0: 为亮点纷呈圆满闭幕。东莞十五个技改重点项目获得4500万元奖补。广东省残疾人事业先进事迹宣讲暨艺术巡演首场活动在馆举行。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中国共产党东莞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贯彻省委常委会会议、省委财经委会议精神，全面总结2026年以来工作成绩，分析当前面临的形势，谋划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为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加快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现代化新东莞打下坚实基础。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市委书记韦浩代表市委常委会做报告。
1: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东莞市第16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国共产党东莞市第16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领导机构及工作机构，中国共产党东莞市第15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决议。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市委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思广益编制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扎实推进九大行动，经济向新向优态势持续巩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趋势更加明显，安全稳定大局不断巩固，百千万工程加快推进，民生福祉稳步提升，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工作部署，准确把握下半年工作的方向和重点，要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准确把握国际形势、国内形势、产业形势，进一步坚定信心，趁势而上，紧盯关键环节，抢占产业风口，帮助企业抢订单、拓市场，持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要深刻把握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主动识变、应变、求变，立足东莞实际，补短板、断长板，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努力增创经济高质量发展新优势。要深刻把握做好下半年工作的明确要求，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扩大有效需求，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强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创造性抓好贯彻落实，确保东莞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社会大局始终保持安全稳定，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关键是要坚持大抓经济这个主基调不动摇，咬定季度年度目标不放松，奋力推动全市经济发展提级不稳量质齐升，要坚持深入实施九大行动不放松，紧盯目标进度，全面压查推进，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要坚持以市镇换届为契机，建强干部队伍，认真筹备开好市第16次党代会，确保绘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会议指出，做好下半年工作，要围绕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城市发展战略目标，深入实施九大行动，聚焦重点工作，持续攻坚，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着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高服务企业实效，完善常态化服务企业机制，以主动作为增强龙头企业扎根发展信心，大力推动企业深规上线，提高投资落地实效，大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持续跟踪招商成果落地，抢抓六张网规划建设战略机遇，加强项目谋划，紧扣25条重点产业赛道和金融、软信、科研服务等服务业重点赛道，加强招商引资，提高拉动消费实效，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 紧盯暑假、开学季、中秋、国庆等重要节点，掀起促消费活动热潮，建强东莞制造线上线下一体化展销体系，不断巩固经济良好发展势头。要着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稳固制造业支撑作用，抢抓机遇，做大新兴产业增量，毫不放松稳住支柱产业体量，全力以赴支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培育服务业新增长点，做大做优科技金融，扩能提质软信服务和科技服务，推动管台服务业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深入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大装置大平台成果就地转化，完善企业主导的技术攻关体系，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实现全年发展目标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要着力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积极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形成更多亮点，着力推动空港中心提质扩容，搭建更多管港创新协同载体，织密通达大湾区的综合交通网络，大力推动重点领域改革取得新突破，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创新机制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优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深化市属镇属企业改革，扎实推进对企服务质量提升改革，统筹抓好对外开放和对内合作，大力开拓海外市场，加快完善企业出海服务体系，深化区域产业合作，持续激发新活力，拓展新空间。要着力深化百千万工程建设，抓好镇村片区组团发展，高标准规划建设沿东江、潮玩文旅、巍峨山、科学谷、水莲山等四大市级重点片区，建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搭建国企加村组、民企加村组等合作机制，加快培育强村公司，积极做好土特产文章，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加快城乡风貌整体换新，狠抓重点廊道与关键节点整治提升，稳步推动老旧村庄更新与违建治理攻坚，深化一镇一特色美丽墟镇建设，扎实推进绿美东莞建设，推动城乡人居环境不断改善，镇村发展活力不断增强。要着力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调研、大排查、大整治活动，严密防汛防台风，抓实抓细虫媒传染病防控工作，守牢国家政治安全南大门，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纵深推进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安全保障。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办好今年民生十件实事为重点，持续补齐教育、医疗、交通等突出民生短板，推进全域文明建设，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加强制造美学之城宣传，让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会议强调，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持续兴起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热潮，深化干部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不断激发干部队伍内生动力，扎实做好市镇集中换届各项工作，全链条优化干部选育管用处，进一步加强年轻干部队伍建设，持续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大力加强基层党建工作，纵深推进基层党建强基工程，持续做强新兴领域和城市党建，不断探索党建引领社会治理、产业发展、富民兴村的新路径、新模式。要纵深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健全风腐同查同治工作机制，深化整治重点领域腐败，攻坚决战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深入推进工程建设领域招标投标制度改革、公共采购制度改革，加强公权力大数据监督，持之以恒净化东莞政治生态。要广泛凝聚各方工作合力，扎实做好市人大市政协换届工作，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不断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咬定目标不放松，直面矛盾不回避，应对挑战不退缩，凝心聚力把每一项部署落细落实，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突出真抓实干，进一步形成狠抓落实的良好局面，强化动员督导，提高工作效率，加强攻坚克难，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营造平安稳定的发展环境。要聚焦换届工作， 进一步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严格换届工作要求，周密做好工作衔接，主动加强长远谋划，推动现代化新东莞建设行稳致远。全会研究部署了中国共产党东莞市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有关事项。全会决定，市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于2026年12月召开，将选举中国共产党东莞市第十六届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东莞市第十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出席市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的分配，由市委根据各选举单位所属党组织的数量、党员人数和工作需要确定，并由这些选举单位按照市委提出的选举办法和差额比例召开党员大会或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会议审议通过了市纪委关于黄锦发、陈福坤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对市委常委会给予黄锦发、陈福坤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予以追认。
2: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0: 8月10号，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在东莞石牌中国潮玩之都漫博中心圆满落下帷幕。本届展会成果丰硕，亮点纷呈，国际化办展水平与产业对接实效双双创下历届新高，全力助推中国动漫潮玩产业跨界融合，扬帆出海。
3: 本届展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家机构参展，其中携国际 IP 参展的企业达98家，12.6万人次观展参会，2200余个全球优质 IP 同台亮相，6000多家国内外采购商到场接洽，其中国际采购商900多家，截至闭幕当日，展商意向合作及展销额19.26亿元。另外，展会期间举行的东莞潮玩文旅片区招商推介会签约金额达20.65亿元，双向数据彰显展会强劲的产业赋能能力。本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的国际朋友圈显著扩容，展会首次与国际动画协会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在展会资源整合、拓展海外市场、人才交流、版权合作、行业研究等多领域开展常态化联动，并在展会期间共建产业合作办事处，提升展会国际水平与产业发展动能，国际展商规模与能级同步跃升。本届展会携国际 IP 参展的企业达98家，覆盖法国、意大利、阿联酋、阿根廷等20余个国家和地区，数量较去年翻番。意大利、泰国等国设立国家主题展区，多国驻穗领事馆及中阿合作中心组织了近1000人规模的跨境采购团，展会上的国际面孔随处可见，国际合作的实效也同步落地。来自阿根廷的导演纳乔·马尔特是第一次来到东莞，他带着3部核心 IP 项目和优秀团队跨越半个地球巡列。展会期间，马来西亚未来影视集团与广东省影视文化促进会等合作方就南桥机工、祖国不会忘记你电影、诗意天下、VI 动漫 IP 系列等多部影视作品合作签约8000万元。
0: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在上届专业展加产业镇的创新模式基础上，依托13万平方米展产销一体化空间，进一步升级5+365常态化运营体系，即5天展会加365天园区持续运营，并联动规划面积达112.2平方公里的东莞潮玩文旅片区协同发展，构建起展会、园区、产业集群共生共荣的超级生态圈。
1: 在东莞潮玩文旅片区招商推介会上，横跨石牌、茶山、松山湖、横沥、石龙等多个镇街园区的发展蓝图正式亮相，片区锚定全球潮玩策源地、制造美学之城示范样板、国家级旅游度假区3大核心定位，致力于打造从研发制造、 IP 孵化到文旅体验的完整产业生态闭环。推介活动吸引了央视动漫、阿里、1688等200多家优质企业参与，并促成16组重点合作项目集中签约，现场签约金额达20.65亿元，覆盖数字云服务、供应链协同、产业基金等多个关键领域。蓝图落笔的同时，展会的产业对接也跑出了加速度。展会创新场内对接加场外房企模式，将商贸交流从传统展馆延伸至生产车间一线。参展商在展馆敲定 IP 合作意向后，转身即可走进石牌、茶山等周边镇区工厂，亲自验证精密制造的水平。 截至闭幕当日，展商意向合作及展销。

0: 额达 19.26 亿元，其中超亿元项目三个，包括东莞文旅有限公司与海昌海洋公园签署战略合作协议，2026原创 IP 国际设计师大赏商业授权集中签约和颂扬美术馆有关潮玩主题乐园联名签约。从产业镇到文旅片区，从五天展期到365天持续运营，一场展会的边界正在被重新定义。
1: 第16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不仅是产品的秀场，更是跨界融合的连接器。
2: 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在展会期间主办2026潮流玩具创新发展大会、品牌授权趋势大会等高规格行业活动，同步举办三场精准产业对接会，依托东莞完整潮玩产业链，为行业高质量升级、 IP 全球化发展提供落地解决方案。东莞市潮玩协会则围绕博物馆 IP、 非遗艺术、文旅融合、 IP 出海等主题，邀请熊猫基地、金沙遗址博物馆、贵州苗绣传承人、国际 IP 专家等跨界嘉宾同台对话，促成多项战略合作，从文博到非遗，从文旅到 IP 出海，展会真正成为跨领域资源对接的超级接口。前沿科技同样在展会上大放异彩，智漫空间数字融合展区集中展示了 AI 生成动漫角色、虚拟数字人、 VR 交互等前沿技术应用，观众可现场上手体验。多款搭载最新 AI 大模型的互动潮玩产品现场首秀，让科技加文创的无限潜力变得可感可触。展会不仅是产业的盛会，更是大众的节日。全网粉丝超1722万的顶流 coser 在下悟空视野首次在东莞举办线下签售会，数千名爱好者排队互动，相关话题强势冲上抖音同城热搜第一。展馆内5米高的国潮悟空机甲、2.6 米高的赛博将军等巨型机甲巡游，机器人乐队助演轮番登场，营造出科技与国潮交融的沉浸式体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展区同样人气火爆，鞠萍、红果果、杜月、芝麻哥哥等知名主持人驻场互动，成为亲子家庭的打卡第一站。从专业对接到互动体验，展馆内外的热度持续攀升。这股热潮并未止步于展馆，展会坚持展成共融理念，联动全市文旅资源，推出贯穿八月的潮游一下系列活动，主题公交专线、景区酒店专属折扣、工业研学探厂、非遗展演等特色活动接连展开。展会期间，石牌镇及周边文旅场所客流显著增长，潮玩主题酒店一房难求，办好一个展，激活一片区，带旺一座城，从愿景变为现实，线上线下同样热度共振。截至8月10日，共有120多家国内外主流媒体及平台参与现场采访，围绕国际化能级提升、潮玩文旅片区推介、 AI 赋能潮玩等亮点进行全媒体密集输出，全网发布稿件及视频等作品8000余篇条，总体传播量超4.3亿次。从线下人潮到线上热议，展会不仅是一场产业盛会，更成为中国潮玩之都出圈的强力引擎。
1: 近日，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布关于波富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重点项目第二批扶持资金的通知，全市共有15个企业项目成功入选，获得中央财政及市财政资助资金共计4500万元。
3: 此次获得奖补的15家企业覆盖智能装备、新材料、电子信息等东莞优势产业领域。从区域分布看，石牌镇共有4家企业项目入选，数量居各镇街之首。谢岗、长平、清溪、后街、桥头、沙田、横沥、长安、高步、黄江及松山湖各有1家企业项目入选。根据政策相关要求，中央资金支持城市采用点线面结合的方式组织示范项目，点上开展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示范，线上开展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协同改造示范，面上开展产业集群及科技产业园区整体数字化改造示范，加快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以及创新产品推广应用，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市级资金对上述中央资金奖补的点线面项目按照1:0.5给予配套资助，各级财政累计支持比例不超过项目核定投入总额的20%。奖补资金将重点用于企业智改数转网联及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网络化连接等新型技术改造项目。
1: 8月10号下午，由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广东省残疾人文化体育与康复辅具中心承办， 东莞市残疾人联合会协办的“残健融合，共创未来”残疾人事业先进事迹宣讲暨艺术巡演首场活动在东莞温情启幕。活动以事迹宣讲加文艺展演形式，传递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奏响残健融合双向奔赴的动人乐章。
0: 先进事迹宣讲现场，三位宣讲人依次登台分享初心故事，三段不同的人生故事，生动展现出广东残疾人事业稳步向前的发展图景。东莞市残联退休干部陈慧英：
4: 我这次演讲的内容呢，主要是讲我们当年去推行脑瘫儿童引导式教育的这个理念对孩子的改变带来的一些影响。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推广宣传吧，因为讲的内容里面也会讲到融合教育，因为我们残疾人在参与社会里面，除了他自身要具备能力以外，其实社会要给到他们一个宽容的环境，接纳的态度，这个才是他们能够更好的跟大家融合在一起。
0: 文艺汇演环节精彩纷呈，省市残疾人艺术团献上特色节目，融岭南非遗与励志精神，东莞康复实验学校孤独症少年合奏《彩云追月》暖心打动全场观众。东莞市康复实验学校教师姚冬琴：
5: 孤独症的学生常常沉浸于自己的世界，但在音乐前面，他们找到了彼此对话的方式。排练房里，老师一个手势，一个眼神，传递着节奏与力度。孩子们从无法对视到相互配合，从节奏错落到整齐如一，最后我们将这些美妙的音符呈现在大家眼前。
0: 观众彭文安：
6: 非常的感动，还有非常受到鼓舞。之前觉得自己是个残疾人，就困在非常狭小的地方，现在看见之后，原来残疾人也可以非常有广阔的天地，让我非常的感动和受到鼓舞。
0: 据了解，本次巡演是2026年全省残疾人宣传文化体育重点项目，也是15五开局之年全省首场残疾人文化巡回主题活动。东莞作为本次全省巡演首站，高标准做好活动落地保障，营造浓厚的助残氛围，将为惠州、河源等后续站点打造样板，提供示范。
1: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2: 近期，市安委会、市消安委会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为期半年多的安全生产大调研、大排查、大整治。全市聚焦八大重点领域场所，通过分层部署、分步推进、精准督导、闭环整改，全面摸清安全底数，整治突出隐患，健全长效机制，推动全市安全生产治理能力和本质安全水平稳步提升。近日，登封徐运馆一名家会谢岗，2026年东莞美术名家谢岗采风创作活动顺利举行。艺术家们立足山水生态、人文底蕴与现代产业交融的独特时代风貌，挖掘优质原创创作素材，讲述新时代基层高质量发展故事。8月16日，南海伏季休渔将结束。近日，古门镇农林水务局联合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古门西湾社区开展开捕前渔业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及虫媒防控工作，切实筑牢渔业安全生产防线。近日，2026年全国中学生舞龙舞狮锦标赛在珠海落下帷幕。东莞市华侨中学舞龙队奋勇拼搏，初中组男子、女子舞龙队双双斩获自选套路组别全国第一名，强势拿下初中组团体总分全国第一名。
1: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谭倩，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7: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今日是国际青年日。1999年，联合国大会正式决定将每年的8月12号设立为国际青年日，旨在为全球青年搭建交流平台，肯定青年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推动青年参与社会建设与发展决策，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今年国际青年日的主题是境遇各异，愿景相同，道出了全世界青年共通的心声。纵使成长环境、发展赛道各不相同，大家对发展机遇、自我价值、美好愿景的向往始终一致。放眼粤港澳大湾区，

正是对这一主题最生动的实践。从各地纷纷持续加码青年创业支持政策，到充满活力的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再到多措并举搭建多元文化交流平台，这片热土敞开怀抱接纳每一位心怀梦想的青年，让广大青年扎根湾区成就自我。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分享不同成长背景的湾区青年同心筑梦并肩前行的奋斗故事。先来看下广州南沙，当地人社部门近期正式印发《广州市南沙区促进港澳青年就业创业实施办法》，全面升级港澳青年创新创业扶持政策。实施办法围绕支持港澳青年就业、实习、创业、融入、生活五大维度，构建起更贴合港澳青年所需、效能更高、保障更实的政策支持体系，以制度创新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助力南沙打造港澳青年就业创业高地。广州市南沙区政府表示，实施办法在扶持模式和支持方向上实现多维度优化，就业引才适度下调准入门槛，扩大实习补贴覆盖范围，充分调动人力资源机构、用人单位等市场主体的引才育才积极性，创业扶持从单点补贴转向全程陪伴，构建阶梯式成长奖励机制，伴随企业发展阶段逐步加大支持力度，引导企业长期深耕南沙。生活保障整合多类补贴项目，构建短期到访、中期安居、长期扎根的梯度服务体系。同时，紧扣南沙产业发展方向，新增人工智能产业专项支持、创新创业参赛支持等内容，推动港澳青年人才与重点产业深度融合。在深圳前海，当地正全力打造湾区青年发展高地，通过产业赋能、服务优化和文化交流，为青年提供广阔的逐梦空间。2026年总台春晚上，武术节目《舞步》震撼亮相，聚光灯下数十台人形机器人和表演者同台竞技，精准完成扎马步、扫堂腿、执空翻等一系列高难度武术动作。整场表演中，机器人的集群走位严丝合缝，和真人舞者配合默契，这场功夫加科技的硬核演出迅速刷屏网络。这场精彩表演背后的一项核心技术支撑，来自深圳前海的驾科创企业。该企业自主研发智能空间感知重建系统，让机器人拥有独立空间记忆，实现毫米级精准自主控制。公司目前已取得中外知识产权超100项，核心产品市场占有率超过70%，年营业额保持高速增长。这家企业的创始人徐威、陈佑铭在香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相识。2022年，他们看中前海的产业集群、供应链优势和低成本空间，决定将公司落地至深圳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这家科创企业的飞速成长，正是前海这片创业热土孵化力的生动缩影。2026年是15开局之年，前海年初印发实施前海建设深港深度融合发展引领区2026年行动方案，系统性推动深港规则衔接、产业协同、民生融通三大关键领域突破。目前前海港资企业已超1.1万家，香港居民在前海就业超10000人。在前海，科技与人民、创新与传承紧密交织。对于追逐梦想的大湾区青年来讲，这里不单只是一个创业的起点，更加是一个可以安放奋斗与享受的家。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澳青初创社区客厅没耐前揭牌启用，旨在推动更多澳门青年融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发展，增强合作区对澳门青年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促进琴澳两地青年的交流与发展。据了解，该项目采用政府加社区加社团模式打造的澳门青年专属创业综合服务载体。负责运营的中华青年进步协会执行会长、广东办主任许志伟表示，社区客厅从今年5月开始试运营，目前已进驻超过20家澳资初创企业，涉及产业包括网红推介旅游、跨境电商、中医药大健康、高新科技无人机活动等等。今年6月，澳门青年蔡思伟带领团队攞低了全国首个港澳企业跨境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
标志着大湾区数据要素合规确权与跨境流动方面实现重要突破。

0: 驱动团队联合澳门高校搭建跨境数据安全城市，研发镜数据合规监测系统，服务横琴跨境电商与智慧城市建设。2025年9月，蔡思伟创办的企业获得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潜力型科技企业认证。今年企业自主研发的昆图 Claw 出海服务平台代表中国澳门参加2026金砖国家工业创新大赛，从全球1428个参赛项目中脱颖而出，获得二等奖。在粤港澳大湾区持续完善的科创培育平台产业赋能政策支持下，越来越多湾区青年走出校园实验室，走进产业主战场，以青春科创力量助力产业自主自强。聚氪胺、氪亚胺，也就是 PAI， 是高端特种工程塑料，具备优异的绝缘、抗辐射、耐高温特性，是核电、航天、深海机器人、卫星设备等领域极端工放核心部件的关键材料。为了打破海外技术垄断，一支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广东工业大学高性能聚合物材料师生团队，扎根大湾区产业一线，开展长期攻坚。目前团队已建成百吨级量产产线，相关产品订单超4300万元，彻底扭转了高端 PAI 材料依赖进口的局面。从黑级实验样品到百吨级量产产线，从实验室科研攻关到市场化落地运营，呢支青年团队是如何完成这场关键突破的？跟住落嚟，我哋连线团队核心学生成员秋帝广州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郑文涛，听下佢哋嘅攻坚故事。郑文涛先生您好，首先想请问一下，您和团队在研发过程中是如何找到突破口的？
1: 首先呢，我们这个突破口并不是说坐在实验室里面靠想就能想得出来的，而是我们实际去跑车间跑出来的。我们具体跑了有20多家企业，从上游的原料厂到下游的加工厂，一家一家去蹲，然后在车间里面我们亲眼看到了材料在注塑机里面是怎么流动的，在高温下是怎么变形的，然后在长时间运作之后是怎么失效的。我们书本上讲的都是材料的分子式，但是我们在车间里面看到的是真的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发现很多企业在 PAI 材料注塑时流动性没有问题，但做出来的零件一上高温就脆裂，这说明问题不在加工端，而是在分子结构设计上面，分子链的排列不够完整，一受热就乱套了。所以这就逼着我们回到分子设计的层面，从源头去调整分子链的刚性还有交联方式，这些都是在车间观察的基础上，然后再回到实验室里面反复试才得出来的技术。我们整个产品定位设计就是在一些极端的工况条件下面运用到的一些承载件的材料结构。就比如说在核电领域，一些高温放流阀里面，它需要材料有很强的抗电击穿强度，然后包括在核电航空里面需要有更强的抗辐射性能。我们从21年开始实验室就进行小试实验，反复到23年开始中试放大，然后到量产24年左右就开始进行量产，整个时间大概花了三年四年左右。我们大一时候刚好有一个叫千苗计划的计划，就是引进大学新生们去加入实验室项目，然后恰巧有幸我加入了这个PI 的研发项目，然后就一直做技术研发。如果没有学校的平台或者学校的培养计划，可能从零到一这一步是比较难寻找或者比较难迈出的。
0: 嗯，那在整个研发的过程中，有没有令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困难或者挑战？最后是怎么克服的？
1: 我印象中最折磨人最磨人的阶段是我们23年第一次做中试放大的时候。我们小试的时候，在实验室小试的时候数据做的是很漂亮的，但是一上公斤级的反应釜，性能就直接掉了 30%， 然后整整找了几周都找不到原因，后面才发现问题是出现在反应釜的材质上面。就是我们小试时候用的是玻璃釜，中试用的是不锈钢的，不锈钢的内壁析出了一些微量金属分子，百万分之一级别的都会催化一些副反应，把分子链增长扰乱，然后整釜的性能就崩了。那确实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是比较崩溃，然后也差点让我们放弃。有一天凌晨3点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和团队核心成员还在调试，然后他就问我们是不是有点太不自量力了，人家做了几十年的产品，我们凭借2年就想去超过人家。但事实上我们坚持下来，然后我们那天晚上 把这么多次的实验记录一项一项翻出来，然后我们相信我们明天做的那个答案一定就是会更接近成功的。所以说，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最终也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在那以后，我们基本就没有怎么想过放弃了。
0: 郑先生，那从实验室研发到百吨量产，为什么工艺放大比小试研发更难？
1: 那事实上呢，做产业放大生产的核心并不是配方，而是装备和工艺的结合。你在实验室里面做几克样品的研发，在玻璃瓶里面搅拌，温度是均匀的，然后传热是稳定的，但是上了百公斤级的反应釜，问题就全部出来了。而且那些问题是在实验室里面根本碰不到的。更苛刻的就是客户要求批次之间的性能波动必须控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然后我们做的高绝缘材料。最怕的就是微小分子的残留，在几克样品里面是测不出来的，但是到了百吨的产线上面，残留的问题就会被放大千万倍，然后我们的绝缘性能就直接不达标了。那我们理解的找平衡，其实就是在装备能力还有工艺条件之间反复试探，温度高一点，反应快一点，但副产物多了；真空度强一点，杂质抽干净了，但收率又低了。所以说，每一个参数的调整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它不只是简单的化学问题，而是化工、装备工程的综合难题，对知识储备要求很高。所以说，我们140轮的调试就是这么一轮一轮磨出来的。
0: 那结合这些研发工作经历，您是如何理解新时代的工匠精神的呢？
1: 就拿我们现在做的核电、航天这些领域来说，事实上我们对材料的要求是100%，不能是99%。就比如我们 PI 做绝缘材料。体积电阻率要比我们做的行业标准高几个数量级，不是差不多就行，而是必须要完全超越。因为换流阀一旦被击穿，那就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安全事故。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呢，工匠精神不是反复打磨同一个动作，而是对每一个参数、每一批料的性能、每一项测试的数据都做到极致。传统手艺上面是手上有准头，我们是要在数据里面有准头，但本质上其实都是不凑合。我是这么理解的。
0: 好的，郑先生，那您作为高校产学研合作的参与者，是如何看待产线上育人这种模式和传统教学之间的区别的？
1: 我想和传统教学最大的区别就是，传统课堂是学知识，我们在产业上是学习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课堂上面学高分子化学，就是背背分子式或者说反应方程式，但是到了产线上，你就必须面对具体的问题。比如说这一批料的性能为什么波动了？这个温度曲线为什么不对？这就逼着你要去把你之前学习的化学、物理、机械、控制这些多学科的知识串用起来，而且不是考完就忘，而是必须要用对。那么我们广工有国家级的精密制造平台，有很好的创业氛围和政策支持，这给了我们本科生敢上手的一个机会。湾区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我们有。半导体和精密制造业产度的高度集中，所以说我们的材料是直接对接本地产业需求的，学生在产线上就能接触到最前沿的应用场景，所以说我认为这种模式培养的也不只是会做题的学生，是一上来就能解决真问题的学生。我想也是在这种鼓励创新创业的氛围下，还有政策支持下面，更多的本科生会更有条件、更方便去走入一些深入研发，而且这样子解决实际问题的本科生，可能才是我们现在更加需要去培养的一些学生。
0: 好的。那大湾区有着密集的高校科研资源、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和中试平台。您觉得这种环境对于青年科技人才成长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1: 我认为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的问题都是从产业里来的。答案也可以立刻回到产业里面去验证。那我们广工一直强调新工科，其实就是鼓励本科生去创新创业。那我们做的都不是老师给的老课题，而是从企业车间里面带来的真问题。这些问题不是教科书上面几十年的老问题，是产业升级过程中冒出来的新问题，必须要用新工科的思维去解决它，没有现成的答案。那我们大湾区的好处就在，产业链是完整的。我们可能上午在学校做配方，下午就能到东莞、到深圳的注册车间里面进行试模，试完不行，晚上回去再改，第二天再试，就是这种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产线验证的闭环，别的地方可能是没有办法这么好完成的。我认为这对年轻人的成长是太重要了，因为我们看到的不是论文里面的一些虚拟场景，而是真实的产。

0: 现真实的问题，真实的客户反馈。事实上，理论和实际是不脱节的。我们学到的东西马上就能用，用的过程中又能发现新的问题，这种良性循环，我感觉就是湾区带给我们最大的红利。
1: 好的，郑先生，那展望未来，您和您团队的合作伙伴们有什么进一步的规划？
0: 首先这些订单呢，都是我们跟着核心客户一个技术诉求一个技术诉求啃下来的，我们都很清楚每一单背后都有多不容易。然后也深知，我在这个行业里面，一个批次出问题，可能就会丢掉几年攒下的信任。所以，我们下一步要啃的硬骨头是进军大湾区的半导体行业。我们要开发电子级的 PAI 产品，用在芯片制造的真空腔体也好，晶圆承载环这些核心部件上面。事实上，半导体对材料的纯度要求比核电还要苛刻，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全新的挑战。但我们湾区本身就是全国的半导体重镇，客户就在家门口，这也是我们最大的地利。那我们的期待就是明年我们要拿下高新技术企业的认证，之后一步一步往专精特新企业走，然后最终目标是上市，成为一个国产特种工程塑料的先行者。我们这批人从本科就扎进 PAI 这个领域，然后现在也5年了，我们不打算换赛道。大湾区的产业土壤这么好，我们想一直扎根下去。做出几个真正属于中国的高端材料品牌。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广大青年在粤港澳大湾区不单止依靠科创平台助力解决产业难题，也在借助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搭建交流桥梁，用多元平台赋能不同赛道的青年成长成才。科创赛道里面，粤港澳青年扎根生产线突破技术壁垒，文化舞台上大湾区青年凭借共同爱好相知相融。近日2026年协青街舞剧演出暨深港青年文化交流活动在深圳盐田剧场收官。本次活动以潮流街舞为创新载体，搭建深港青年互通互鉴的交流平台。活动现场汇聚深港各界嘉宾、青年代表和核区居民近500人。活动带来原创港风街舞剧《半个故事》的深圳首演，剧目突破传统舞蹈表演形式，采用潮流街舞加港风叙事的创新模式，聚焦当代青年成长、坚守与追梦主题，生动展现湾区青年向阳而生、奋勇向前的精神风貌。舞台之上，40多名深圳、香港两地青年舞者同台演绎，默契配合，以富有力量的舞姿、鲜活的舞台表达，诠释新时代青年态度。在这场跨界融合的街舞剧展演中，不少香港青年演员沉浸式感受到了大湾区交流的独特魅力，在舞台实践中收获了别样的成长与感动。香港参演学生郭子傲：
4: 今年首先第三年参加协青街舞剧，就很荣幸是可以在香港表演完一次之后，可以来到我们深圳表演多一次。因为首先我自己是平时好中意去深圳玩啊、食嘢啊、罗湖嗰边啦，跟住估唔到今次可以以一个表演者嘅身份嚟深圳，去将我哋套舞台剧去演俾深圳嘅同胞，大家一齐睇、一齐观看，去传达我哋嘅想表达嘅意思俾大家。我觉得呢样嘢系好值得自豪咯，系因为我哋一班香港青年可以以自己嘅舞蹈啊，或者可以即系传达翻我哋想表达嘅信息俾我哋同样嘅青年人，即系大湾区嘅青年，呢件事系好值得我自己高兴咯。首先，
1: 咁对于参演嘅香港青年嚟讲，呢场跨越深港嘅舞台合作，唔单止系才艺嘅展现，更加系热爱与初心嘅传递。大家潜心打磨作品，雕琢舞台细节，希望借助大湾区的交流平台，令更多人看到香港青年蓬勃向上的热忱和理想。香港参演学生陈燕：
5: 这一套剧大家包括啲编剧、我哋的导演同埋 dancer 导师都在呢套剧入边都有付出了很多，所以咧今次除了在香港表演，还可以去到深圳呢，去将我们的心血呢给更加多人看到呢，是很荣幸的。因为可以说我们将我们最真实的 自我或

0: 者我哋所热爱嘅，我哋嘅梦想去展示咗俾更多人睇，唔单止香港，仲俾更多唔同嘅人睇到。
1: 潮流艺术系青年之间共通嘅交流语言，街舞凭借新潮时尚嘅特质，成为深港青年文化互动嘅全新载体。本次街舞剧将本土港风故事同潮流街舞巧妙结合，令到两地青年喺文化碰撞中取长补短，互动交融。江满齐系本次街舞剧半个故事嘅编剧、监制、导演，同时亦都系呢部剧嘅主演。佢讲到。
2: 我覺得係將我哋本土香港嘅青年嘅文化同埋內地深圳嘅青年文化可以融合埋一齊。我哋都喺排舞上面，咁我哋都有唔同嘅磨合啊，或者係啲唔同文化上面嘅交流啊。其實佢哋係嚟到當日嚟到 rehearsal，即係 rehearsal 咗1个钟度嘅啫。咁但係我哋都好快融合到咯，所以我哋都有傾偈。嗰度望到佢哋啲小朋友都好勁嘅，真係好勁。佢哋啲舞技術同埋啲 technique 都比我哋香港嘅青年勁，我哋都好中間有好多唔同嘅交流啦。問佢練舞練幾耐啊咁樣咯，係啊，所以喺呢套劇裏面，我哋都可以帶到我哋香港上面本土嘅一啲文化，我哋香港本土青年人嘅一啲夢想或者係一啲諗法，同內地上面嘅一啲青年人嘅諗法去交流，點樣可以再融洽，再可以發展多少少。
1: 舞台上系默契十足嘅搭档，舞台下系真诚相待嘅挚友。喺紧张嘅排练同演出过程中，深港两地青年以舞结缘，以心相交，喺朝夕相处中增进了解，凝聚情谊。香港参演学生郭子敖。
3: 因为我系喺今次嘅香港同内地青年 battle 嘅剧情入面咧，我系嗰个 MC 嚟嘅，咁我就见证咗佢哋由夹舞啦，去到真正表演嘅时候嗰个过程啊。首先嚟到嘅时候咧，佢哋要需要时间去夹舞啦，夹翻啲 routine 啦，夹翻我哋嘅出场嘅次序啦，中间，跟住我系见到佢哋好有纪律性啦。跟住好快咁样可以同我哋原本只舞咧系可以夹埋一齐啦，同埋好顺畅咯。接住落嚟，我就系有同佢哋相处啦，有问下啊，你练咗几耐舞啊？或者你系点解中意跳霹雳舞咁样？咁佢哋有啲就答我话，可能5岁已经开始跳舞啦，跟住就自己非常中意啦，跟住跳咗8年舞啦，仲有一个小妹妹，我记得好似系唔知8岁好似啦，佢跳咗3年霹雳舞，因为我自己咧未跳够3年 breaking 嘅，跟住其实佢呢个小妹妹系我嘅前辈嚟嘅，所以佢哋身上面冇睇佢哋年纪少啦，系好多嘢值得我哋去学习咯。
1: 香港参演学生陈燕。
0: 可以睇到佢哋系好有礼貌、好真诚、好真诚同我哋相处。就算佢哋好怕丑，都会维持翻最大嘅真诚啦，同埋一啲尊重俾我哋，同埋都好好开心可以同我哋一齐跳舞。然后咧，我哋同佢都玩得好开心，因为我哋私底下会讲笑啊嗰啲，佢哋都好友善。
1: 同一份热爱，蕴藏住唔同嘅文化韵味同青春态度。大湾区广阔嘅交流平台，令到各地青年文化得以互通互鉴，碰撞出新嘅活力，亦令青年们得以跳出原有嘅视野，睇见多元嘅青春模样。江满齐讲到。
2: 我哋都系中意街舞，但系出嚟嘅讲嘅嘢同埋跳出嚟嘅个味道，嗰个 texture 唔同咯。所以如果可以去到唔同嘅地方，可以感受到其他将我哋香港本土嘅一啲潮流或者一啲叫做品味啊，或者一啲味道上面嘅嘢带到唔同嘅地方去做啲唔同嘅交流之后再融合嘅话，可能会有一个有唔同嘅新嘅火花咯。可以再最紧要就系北京做6.12同志啦，我哋喺北京大剧院。就嗰陣時就個 impact 都比今次會再大啲嘅，因為嗰陣時係有好多唔同嘅省份啦，咁好多唔同嘅青年人聚埋一齊，咁其實個 impact 都比即係個衝擊係比今次會再大啲，因為嗰陣時嗰度真係好多唔同嘅青年啦，咁就交流咗唔同嘅嘢話，可能最尾嗰日元素嗰日都好多小朋友或者青年人過嚟我哋嘅房間度。交换礼物啊，影相啊，咁样去倾下偈啊，咁样咯。所以其实几开心嘅。
1: 喺香港青年眼中，大湾区搭建嘅多元化交流平台，令青年得以因热爱相聚，轻松实现思想、文化与兴趣嘅双向交融。香港参演学生郭子敖。
3: 我依家读紧中五升中六，我系自己中意类似今次 清街舞剧咁样嘅艺术性嘅交流多啲，因为始终系自己中意啊，就我哋互相都中意同一样嘢，咁就去交流咯。除咗街舞，可能系一齐拍短影片啊、短视频嗰啲咯。我觉得呢啲文化或者一齐玩得开心，玩埋一齐呢啲交流，系我更加愿意去尝试。我都觉得呢个会比较之下，会系一个更加容易接受俾青年嘅一啲交流嘅方法。
1: 呢场以艺术为媒介嘅湾区邂逅，只系大湾区青年逐梦交融嘅一个缩影。唔少香港青年期待依托大湾区丰富嘅交流资源，喺更多平台与内地青年切磋成长，共筑梦想，喺文化互鉴中拓宽追梦之路，令青春理想喺湾区沃土上绽放更多光彩。香港参演学生陈燕。
0: 我依家都算系以跳舞为一个主要嘅重心，除咗学习之外，咁我如果喺可以有其他平台或者其他模式，我都希望系以一个跳舞嘅呢个方向去演出，因为喺内地唔同省份、唔同嘅青年人，佢哋都有佢哋独特嘅跳舞嘅方式，同埋佢自己独特嘅一个 style 啦。咁我都好想去睇下佢哋有咩系同我唔同嘅，或者系佢哋平时练舞啊，佢哋生活上面又同我有啲咩唔同。咁我觉得呢个喺呢个之后就可以透过更加多类似街舞剧或者舞蹈比赛或者舞蹈教学。一啲呢啲形式出去同佢哋一齐交流下，呢个系我最想要嘅一个继续延续落去嘅一个表演方式，因为舞蹈可以展现好多真实嘅自己，因为呢样嘢系我哋中意嘅嘢，而同样都系佢哋中意嘅嘢，咁喺自己中意嘅嘢面前，都会展现到自己更加多嘅唔同嘅性格，同埋咧最真实嘅一面，所以我觉得，以呢种形式系我最期待。
1: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本期讲清楚节目到呢度就接近尾声啦。今年国际青年日，景与国异、愿景相通嘅主题喺大湾区处处可见。港澳青年与内地青年或投身科创攻坚，或相聚文化舞台，虽然成长背景各不相同，追梦初心始终相通。如果我大湾区唔单止系一片经济热土，更加系青年一代施展才华、实现梦想嘅广阔舞台，我哋期待未来有更多青年喺呢度走准发展赛道，以创新为脉，将青春奋斗镌刻喺大湾区呢片热土之上。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海欣，代表记者小康，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5: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6: 9点整，
7: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8: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9: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8: 4008000000。
10: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11: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2: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13: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2: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0: 有他，好的，进去了，来点球。
1: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2: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3: 暑假出游选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就对了，加天下文旅八月高奢线路全线招募，东莞广电主持人全程同游，服务有保障，行程更省心，欢乐翻倍。青甘敦煌线8月28号5999元，主持人燕青同游，探秘七彩丹霞、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全程入住四钻加两晚五钻酒店，西北风情一网打尽。西藏圣湖避暑线8月9号、17号6999元，巴松措、羊卓雍措双湖连游，夜观布达拉宫震撼夜景，拉萨升级涵养酒店，灵芝尊享五钻住宿，高原之旅舒适无忧。云南泸沽香格里拉线8月18号、9月8号4999元，主持人海峰同行，漫游泸沽湖、丽江古城、虎跳峡，特别安排摩梭家访加篝火晚会，还有藏族吐司宴，沉浸式体验民族风情。同步热招新疆线路、芽庄海岛线路，暑期度假优选同样精彩，多条线路多档团期，总有一款合你心意。暑期团报名专线433224143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
4: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5: 开场曲，走着。

见了几个好久不见的好朋友，其中呢有一个跟你聊天的时候呢没说啥，但是你就能感觉到什么呢，感觉到他的这个精气神啊特别的不一样啊，有一种电视剧里头的那种幸福感，嗯，甜蜜得呀，就是从小细节呀这就能够感受到自己正被世界深爱着。天哪，你这说什么词儿啊，这都是啊，那么矫情呢。生活当中经历的打击很多，在我们小世界快要崩塌的时候，正是那些浓浓的爱意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继续勇敢向前。你看他说话都一套一套的啊，所以说呢其实是确实是这样，那些被爱的感觉是藏在生活的小细节，这些爱呢或许来自于身边的亲人爱人朋友，又或者是来源于啊那个陌生人的善意。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哪个细节让你感觉到被爱着呢，啊就是说你在生活当中遇到哪些小细节让你觉得哇我真的我好棒啊啊我真的就是好特别哦啊，我就能这么被宠爱着是吧，啊大家伙聊一聊，增加这种幸福感是吧。

0: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即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雅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2: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3: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管张路从管张路辅路到东宝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6分钟。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东城东路从桥西路到奇峰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6: 来吧，今天的互动话题聊一聊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哪些让你感觉到被爱着。豌豆说了，夏天太热了，让老公从冰箱里头拿出半个西瓜啊，我在忙别的事情，叫他先吃，过了一阵子去吃西瓜，老公把西瓜都吃了啊，但是呢以为都吃了，其实是把西瓜心留给我了，把边边都吃了啊，那一刻感觉到非常非常的被爱着，是吧？哎呀，真的这家伙啊。范坤小姐呢说了，前任知道我喜欢吃麒麟瓜，那年夏天每次经过水果店都领我进去，怎么就是因为不给你买所以成前任了吗？

来吧，各位，说到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啊，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让你感觉到内心深处无比的温暖，无比的幸福，被爱着啊？这个我记得小时候很喜欢吃板栗啊，还得是那种生的啊，感觉又脆又甜啊。有一年啊，有一天的时候，我放学回家看到桌上有一碗栗子，上面都是牙印儿，无一幸免。我就问我妈，谁把栗子吃成这样的呀？我妈说，你表弟今天来玩了啊，用牙啃着啊，啃了半天，说等你放学回来吃。啊，我这个我弟比我小11岁啊，那个时候他也就3、4岁，很感动啊，就是说，但是看着这些牙印还是下不去嘴，完全是。但是心意是好的，还是很感动啊。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4: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聚光灯调节完毕，
7: 定点光区就位，
6: 麦克风调试正常，
7: 主副机位预备，
6: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8: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6: ，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9: 氛围，
7: 舞美。

0: 节奏都不是，是主角。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2: 有网友分享了她和她男朋友之间的一些小事情啊，说自己要求男友进门啊要把鞋子拿进门放进鞋架，说了好多次总是记不住嫌麻烦。按照常理来说两个人应该吵一架，但是这姑娘跟她对象说，你总是出差，如果你把鞋子放在外边的话，坏人很容易摸清楚你哪天不在家，这样我就会有危险。哎，这回她记住了，再也没有把鞋子放在外头。天哪，你这招真灵嘿。我当时我就想，这好会沟通的这么一个女人啊，好适合的一对情侣啊。跟我朋友分享这故事的时候，他换算了一下，说把鞋子拿进屋里是一件麻烦事儿，但是为了女朋友这事儿可以做，于是爱情是件麻烦事儿。所以他得出结论，他说我不谈恋爱了。我惊呆了，我说怎么会有这种人。不想谈恋爱的人会有千百种理由，当时我还鄙视他，一年之后他结婚了。

来吧，各位，聊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哪个细节让你感觉到在生活当中被爱着，是吧？月妈说了，我妈是阿尔茨海默初期，每天总唠叨我钱不够花，有时呢我出门会塞给我200块钱，可她记不起是我放几百块钱在她的钱包里，她连退休金都放在了我这里。哎呦天哪，好感动啊！哎呀，真的，这个就是她的记忆力会回到小时候啊，她会觉得就是每天都想给你点零花钱的那种感觉。廖伟说了啊，

剖腹产，我在手术室待了多久，他就在楼道哭了多久，生怕我出什么意外，很感动，但是不影响每一次吵架。你能不能别搞笑啊？前面这氛围已经达到了一个点上，结果你来了一句并不影响每一次吵架。管乐说了，我姐姐跟我说，因为我的各种小要求成就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姐姐。说这句话时，我们俩正在微信聊天啊，眼泪立马出来了。哎呀天哪，有的时候好羡慕有这个姐姐妹妹的呀，这个是吧，这一点我们就无法体会，是吧？林小杨说了，高中和妹妹一起睡觉，半夜睡到脚抽筋，半睡半醒叫了句疼，迷迷糊糊感觉到她爬起来帮我掰脚趾揉筋，明明我自己都没醒，可是她醒了，有没有一种可能她也没醒？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2: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3: 乐天继续陪您聊聊天，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这个用一刹那间让你感觉到哎很温暖的事情，是不是 啊这个刚刚聊到我一朋友是吧，这个还在讲啊，在生活当中啊其实挺不喜欢结婚的，结果瞬间结婚了是吧。这自从结婚之后啊，天天跟我秀恩爱，哎，和当初那个说爱情是件麻烦事的人简直是天差万别。女人的嘴也是好像那句就是我说的一样，当时呢她说她老公老是出差，但是不管多晚呢办完事第一时间就是赶回来，第一天早上出去老板送了那哥们儿三个西瓜，当天晚上通宵干活老板给他两只这个螃蟹，第三天兴致勃勃的带回家，结果第二天接了个大单离家更远了，第二天晚上通宵开车回来开了一个晚上，那姑娘现在可会形容了，她说她对象就像一只在外面扛着米袋拼命往窝里赶的

这个大蚂蚁。第三天终于回家了，一只吸管裂开了，一只捂熟了，活着的那只被命名为谢坚强啊。这我对他非要回家这个行为表示非常不理解，你忙你就忙呗，西瓜和螃蟹也不是什么稀罕物，是不是啊？啊，你再说了也没多少只，拢共拢的就两只螃蟹。然后我那朋友说了，他就那么执着那么高兴，他也忍不住笑了，让我情何以堪。你说啊，生活当中很难碰上这种爱情带来的感动啊，一般是什么呢，谁把零食分我一口，我觉得谁是好人。这个确实啊，你看两个螃蟹两个西瓜足以让一个女孩子非常感动，是吧？

我记得上高中的时候去亲戚家做客啊，下午亲戚端了一盘炸丸子啊，我们北方喜欢吃那炸萝卜丸子啊，这道点心呢一直很受孩子们的喜爱啊。但是我这个年纪吧，上大人桌显小，去小孩桌呢显像孩子王，感觉有点像跟小孩抢食的一样的，是吧？我也想吃那炸丸子，但是围的小孩太多了，我就嘀咕一句，我说算了，抢不过你们这些小孩，就把碗放下撤了。过两分钟，旁边一小女孩脸圆墩墩的，特别可爱，现在印象都记得啊，端着一碗丸子跟我说，哥哥哥哥，你拿碗来从我这儿夹吧，你刚刚说你抢不过小孩，你怎么忘了你旁边有个小孩了，我能帮你抢。我天哪，你这那一刻我就都感动的流泪了都。咱们就是为了吃上这一口丸子，也是煞费苦心。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4: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3: 那看不见呢？
4: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3: 我好害怕。
4: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3: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4: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3: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5: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6: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聊一聊你们的户外生活都有哪些啊，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分享一下你的户外生活啊。我们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啊，其实非常非常多的朋友给我们发来了自己的这个户外生活，比如说敏迪说的啊，去绿道慢跑啊，然后这位朋友说的骑行、跑山、跑步，然后燕林还说了有水域的地方还可以划划船，悠然自得，乐在其中。

0: 豪摩竹子说了，这个我呢是经常夜骑，但是是骑电动车，然后没事的时候会在河边上去转一转，看看夜景。今年打算再去买一个长续航一点的电动车，或者是折叠车啊，然后试一下再做决定。没错啊，就是大家的这个户外生活还都是很丰富的啊，有这个骑行啊，甚至还有划船，我觉得大家都太厉害了。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如果说选择户外活动的话，有哪些建议啊？今天除了我之外呢，我们还连线到了一位嘉宾啊，是 Club 100骑行俱乐部的摄影师以及露营地的我们说的这个主理人姚毅，跟我们一起分享他的户外生活。来，欢迎姚毅，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哎，Hello，Hello，大家好。
0: 其实聊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关于骑行的一些知识啊，还剩一点这个尾巴没聊完，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这个车的这个分类啊，比如说这个折叠车，先说了折叠车，然后说了这公路自行车，那除此之外就是这个山地自行车了，是不是？啊，
1: 对。
0: 那山地自行车大家在选择上或者是它的用途上，我有哪些跟其他的刚刚说的不一样的点？
1: 山地车其实现在很多人也都在骑，但是其实山地车不太适合城市里骑，一个是你的重量大，而且你骑起来非常的累，它的阻力非常大。它更适合就是一些烂路，烂一点的路，就不是这种咱们城市里这么好的路。
0: 就比如说这个非铺装路面的时候，它的功能性会更好，通过性会更好一些。
1: 对对对，你找个郊区的一些石子路啊，或者是树林里的那种土路，骑起它会是最舒服的。
0: 那大家在选择比如说山地车的时候，该如何去选择？首先要看的是它的哪几项功能呢？
1: 山地车其实是我的一个弱项，因为山地车我骑的比较少。山地车可能还是它的这个减震系统，和这个轮组，然后其实还是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变速。
0: 对，其实这些它的变速系统，我觉得山地车的这个变速系统可能会比公路车，因为我觉得它的侧重点不一样。公路自行车我觉得它的变速可能是如何让这个车辆快速的起速啊，让它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加速度，而我觉得山地车是不是它的变速系统会更着重于比如说它的这个我们说的你蹬它所产生的这个扭矩够不够大，比如说会有一些爬坡啊或者走烂路的这种情况啊，然后比如说他会不会再爬一些特别大的坡或者是特别难过的这个铺装路非铺装路面的时候，能不能更轻松的让他通过啊，是不是侧重点会更偏向于这里啊？啊，因为我是一个
1: 低速。
0: 对，就是更一个是偏向高速，一个是偏向低速哈。
1: 对，
0: 但其实你看到就有很多的这个初高中生啊，都会选择，首先会选择一个山地自行车啊，然后包括你看它的结构，刚刚姚毅也说到了，就是它会更侧重于它的这个避震系统啊，就是它会一般会在这个中梁上有一个大的一个避震弹簧啊，但是你看这个结构是在公路自行车上好像比较少见哈。
1: 对，公路自行车上是没有这个情况。公路自行车它都是那种越野公路，现在，然后山地呢，它就是前面减震，甚至后面带减震。然后我的那些朋友，他们有的都去就是滑雪场，他们夏天的时候，它就变成那个越野公园了，有点那种。然后他们就带着他们那个速降自行车，速降自行车它可能前叉的减震会更长，就是让你从山上往下骑。当然他们的装备非常全，要带上全盔，还有这个护膝、护肘，这些都要做好防护。
0: 是，其实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骑行。它也是一项相对来说，这个一项运动啊，所以说大家在选择装备的时候也是需要下一点功夫的。那刚刚跟大家聊的主要就是这个最重要的装备是吧？这个车啊，因为分不同的类别，然后大家也可以去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选择。比如说有些朋友就是我觉得休闲骑，那你就选择一个这个平把的公路车，或者是刚刚说到的这个折叠的这个小车啊，我觉得就可以了。如果是更想啊有一些竞速或者是进阶的朋友，可以选择更高阶一点的，比如说这种骑行姿势更加激进的这个弯把的公路车，或者是喜欢更多户外的朋友，可以选择这样的山地车哈。
1: 对。
0: 那除了车之外，我们还需要配备哪些的这个装备啊？因为大家经常说，我入坑一项运动，我得装备，虽然骑的不怎么样啊，但是我这个装备得先配置好啊。还需要哪些装备呢？
1: 首先就是可能骑车的时候头盔是最重要的一位，因为它可能你觉得平时戴着好像没什么用， 但是它是可以保命的，如果遇万一的情况，即使简单的磕碰，它也能帮你防护。
0: 对，其实现在在这个道路的这个参与者，不管是你骑电动车也好，自行车也好，还是摩托车也好，都是要戴好头盔的，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因为这是真的是非常安全，就是能够保证你安全的，保证你生命不受到巨大冲击的这样的一些保护措施，它就跟你行车系安全带一样啊，是非常必要的。
1: 对，而且这个越好的头盔，它的越轻，而且透气性越好，就不会让你的头部非常热。
0: 那大家在选择这个的时候，是不是也是需要有一些甄别？因为其实身边有很多骑电动车的朋友，就是随随便便就买了一个这个头盔啊，可能也不是特别的贵啊，但是它是不是也不能够达到这个完整的防护的效果？
1: 不过便宜的也可以达到，但是就是大家挑到就是适合自己头围的这个，因为大家一定要去线下的店去试，因为你不要在网上去选，你不是说网上的不好，网上的也很多大牌的都在卖。然后因为它有一个头围的，因为每个人的头围标准不一样，这个要去店里试才可以。
0: 就是也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太小的话会这个卡的你这个头非常的难受哈。然后如果是太大的话，它其实起不到一个很好的防护效果了。
1: 对，它里面会有一个卡扣，如果你稍微有一点矿量的话，它可以紧到你的头部，这个是没问题的。如果差特别多的话，就说明你买的是不合适。
0: 所以说就还是需要去提前去试一下，或者是测量一下自己的这个头围，然后去选择一个合适的头盔哈。
1: 对。
0: 那我其实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头盔的这个形状也都是不太一样的。
1: 对，有的是偏那种破风头盔，有的是偏那种休闲头盔，这个也是跟这个骑行的每个人的要求不一样，也不一样。
0: 所以说就大家可以去按需选择哈。那说完了头盔之后，还有哪些大家必备的？
1: 必备的就是手套跟眼镜，但是我觉得可能手套会在眼镜
0: 之前
1: ，因为手套你骑时间长，这个就是特别明显，好的手套它会。在你的关键部位，它会有填充的那个海绵或者是眼镇，这个区别特别大。那种我因为我以前我觉得手套好像没必要买特别贵的，因为后来我买过一个非常贵的，就发现真的是不一样。它那个海绵是感觉跟手套是一体的，你那些便宜的有可能它会海绵会移动，时间长了之后它就等于是废了。对，是这种。然后而且你骑时间长了，它你的手不会酸痛
0: 啊，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啊。其实我深有感触，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手套真的是就你如果骑车必备的一个东西啊。怎么说呢，就是你不管骑什么自行车啊，首先就是它这个车把一般不都是那种橡胶材质嘛，对吧？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你的手如果一出汗，然后你在握把的时间再一长，然后手上可能就会比如说有这种汗渍啊，跟这些这个橡胶摩擦的这个叫什么这个产生的这些小颗粒啊，就会特别难受。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你运动之后出汗了之后，你在握把的时候也会就不防滑了，然后其实也是相对来说有一定的危险性的哈。其实如果说你戴一个手套的话，首先我觉得是得有这种防滑效果啊，它一般会有那种相对大的颗粒的那种材质的东西在那个握把的那部分。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刚刚姚毅说的这个戴这个海绵垫的这个手套啊，我觉得真的是不一样。因为刚刚其实有朋友也说了，说这个有的时候支撑的时候你会感觉这个手被撑得特别的酸痛啊，或者特别累啊。其实就如果有一个这样的相对记忆海绵的这种材质的东西在这个手套上，可能就会好一些，缓解一下这个问题哈。
1: 对，就是车把你时间长了会特别滑，然后还会有时候出汗会特别黏，
0: 特别难受。
1: 时间长了手上甚至磨出茧子来，这都是有可能的。
0: 对，
1: 然后甚至磨破，然后而且手套还会给你一定的防护功能，比如说你不小心磕了碰了，它还能帮助你摩擦地面这种情况防护。
0: 也是有防护效果的哈。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聊一聊你们的户外生活都有哪些啊，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分享一下你的户外生活啊。那其实我再多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看到手套也有很多这种种类，比如说这种叫半指的啊，就是露半个手指头，也有那种就是全包的啊。那大家这种在选择的时候该如何选择呢？
2: 嗯，其实全包的主要是分为季节，半指的都是这种夏天的时候，
1: 嗯，
2: 都是戴的。然后全指呢就相对复杂一点，因为全指它有的是可以触摸手机的，
1: 嗯嗯嗯，
2: 它有这种功能，
1: 嗯，
2: 然后还有的是这种防风的，尤其是冬天非常冷，它一定要又保暖又防风，它还一定要有一定的透气功能，
1: 嗯，
2: 这个东西就非常复杂了，
1: 嗯，所以说夏天的时候可以选择这种半指的，然后全指的话就是按照自己的需求，然后去进行选择。冬天的时候，比如说会有一些防风的，这个一些功能的手套啊，大家可以去自行的去选择。嗯，
2: 对，防风防水这些都是像衣服一样。
1: 嗯，好，那这是刚刚说的这个除了车之外的前两大这个类别啊，一个是头盔，一个是手套，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再往下排的话，
2: 其次就主要这三大类就是眼镜了。
1: 嗯，
2: 眼镜因为你骑的时候也太阳镜，尤其是像现在这种天气就是特别晃眼，
1: 嗯，
2: 然后一个是让你眼睛能睁开看清楚路，这个是安全第一。然后第二其实也是安全，就是防止这些，比如说这些柳絮啊、小飞虫啊，你这些避免不了。如果真的撞到你的眼睛里，你睁不开眼，你这个是非常影响安全的。
1: 嗯，对，尤其是比如说现在很多朋友愿意骑这种公路自行车啊，然后刷街呀、其实速度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快的啊。然后就是如果说迷眼睛了，或者是这个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或者晃眼睛了，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危险的。所以说这些装备还是尽量啊，我觉得就是你在打算入坑这项运动，或者就是让自己，因为我觉得这些装备你上身了之后也会感觉很帅气啊。
2: 嗯，对。
1: 那在我们再说这是最重要的三大类啊，三个类别。那除了之外呢，就比如说刚刚说的骑行服，其实这都是次要的了。如果大家想从这项运动，其实你就把头盔、车，然后再有个手套，然后有个眼镜，我觉得你就可以开始骑了，对吧？啊，然后如果进阶的话，可以再选择一些，比如说后面我们在讲的这个，包括一些骑行鞋，还有包括衣服，是不是啊？简单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2: 发带是止汗用的，因为你脑门上、头上流出来的汗，有可能顺着眉毛流到眼睛里，这个是骑行眼镜是挡不住的。然后如果你头上有一个发带或者小帽的话，就是特别小帽檐那种帽，它就会帮你吸汗。就是在眉毛以上就直接把汗给你止住了，就不会流到你的眼睛或者鼻子里这种情况。
1: 嗯，
2: 然后而且刚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的骑行眼镜，很多人现在包括专业一点的人，我也会发现他们忽视了一点，就是把眼镜一定要戴在头盔的外侧，就头盔会有一个绳勒在你的这个下边这个扣上，你一定要把这个眼镜戴在外侧，因为这个是领队骑行专业的技师是在反复强调的。如果遇到突发情况摔车的话，这个眼镜如果你要戴在头盔的里侧，它很有可能会扎到你的眼睛。
1: 嗯，
2: 如果你戴在外侧的话，摔车它就会第一时间把眼镜给掉出去，是这个情况
1: 啊。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小的技巧哈，小的窍门。
2: 对对对，
1: 嗯。
2: 然后进阶就是骑行服和骑行锁鞋了，这个就偏向运动了。这个休闲就是不太建议，但是当休闲的时候也可以穿骑行服，这样会更舒适嘛。
1: 嗯，
2: 它就是里面的垫裆的厚度和材质。
1: 嗯，
2: 就是越贵的当然肯定是越好的，它可能做到更薄然后更防护，是这样。
1: 嗯，其实我在这儿也给大家一个建议，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姚毅可以进行纠正啊。其实我觉得就是骑行你有这个止汗的，就是贴身衣物，比如说它相对来说比较贴身啊，现在运动的一些速干的一些产品，大家其实可以就直接上身就可以了，然后相对来说贴服一点。我觉得就是你别弄得特别宽松，你在骑自行车或者做这个骑行运动的时候，因为特别宽松的话，一是不好看，二呢你这个骑起来也兜风，就是你的阻力会很大，是吧？
2: 对 对对对，而且穿骑行服的话，我建议大家里面穿一个骑行内衣，就相当于是那种背心一样，
1: 嗯嗯，
2: 特别大，就是你穿了背心，它会就特别吸汗，它就吸在那个背心里，它就把汗排出去了。
1: 嗯，
2: 如果你不穿背心，你直接穿骑行服的话，骑行短袖、骑行长袖的话，它就会让你的骑行短袖贴在你的身上，
1: 啊，就特别难受。
2: 对，出汗，风一吹，而且你也会特别凉，有天气的时候，骑行内衣也非常重要。
1: 嗯。哎，所以说你看，就是如果想这个骑好，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是车，然后防护的这些工具也要做到位啊。那么说完这么多，大家赶紧开始骑起来啊啊！那最后剩一点时间，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在骑行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哪些就是交通方面的问题吧，因为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在骑行过程中保证自己保证自身安全的同时，也要保证这个其他行人的一些安全哈。嗯，给大家一些建议。
2: 首先。对，首先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然后其次就是在城市里骑的时候一定要，有时候车跟自行车它会有一些综合的一些路，比如说辅路这种情况，
1: 嗯，
2: 一定要远离车门有个半米的距离，让你有一定的反应时间，
1: 嗯，
2: 因为你不能保证现在大家有那种开门杀，大家就是一开车门就撞到你，
1: 对对对，
2: 一定要保持距离，有反应的时间，这是最重要的。
1: 嗯，就是尤其是在一些路边停车的，或者是停车比较复杂的一些路况的情况下，一定要就提前刹车，然后且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啊。
2: 对，
1: 嗯，还有哪些吗？
2: 一定要全神贯注。有些人喜欢骑自行车戴耳机，就是你戴耳机是可以的，但是你的声音不要太大，
1: 嗯，
2: 不要让别人有车摁喇叭的时候你听不到，或者是你过路口的时候你可能。你走神了，你脑子在听着这个，路在看着这个，你可能反应会影响你的反应速度。
1: 嗯
2: 嗯，
1: 对，其实就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其实还是一项相对来说比较就有危险性的一个运动啊。大家刚刚也说了，就装备一定要齐全，其实是为了保护自身的一个安全。那也再说回来了，其实有的时候如果想开始这项运动，其实真的不需要。刚刚有朋友说啊，这都花好多钱呀，其实真的不太用花很多钱。你都甚至可以骑着共享单车去走到户外，然后去一起去感受自然，然后其实也是对自身的一个身体上的一个锻炼啊，让自己身心更加放松，拥抱自然。
2: 对对对，很多地方都有租自行车的，租自行车这个花的钱是更少的，而且你花更少的钱去感受这自然，感受路。
1: 是的，好，那再一次感谢姚毅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其实跟我们科普了很多关于自行车这项运动啊，大家包括想入门啊，想去骑行啊，需要注意哪些，有哪些推荐啊，再一次感谢姚毅的分享，谢谢您。
2: 嗯，谢谢谢谢。
1: 嗯，好，拜拜。其实是鼓励大家啊，现在特别好的一个季节，特别舒服的一个季节，去拥抱自然，走向自然，然后其实也是强身健体，然后也是符合我们啊低碳生活、低碳出行的这样的一个宗旨。那当然，所有的运动啊，所有的这个交通参与者都是还是要注意啊我们的交通安全的，好吧？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3: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4: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5: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嘤嘤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6: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7: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6: 好男儿参军报国，
8: 强军梦使命担当，
7: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8: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7: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9: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0: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1: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3: 看过了许多美景，
9: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9: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5: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

0: 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从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开始，我们可能会分阶段的给大家带来一系列关于非洲的节目内容。继续请出去过四次东非，并且登顶了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还在博茨瓦纳和南非待过60天，拿下了南部非洲野外持证向导资格的范小杰，带领我们走进东非的动物大迁徙。
1: 大家好，我是小杰，很高兴和大家在环球旅行家见面。
0: 去东非开启 Safari 动物大迁徙的旅途体验，在住宿上面有三种赛道，或者叫三种的住宿类型可以选择 Hotel, Lodge, 还有就是 Camp。 这三种类别呢，分别对应的住宿体验就是酒店、庄园或者花园，以及帐篷野营。不管是哪一种住宿类型，前提一定是不会让你在旅途当中吃苦和吃土，他们只是各有各的风格和特点而已。这三种分别有什么差异？
1: 整个来去看非洲的预算的话，其实这三种 Hotel, Camp 和 Lodge 它都有不同的价位。
0: 哦，也都在自己的赛道里面有不同的价位。
1: 在不同的赛道里面都有不同的价位。所以比如说在草原上，当你去 Safari 的过程里边，那你更多的选择是 Lodge 和 Camp。那 lodge 其实就是固定的，它一年四季都在这儿啊。那 camp 的话，有一部分是固定的 camp， 还有一部分是随动物迁徙，它也会去迁徙的 camp。对啊，那所以不同的lodge 和 camp， 你也可以选择不同的价位。我觉得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啊，就是因为非洲的酒店是按每人每晚来收费的。
0: 哦，它不是按房间来算的。
1: 它不是按房间来算的。对，
0: 所有类型都是。
1: 基本上。对。所以每人每晚，我觉得一个基础舒适的条件是旺季的时候是在200到500美金。对。
0: 那这个每人每晚的计算的方式，计价方式的时候，会不会考虑到说我们这是一家四口，我们四个人得要在一个屋檐下生活。
1: 他会有 family room，对，
0: 他
1: 也会有 family room， 所以就是根据你的情况可以去申请。包括小朋友啊，比如说12岁以下的小朋友，很多 camp 是可以有 discount 的。对，
0: 明白。
1: 对，
0: 因为他还没有办法达到成人的一个消费的标准。
1: 对所以像刚刚这种每人每晚的价格，我觉得从200到500美金的区间，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基础舒适，然后那可能偏有一些特色啊。那这个我觉得500到1000美金的这个每人每晚的这个档位，那它可能就会有更多的服务。对，比如说全包的服务啊。就首先是这样的，我们在非洲的 Safari 基本上在你 Safari 期间全部都是三餐全含的。然后那你无非是含的价格。
0: 吃的怎么样
1: 、
0: 但是肯定能吃饱。
1: 对，肯定能吃饱。对，
0: 种类选择的问题了。
1: 是，然后就是他怎么给你准备餐食，是不是含酒，然后是不是有洗衣服的服务，然后酒店和这种 lodge 里边它是不是有更多的游泳的设施，然后那酒店是不是风景更好。对，那这个可能是从我觉得是500到1000这个区间的。对，那对，那超过1000的，那甚至很多现在比如说小红书上比较火的，大家会看到 Singita 呀、Bush Top 呀这种比较顶奢的品牌，那它可能需要到每人每晚2000、3000甚至更往上去。
0: 我们说是美金哦。
1: 美金。对啊，是这个价格。那这个里边它就包括的是可能更强的私密感，然后更大的这种起居的面积，然后你的在专属的草原区域里边进行游猎，而不是跟所有的大部队在一起。当然你可以出来啊，当然你也可以出来，但是更多的它会像这样的更顶奢的，它会有专属的保护区。
0: 明白明白。所以其实去看 Safari 在东非去做旅行这件事情，它是一个风俭游人的一个方式，你可以选择更适合自己预算范围的。
1: 对，
0: 但是同时你不用太过担心说我是不是去到这种偏大自然的状态下我就完全是要需要吃苦的，我需要吃土的。不用担心这些问题。
1: 对，
0: 所以有了这样的基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安安心心的去听小杰讲后续的行程安排。
1: 对，当然我觉得可能也会有很多年轻的，然后喜欢就是喜欢有一些特别体验的朋友，那其实我也知道有比如说我们均价的 Safari 可能4000、6000、8000美金，是一个8天或者是10天的这样的行程，但是我也知道可以做到1000以下，那这个是大家就真的是去每天住帐篷， 就是我们
0: 是自己搭帐篷的那种帐篷，
1: 自己搭帐篷的
0: 天哪，
1: 帐篷，就是。

0: 有这样的旅行方式了。
1: 对、
0: 嗯、
1: 他们，因为我们其实在每一个草原的区域里边也会有一些野营的营地、
0: 嗯、
1: 啊、
0: 嗯、
1: 那这些野营的营地就是自己搭帐篷，
0: 就属于提前通过个人的形式去跟当地的机构去做申请嘛。
1: 对，
0: 我申请一个帐篷的营地的位置。
1: 对，它还是由向导带着、
0: 嗯、
1: 然后但是在你的车上，比如说大部分大家都是我们每到酒店去进行休息去用餐，然后酒店给你准备好的餐食我们带出来在外面用餐。但是比如说1000以下的这种，他就是他会在车上带个厨子然后厨子每天在营地给大家做饭。
0: 哦，这种也很有意思就看大家想要什么样的体验了。
1: 我觉得差别其实风景是类似的，
0: 对，
1: 差别是在于住洗澡、
0: 嗯、
1: 然后
0: 你享受到的
1: 服务
0: 对是什么样的、
1: 嗯嗯、
0: 那我们刚刚说到集结这件事情，然后也把住宿的类型和能够获得的体验都大概给大家分门别类说清楚了。这部分我觉得是每一个人根据自己喜好来、
1: 嗯、
0: 来决定的、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就要说到每一个去到东非的朋友们都想要获得的类似的风景体验了、
1: 嗯、
0: 以及对于动物的渴求了、
1: 嗯、
0: 从第二天开始你的 Safari 之旅就
1: 对
0: 正式启程了。
1: 对，从第二天开始 Safari 之旅就正式启程了、嗯、那会根据大家的时间其实可以安排 Safari， 比如说最短的时间我们建议是至少3天、
0: 嗯、
1: 啊，但是比如说很多国内过去的那3天肯定对于大家来说太短了，就像你刚刚说的可能人生一次，抱着这种心态去
0: 我飞都加起来来回非得小2天你让我待3天我这个是不服的。
1: 比如说从欧洲，有从欧洲过去的或者是从非洲过去的，其实3天、嗯、也是一个我觉得是最入门的。
0: 那是因为人家离得近、嗯、人家就是顺便去一趟可以选择3天，咱们如果真飞一趟，
1: 我们大部分的国内的游客大部分选择的是10天9晚
0: 啊、
1: 嗯、
0: 我觉得这是合理的。
1: 对、
0: 嗯、
1: 对，10天9晚或者是8天7晚这么一个行程。
0: 10天9晚这个行程咱们第一天是用来飞行和稍微调整一下的、
1: 嗯、
0: 然后从第二天开始开启我们的 Safari。 这个 Safari 为什么需要每天都在 Safari 车上去，可能在车上待7到8天的时间，是因为你要去到的领域或者片区是很大的吗？
1: 嗯、对，那我们其实在坦桑尼亚主要的区域里边其实是有4到5个不同的国家公园、
0: 嗯、
1: 那每个国家公园的风格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0: 嗯、
1: 那大部分旅行者经常选择的比如说像塔兰吉雷国家公园啊，然后比如说非常著名的就是塞伦盖蒂国家公园、
0: 嗯、
1: 然后那么在去往塞伦盖蒂的路上我们还会有一个叫恩格罗火山口啊、
0: 哦、
1: 那这个火山口它其实是大概在几百万年前，它是一个火山，活火山，
0: 嗯，
1: 有一种说法是它跟现在的乞力马扎罗是差不多高，甚至比乞力马扎罗更高的，
0: 嗯，
1: 对。那因为喷发之后内部塌陷形成了一个火山口，那这里边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动物它是不迁徙的，它就一直在这个火山口里边，在一个比较小的大概直径20公里的这样的区域里边，你能看到有机会看到五霸的。而且那一个小的火山口里边其实你能看到山，然后能够看到小的比较偏热带雨林性的一个区域、
0: 嗯、
1: 然后也有湿地。
0: 那这一段是需要徒步进去还是依然
1: 是
0: 坐
1: 车？
0: 全都是坐车。 是因为你在跟野生动物时时刻刻的生活在一起，
1: 是的，
0: 车是能最大程度保证我们人类安全的。
1: 对，因为在你 Safari 游猎期间的话，所有的动物它会把人和车看成一个整体。
0: 明白，
1: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向导会告诉我们的游客你尽量不要把手啊或什么的伸到窗外去、
0: 嗯、
1: 对，那会打破这个车的整体的轮廓、
0: 嗯、
1: 啊，对、
0: 嗯、他们这些动物们其实已经完全适应了在这片土地上面每天来来往往的一些 Safari 的车辆了、
1: 嗯、
0: 因为即使旅行者不去，他们当地的非洲的原住人民他们也是使用这样的车辆往返于我们刚刚说比如说塞伦盖蒂啊，
1: 嗯，
0: 包括坦桑尼亚呀、啊、这些迁徙的路径当中的。
1: 对，就是在这些区域里边现在的目前还是以游客为主，但是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恩格罗这个区域，那这个区域其实是坦桑尼亚政府允许马赛人和就是给他们的一个特许的生活区，在这个区域里边人和动物是可以共处的，而且他们有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去进行打猎的、
0: 嗯、
1: 就是马赛人的这种生活方式、
0: 嗯、
1: 所以那这在这个区地区里边其实生活了很多马赛人， 那你也会看到他们平时是需要进出到这个里边的。嗯、对，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风格。
0: 嗯、
1: 那包括塞伦盖蒂也是一样，塞伦盖蒂其实面积非常非常大。对，那不同的时间。

0: 间点，比如说你一到三月份去，那可能就是在南部，因为这个时候所有的角马、斑马它其实都在南部在产崽啊，那你就没有必要去北部。对，那中部的话是很多狮群，然后大量的其他的动物的这种聚集地啊。那再往北部的话，就像现在这个时间，大家七到十月去，那你就一定要去到北部去看大迁徙。对，所以它不同的区域也是面积很大。然后除此之外的话，还会有一些，比如说有些人很喜欢鸟啊，那他可能要去看 flamingo、对啊，那火烈鸟其实它是生活在这种盐碱水质里边的，对，那你可能就要去到有这种水质的这种国家公园的湖泊，然后来去看火烈鸟，对。所以这样下来算下来的话，其实你每天在车程上，那我们又不想把车程变成一个奔袭式的状态，其实是一个边走边看边看边等的这么一个状态。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水莲景观路从学府路到管长路辅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泰安路从虎门段到冲头互通立交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会不会是有的时候你坐在 Safari 这个车上，然后它可能一天当中行驶不了太多里程的数量，但是呢你可能需要等待，也许我今天向导带着你说我在这里需要等上个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或者甚至更长的时间，我就只是为了某一个高光瞬间，某一种动物的出现，这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性是，我这一整天的行程，我是每天都在从 A 点到 B 点往远处走的一个放射。

0: 车撞，还是说我从 A 去到 B， 晚上我还要回到 A 的原点？
1: 嗯，这个就看我们给大家去做的行程设计。对，比如说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是希望从 A 到 B 的过程里边你能有更多的体验的。
0: 嗯，
1: 对，那这样解决的问题是对于我们国内的很多游客来讲，我还是要去涉猎更多的区域的。
0: 嗯
1: 啊，对，那这样的话我就把在途径中的惊喜啊，其实途径中也有很多很多的惊喜，并不是说这个途径就只是车程。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啊，然后还有一种的话呢，就如果是老人孩子啊这种组合安排的话，那我们就会把它设置在我们不做太多的酒店转场啊，我们可能在相对的固定区域里边，那可以让大家比如说中午回到营地用餐，然后可能下午四点多我们就回到酒店了，那大家可以在酒店等一等日落，然后爸爸妈妈们喝个酒，然后孩子们稍微玩一玩，就是给大家更多的时间去享受这种营地的放松的感觉。
0: 所以其实营地包括 lodge 这样的住宿类型，它其实是给每一个旅行者在这一天的 safari 的车程结束以后回到我的住所，
1: 嗯，
0: 可以有更多的本地体验的。
1: 对，我觉得就是当你 safari 回到营地之后的这种亲切感和被欢迎的这种感觉是整个旅行体验里边一个非常好的部分。对，很多的我们在草原上的酒店，
0: 嗯，
1: 就是它其实在你开车的过程里面你是看不到有酒店的，它是藏得很深的，
0: 因为它也不想被动物发现。
1: 对，然后它隐藏在这片草原里边，然后当你走进去了之后你看到它了，然后所有的工作人员站在门口开始迎接你，然后他们唱着非洲的音乐，然后打着鼓，然后给你递上热毛巾，然后那个马赛的这个酒店的小伙伴他可能会帮你把箱子上的土都擦干净，对，你会马上被当地的这种人文味儿，就是人情味儿所感动，然后进入到那个里边，然后给你的 welcome drink， 然后也会有很好的比如说观景台，然后甚至很多的 camp 它会有篝火，对，你会自然的就进入到那个状态里了。
0: 你这种描述让我想起了在这个地球上的某一片区域的旅行方式，也有点类似，就是马尔代夫这片地方因为你去到的永远都是度假岛，大部分人都会选择的是度假岛，就像大家大部分的人去到东非的时候，我不会只和当地人生活在一起，我更多的只想看当地的动物，只不过这两个地方的动物，一个是在海洋当中的动物，一个是在陆地上的动物，然后你对于旅行者来说，我的住所的体验和当地的服务口的这个人员
1: 对
0: 给我提供的那种体验都是我旅行当中必须要有的一环。
1: 是，没错没错。
0: 所以这么听下来以后，让我这个对动物大迁徙这个环节非常感兴趣的这样一位旅行者吧，我也算是旅行者的一员，对于东非的这个所谓动物大迁徙的这个旅行有了一点比较清晰的认知了。
1: 对，是不是安全感更多一点？
0: 对，一个是安全感，第二个就是信任度以及你的信念感吧。我的决心可能会更强一些，因为把一些后顾之忧都解除了。
1: 对，
0: 那么在去感受动物大迁徙的这样一个旅行的分享结束之前，要请小杰跟大家说一说，去到这样的旅程之前有哪些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比如说签证，比如说一些所谓的黄本的防疫的小本子的这样一些必须要做到的工作都有哪些，给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1: 在整个的非洲，大家其实不用担心的是你去了之后看不到动物，
0: 这一定不用担心
1: 对，就是我们所有的很多人的反馈给到我们的是，我以为来的时候会是要走很久才会找到一个动物，但是其实看动物的频率远远超过我的预期。
0: 我没去我都想说一句，你到了东非以后你只会恨自己当年为什么没有好好学生物就是为什么我对于动物的认知只停留在那几个大类。
1: 对，然后而且还会有我们会有那个小伙伴给我们反馈是说，我去的第一天看到狮子非常兴奋，然后第三天的时候我看到狮子已经腻了
0: 有点看烦了，怎么还
1: 是
0: 你、
1: 就
0: 是、
1: 怎么
0: 又
1: 群一群，对，然后从熊狮，然后这个母狮子小狮子，就是 大家总会有惊喜。对，然后其实我也问过很多人，比如说有些像我包括其他人跟我一样的不止一次去过非洲的，他们为什么会选择总

0: 趣，因为草原上发生的东西永远跟你想象的是不一样的，你永远不会看到动物做同样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对，它永远都会有新的惊喜。
1: 当然，因为那是它生活的地方，
0: 对，
1: 你是一个看客去到那儿而已。
0: 好，然后我们下面再聊一聊，就是我们去之前有哪些东西是
1: 必备
0: 的。对，那如果大家去肯尼亚的话，那是一定需要打黄热病疫苗的。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小黄本啊。然后肯尼亚目前的是电子签证啊，$35的电子签证啊，是可以提前线上申请的，非常快。
1: 大概需要提前多久？
0: 其实24小时，理论上24小时它就会下来，
1: 这么快，
0: 非常快。我们大部分都是2-3个小时就收到了。
1: 哇哈哈！
0: 对，然后坦桑的话呢，也可以提前电子签，但是更方便的，其实大家落地签也可以。坦桑是$50的落地签啊，就是你可以拿着护照。拿着机票也不需要打疫苗的情况下直接去坦桑然后去完成落地签。这是这两个国家的。那当然还有像东非的其他的乌干达，可能大家会看大猩猩。
1: 对，黑背大猩猩。
0: 对，然后等等的这些。其实整个东非对于中国人来去的话，在签证方面是非常非常友好的。那机票的话呢，比较建议大家提前至少提前30天以上购买。那所以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做不同的选择。那还有很多小伙伴他可能会选的是肯塔连线，就是从国内直飞内罗毕，然后从内罗毕然后看完肯尼亚的几个国家公园，然后进到坦桑里面完成整个的这种行程。然后在坦桑东非境内的话，其实用车或者是短途小飞机的接驳也很方便。对。然后除了签证啊小黄本之外的话呢，就是钱啊。那当地的话旅游业基本上是以美金为主啊。那所以大家可以在国内提前换好美金啊。然后到那儿了之后的话呢，也可以用比如说换一些小额的现金，可能100美金200美金，然后用于当地的一些小额消费或者是小费。啊，然后其他的大部分你的预订啊，然后酒店呀、啊，都是可以走银行转账，包括购买一些这种可能大家想带的一些手信、伴手礼，也是可以直接用银行卡的。
1: 如果你要消费，几乎是可以用到 Visa 或者 AE 这样的一些国际支付的卡币，都是可以的，
0: 都是没有问题的。对，然后最后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在大家出发前需要了解的，就是当地的小费文化。那其实无论是这个给大家提供 Safari 的这种向导，还是比如说酒店的服务人员，然后其实当地都是有这种小费文化的，甚至是帮你搬行李的人。对，那可能像这种服务人员，你就准备一些小额的1美金啊，然后当地货币的话，可能就是2000-3000的坦桑尼亚先令啊，这样子。那对于像 Safari 的向导啊，那可能我们比较建议大家的是每车啊，就是一个车大概是6个座位啊，那6+1的这种方式来去做，所以一个车我们建议每车不低于40美金每天。
1: 哦，
0: 对，
1: 大家可以一起 AA 一下或者 share 一下这个小费。
0: 对，大家可以一起 AA 一下。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不要把小费文化去误解，其实我觉得每一个靠努力来赚钱的人都是值得尊重的。
1: 当然，
0: 对，他给你了很好的服务，然后你如果也很欣赏他的服务，或者也很感激在这个过程里边他带你看到的东西，你不妨把小费当成是一种我们表达感谢的方式。对，那无论你是在当天表达这种感谢给了他小费，还是说你最后集中去给，其实都可以，
1: 对于他们来说没所谓。
0: 对啊，对，只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这个小费当成是一种表达感谢的方式，不要去排斥它。
1: 明白明白。好吧，那我们下一期环球旅行家再见咯。
0: 谢谢大家，
1: 我是袁一，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一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零七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一键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9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8: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你知道吗？晚餐最好是不要过七点。结合现代人的作息习惯，晚上五到七点是最佳的晚餐进食时间。吃太饱和吃太晚都不利于消化。如果吃得太晚的话呢，会导致热量在体内堆积。晚上人体的新陈代谢其实是较慢的。吃晚饭，食物还没有来得及消化就入睡了，很容易导致消化不良、胃肠动力减弱等等。肠胃一旦被迫加班，就会直接的影响睡眠。所以呢，一定要记住，晚餐最好在七点之前吃完了。下首歌来听游鸿明。流浪狗。
1: 今夜又在梦中想起你的笑容，甜美如心，一句宝贝多么贴心。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你有拖延症吗？如果不确定，我给你列举拖延症的7个典型特征，这也是加拿大约克大学的心理学家他提出的。

的七点。第一，从工作清单中挑最不重要的事情做。第二，越重要的工作拖延的越久。第三，每次开工都要整点开始，一点半、两点、两点半都迟迟没有动手。第四，在决定静下来做事情的时候，还要先跑去冲杯咖啡。第五，不允许别人占用或浪费自己的时间，但自己却不珍惜。第六，必须等待好心情或者是好时机去做重要的工作。第七，本来在着手的一个项目，一有什么想法，就抛下手中的工作去干下一件。这一些你占了几样？我想如果你占了三样的话，那基本确定就是一个拖延症患者了。OK， 接着来听下一首歌，那英《相见不如怀念》。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呼海翻起爱恨。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我想说，哪怕是对音乐有那么一丝丝研究和喜欢的人，应该都会喜欢落日飞车吧。他们的音乐不属于那种特别偏激的，但绝不是大众主流，所以你应该会很少在一些公众熟悉的大热平台看到他们出现在所谓的榜一榜二当中。当然你去翻一翻他们的歌，会发现其实大多数是一些英文歌，所以在国内来说不主流也是能够理解。但是落日飞车的歌真的非常值得一听，一张专辑里能听到十几种音乐品类，并且都能千奇百怪的融合的毫无违和感，你一定会感到惊喜的。

被一件事情吸引住就会忘记吃饭。美国的一所大学研究就证实了这个现象。他说，当人们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就不容易饥饿，吃饭的时候胃促生长素水平就会下降。当胃促生长素达到了足够的浓度，穿过了血脑屏障，到达大脑特定的部位的时候，人就会饥饿。而实验发现，人们做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胃促生长素的含量就会增加。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方面会影响到我们的主观饥饿观，比如说你在心烦意乱的时候，饥饿感也会消失。所以吃货必备的防饿技能啊，就是做一件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做着做着你可能就不饿了。当然了，题外话，一日三餐呢还是要按时吃，不能把胃饿坏了。 OK， 来继续来听下一首歌，陈慧娴挑选。

0: 工作之余，我想对你说，要对自己好一点，腾出一些可以让你享受幸福和快乐的时光。不管这个空间你做什么，只要你觉得安心美好的，我认为都是一件好事。有时候稳稳的一段感情也会让人幸福感暴增。来听稳稳的幸福。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花，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环长西路从环长北路到美景东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黄江东环路从东进路到工厂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梁静茹的《今天情人节》，我特别想用她的另外一首歌来回复她这一句：只要爱对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可能对于老夫老妻来说，这种生活的情势感已经不太多了吧，但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人人都需要这种形式感吧。形式感不代表说它是走一个过程，我更认为它是对于你爱人的一种肯定，你对于他爱的程度，对于他的在乎程度，你想更多的希望他能够体会得到。我觉得任何人都是期待被宠爱的，只是可能有些时候你被生活当中的一些琐事磨碎了这些梦想而已。你不希望收到惊喜吗？你不希望好久没有跟你表达过感情的爱人突然有一天就像热恋一般的跟你告白吗？我就不相信你不期待。我是夏梦静，接下来听下一首歌，别问我是谁。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6: 呼海翻起爱恨。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阿牛的超级喜欢，我也是超级喜欢阿牛的。可能对于他这种邻家小哥哥的声音是没有抵抗吧，大概就是这种很好的感觉，你可以非常放心的听他的歌，因为他的歌就是那种微甜的味道，你永远可以在他的歌里面找到一些童年的记忆，或者是犹如初恋般的美好。即便他只是一个邻家小哥哥，但就是那种单纯的味道，抹都抹不去，变也变不了。

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是来自于程庆的。有些事情你做起来有动力，会不会也是因为或多或少有那么一个人或者是事牵引着你呢？他成为了你变得更好的理由。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这么一个人，那不管他在你心里是个什么位置，我都觉得他值得你去珍惜。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戴佩妮在2006年的时候发行的这首《小小》，非常小清新，歌词也很甜美，有点像是周杰伦小清新系列，也是当年一部偶像剧《天堂来的孩子》的插曲。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Hello， 各位中午好，时间来到了12:05，欢迎大家来到城市的声音直播间，我是主持人叶纯。此刻呢，我已经吃过了午饭哈、稳稳当当的坐在直播间给大家播节目呢。大家有没有吃午饭呢？今天感觉工作还顺利吗？今天早上起来啊，哎呀，我一走出房间来到客厅就感觉到热浪袭人呐、这几天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呢各位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聊一个最近很火的网络新词，叫做预制娃。我们只知道预制菜，对吧？但是呢，哎，什么叫做预制娃呢？哎，给您解释一下。这个词儿呢，它是借用了预制菜的概念，指家长啊，利用暑假的时间，让孩子提前学完下个学期，甚至呢下下学期的课程，就像是预制菜一样啊，提前加工好，开学之后呢，交给老师二次加热，考试验货。所以呢，这个叫做预制娃，你别说呢，还真的挺传神的啊。好，那么现在已经暑假过半了嘛，很多孩子呢可能是正在经历这样的节奏啊。培训机构呢就把50节课的内容呢压缩成8节，老师呢一路小跑，学生呢是连滚带爬啊。假期结束的时候呢，学生学得很累，知识点呢却可能就学成了夹生饭。新学期开学的时候呢，老师再讲一遍，孩子呢觉得啊，我听过了，都是我知道的，不想听。但是呢，夹生饭呢再炒两遍呢，也还是夹生啊。这是很多孩子呢这个就是提前预制啊，有可能产生的后果就是呢夹生了，知识夹生了啊。然后呢，也有一部分孩子呢，暑假他是以自学为主的，选择自己喜欢的学科，学懂了之后呢，有成就感，成就感呢又激发了这个兴趣哈、进入一个正向的循环。所以呢，提前学是不是就能够成为学霸呢？其实呢，不一定的啊，因为提前学呢也分啊，一种呢学得不好，一种学得好的啊。提前学呢只是表象，深层原因呢还是自学动机和能力啊是否呢有同步的发展。那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讲这个预制娃的现象哈，大家也来分析一下，我们来讨论一下，到底呢趁着假期给孩子预制一下这个事儿呢，这个决定对不对啊，有些什么样的隐患在，对啊，我觉得这个呢是真的是需要讨论的。因为如果你看着别人去预制了，然后呢担心自己的孩子呢又输在起跑线上了但是呢这个所谓的预制它真的效果那么好吗？你花了钱，孩子也花了时间，它真的能够促进孩子学习能力的进步吗？这个还真不一定，咱们不能够看表象说学霸都是提前学的不是这样的学霸是提前学，但是提前学的未必能够成为学霸。那所以呢，今天呢，我是会分5个部分来深入的分析这个话题。第一部分，我们来说说看呢，什么叫做预制娃的现象，它是从何

来的，为啥现在家长啊热衷于去预制娃呢？第二就是啊，报班式的提前学，问题可能出在哪里啊？如果你只是觉得羡慕学霸提前学啊，觉得啊，你看王红，啊，他拿了数学奖，啊，你看他以前呢就是跳级的啊，人家都是提前学的，那我也想当学霸，那我是不是给娃报个班提前学，娃就能够成为学霸呢？啊，不是这样的啦。然后呢，第三呢，就是啊，自驱式的提前学就做对了什么呢？如果啊，你家的孩子是自己哈、啊、愿意学习，很热爱学习哈、啊，自己去学的，提前学了，提前跑了，那么这个是对的。那么这里头呢又是什么样的逻辑呢？好，第四呢，就是啊，两种提前学的本质区别呢到底是什么？不要以为提前学哈、啊、都能够让孩子呢，哎，跑得更好。然后呢，第五部分呢，就是如果这个暑假呢已经预制了一半了，家长现在呢可以做些什么呢？啊，我们现在呢还是8月12号嘛，还剩下啊大概18天的时间哈、啊，3周的时间嘛哈，我们还能够做些什么？好的，那我们先给大家一个互动话题，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进行参与。话题呢就是您家孩子的这个暑假提前学了吗？是怎么学的呢？是报班还是自学呢？效果又怎么样呢？好的，我们呢，哎，来听一首歌啊，稍事放松一下，之后呢，来给大家展开说这个预制娃的话题啊。除了预制菜，咱们现在娃都得提前预制了吗？真的预制效果好吗？啊，我们啊，稍后片刻给大家呢展开来谈。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黄江东环路从东进路到工厂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源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部快速干线五路从湖滨南路到东部快速干线入口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Hello， 各位中午好，欢迎来到直播间啊！我们现在呢看到有65位朋友在直播间啊，大家呢来点点赞。我们右下角啊有一个大拇指的形状，对吗？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多点几下啊，来帮忙增加一下节目的热度。好，感谢大家。好，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说是哈、啊。各位暑假当中有没有提前预制一下你的娃娃是怎么学的，是报班学还是自学呢？欢迎大家呢也来留言说说看自己有没有预制娃啊。然后呢有一位听众他就说啊，我的小儿子呢下学期啊读中班，我在 APP 上啊买了一个识字会员给他认字儿，效果还挺好的，已经认识不少字儿了。好，那么看来呢，哎，这位妈妈呢就给孩子呢预制了一下啊，就是识字啊，用这个买课的方式让孩子提前识字啊，这个他目前觉得效果还挺好的哈、啊，咱们还得啊这个从长计议来观察一下哈、啊，看看效果怎么样。啊，因为呢短期来说呢孩子啊认识字了，那么这是一个进步啊，有收获。但是如果说呢，哎，你让孩子太快的太多的去认字儿，孩子会不会对于学习这件事情就比较就是抵触啊，然后呢从此呢反而不太愿意配合你学习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会有一个副作用哈，我们要控制这个分寸才好。好了，那这个时候呢咱们来说说看呢，预制娃这个词儿呢能够火起来呢，说明它还是戳中了很多家长的焦虑的啊，大家呢都想要预制，所以呢就会有这个词儿啊流行起来了。那这个现象呢是怎么来的？那一个最直接的触发的因素呢，其实就是啊家长对于开学后跟不上的恐慌。在教育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里啊，很多家长呢都默认了一套逻辑啊，别人呢都在提前学，我的孩子如果不学，开学就会被甩开。于是呢，提前学啊，从一个选项似乎呢变成了一个必须。感谢这位姓张的朋友啊，来到直播间呢就点赞了100次啊，欢迎您。好，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呢，预制娃呢啊还有一个隐形的原因，就是呢暑假时间太长了不能浪费啊。在很多家长的观念当中啊，暑假是一个可以弯道超车的窗口期，别人玩的时候你学，开学你就领先啦。好，但是呢弯道超车这个比喻的问题在于啊，他默认学习呢是一场赛道的竞争，如果啊学习只是为了超越别人，那他永远都是一场和别人比较的游戏。那预制娃的做法呢是什么呢？预制娃的做法呢就是啊，很多都是报班嘛哈、啊，就是去学，提前学，把下个学期哈、啊、这个内容呢啊提前先啊学一遍哈 啊，比方说啊下个学期可能这个50节课啊或者是什么的哈、啊，把它压缩成啊8节课来上啊，老师呢赶进度，学生呢拼命记啊，然后呢假期。消耗了之后呢，学生也学得挺累的啊，那很多知识点呢就会成为夹生饭啊。新学期一开学呢，老师再讲一遍啊，学生因为呢已经听过一遍嘛，就感觉自己呢已经会了，就不再愿意认真听课了。但是因为第一次呢学的是太仓促了，太快了，那实际上呢只是似懂非懂的，夹生饭呢再加热一次啊，往往呢还是夹生的。啊，如果您曾经做过饭的话呢，您就明白哈、啊。如果呢第一次这个饭呢做的夹生的话呢，后面你再加热的话也还是夹生的，还是不好吃，对吧？啊，所以呢，孩子提前去学一个课程啊，然后呢匆匆忙忙的，似乎呢懂了又似乎没懂啊，似懂非懂那个啊，但是他以为自己懂了，真正开学之后呢不认真听课，哎，这就麻烦，这就是夹生饭了啊，就比较麻烦。那为什么部分家长会选择啊让孩子呢去预制一下呢，会选择这种报班的方式啊去提前学一学呢？啊，
是因为效果呢在短期内呢是可以看到的啊，因为在开学之后的第一个月确实可能孩子会领先，他毕竟呢暑假里头学了嘛哈，但是呢因为他似懂非懂啊，没有学透，然后呢又加上可能他会影响到学习态度啊，上课的时候不认真听啊，到了学期中段的时候呢，这种优势往往就会被抹平了，对吧？那么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孩子真实的损失啊可能会比那一个月的领先要多得多呀。所以呢看一件事情呢，咱们就是一定要看到这个根本哈，不能够说想当然的觉得提前学了嘛，那肯定就是像跑步一样，我抢跑了哇，我比你啊先跑五米，那我不就赢在这个五米当中嘛？其实不是的哈，那么因为你前面抢跑了五米，但是呢你后面呢啊就可能就会松懈啊，态度松懈了，于是呢你后面呢就速度就不快哈，或者说呢你本身的能力不够，你前面虽然抢跑了，但是呢你的体能支撑不下来啊，后面就越跑越慢啊，也还是跟不上别人，所以呢这个抢跑呢未必啊是一个真正收益大的选择啊。好，各位呢在暑假当中啊给孩子报班去提前抢跑的，去预制娃的啊，各位家长们你们真的是要深思一下哈，这个选择未必啊能够带来长久的正收益，有可能呢就看着挺热闹的啊，好像一开始呢会有一点领先的优势啊，但是其实呢啊往后看的话呢，到了中段之后呢这个优势就不明显了，甚至呢开始啊拖后腿了。好，欢迎大家来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啊，各位呢一边听节目哈，一边可以来进行互动。那如果说呢您觉得怕节目哈，就是听不完整哈，因为毕竟我们可能生活的场景不断在切换嘛，你现在在车上在听，但是可能一会儿你下车了就听不完，对吧？啊，可能听不到这个关键点啊，那怎么办呢？我建议大家呢可以加一下我的公众微信号啊，就是加一下公众号啊，叫知心叶纯，这个号呢是专门用来写文章的，我会把每天节目的精华观点啊，关键所在呢都把它发一篇短短的文章提炼一下哈，短短的文章发到这个公众号里头，哎，您就可以呢通过这个文章呢找到哈这件事情的应对之策了。所以呢各位呢可以加一下知心叶纯这个公众号，另外呢就是啊我还有一个公众号呢叫知心姐姐叶纯，这个号呢我是用来发一些啊自己平时的这个文章的啊，文章的就是发自己的一些图文哈、啊、图片，比方说一些动态哈、啊、今天呢去了哪里啊，然后参加活动哈、啊、拍个照片啊，让大家呢可以看到我的动态，如果想要看这个照片的话呢，就欢迎大家加知心姐姐叶纯这个号哈，名字长一点。然后如果想要看文章，看这个具体啊家庭教育方面的一些关键做法呢，各位可以呢，哎，来啊加知心叶纯这个号哈，就可以看文章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愈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啊，这首歌呢叫做《南方》，来自达达乐队。我们如果是本地啊，就是出生成长在东莞的朋友，当然就觉得就是他一直生活在南方这个环境当中啊，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区别和概念啊。但如果说呢，本身啊原来不是在东莞的，而是呢跨越几百公里上千公里啊才来到这里啊去工作去创业的朋友呢，就会觉得对于南方北方这个概念就会非常的清晰了。我觉得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呢，是一方沃土哈，是一方热土啊，是我们去成长、去发展的很好的土壤。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说这个预制娃的话题啊。大家觉得如果刚刚来到直播间就说啊，那什么叫预制娃呢？因为有预制菜这个概念嘛，预制菜就是提前把这个菜呢就是差不多都做好了啊，把它呢就是封好，然后呢你要吃的时候拿出来，哎，把它加热一下啊就可以吃了啊，这个叫预制菜，就提前做。

不好的菜。那然后呢，就由此呢产生一个概念，叫做预制娃啊，这个新词儿啊。那么这个新词儿呢，就是说趁这个暑假的时候哈、啊、就是先把孩子呢送到机构去啊，提前学一下下学期的课程啊，先预制一下啊，然后呢因为他已经学了嘛啊，开学之后呢，哎，只需要老师给他回回炉稍微加热一下就可以了啊，这个叫预制娃。那么这个预制娃呢，这个词儿呢最近火起来了哈，那其实就是说是个老的做法，然后用一个新词儿，这个新词儿呢是一个更鲜活的更生动的一个词儿哈，拿来概括哈。那么大家呢有没有在暑假去给自己的娃预制一下呢？你觉得预制这个方式好不好呢？那接下来可能就要给您泼一盆冷水哈，就是关于这个报班式的提前学为什么经常走不远啊。第一呢，就是压缩的进度与大脑的节奏啊是不匹配的。一个孩子如果啊能够我们说呢这个啊提前啊去学这个课程哈啊，通常来讲呢如果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每天学一点消化一点呢，那是可以的哈、效果呢是可持续的。但如果呢是报班学习呢，通常呢他不会有那么长的时间来给你嘛啊，不会。那怎么办呢？通常呢就是说把这个一个学期当中，比方说50节课哈、学数学，就把它压缩成8节课啊，速成的啊。这样的话呢，大脑呢是来不及消化的，知识点也是缺乏铺垫的，学生就只能是被动的接收，而不是主动的去理解了。知识点呢没有经过自主的思考、试错和反复啊，很难真正的转化成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啊。那么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啊压缩式的浓缩的课程呢，其实它是不符合脑科学的。你要是指望说50节课的内容啊能够压缩成8节课啊，让你的孩子速成啊预制好的话呢，这个肯定是不符合大脑的规律的哈、啊、它难以成为孩子真正的内在的知识结构，它没有办法内化啊。听的时候会觉得啊我听懂了，然后呢但是真正的你让他去做题他做不来的啊，就好像是我们经常开玩笑的说啊，一看就会，一做就废啊，就是这个道理啊。你有的时候看个视频，人家可能做个手工，你一看哇好简单嘛，对吧，啊都看完了看懂了啊，但是让你真正去做呢你又做不出来，就是这个道理啊。大脑呢它没有那么快的一个节奏可以把这个事情哈、把它给学会。啊、首先呢就是说速成课呢是不符合脑科学的。第二呢就是夹生饭的效应。当孩子提前学过一遍之后呢，新学期啊再听老师讲，他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啊，我已经会了不用再听了。但是实际上呢他只是见过而不是掌握。这种呢已经啊听过了不想再听的厌倦呢，加上第一次没有学透的漏洞啊，会让他在学期中期啊出现断裂式的落后。啊，那所以呢这个会夹生饭，就是你听了似乎你懂了，但其实呢你是夹生饭哈、啊、那么你这样的话呢那就会出现一种啊就是似懂非懂的情况哈、啊、好。第三呢就是消磨了学习的新鲜感。学习有趣的部分常常来自于我想知道答案的好奇心。如果啊孩子在新学期开始之前已经被灌了一遍内容，开学之后呢就只剩下学的对不对的压力，而很少啊再有原来是这样的惊喜。啊，这个会消磨学习的新鲜感。第四呢就是学习动机啊被削弱了。如果啊学习只是为了比别人快一步，那一旦这种快失去了领先的优势，学习动力啊就容易垮掉。当孩子发现我提前学了也没有比别人强多少的时候，他可能会产生一种更加持久的感受，就是学了也没有用啊。那么这种感受呢比没有提前学啊造成的落差呢会更加的麻烦啊各位。
所以呢，我们说预制娃呢，一定都是好处吗？

孩子啊比别人抢跑了啊，就一定他真的学懂了吗？啊，不是这样的哈。刚才给大家分析了哈，就是这种速成课啊，压缩式的课程呢，啊，它是不符合大脑学习的规律的。第二呢，就是呢，夹生饭啊，学懂学了，但是又其实没有真的学懂，就夹生了。夹生呢，但是呢，他就会觉得我已经会了，不用再听了哈。但这种夹生饭呢，你再热一遍，它也还是夹生饭啊，它不会再熟的。第三呢，就是啊，消磨了学习的新鲜感啊，我知道这个我都学过啊，然后上课的时候就全部都神游天外了啊。第四就是学习动机被削弱了，因为呢，你是被爸爸妈妈安排去提前学习啊，并不是自己主动的有那种探索知识的愿望。那这个时候呢啊，他被安排一次呢，他的内在动力就会弱一次啊，所以呢，反而对孩子来说呢，长期的成长来说是不好的。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9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我们继续来把这个话题往下再延伸一下。前面说到那种情况哈，就是说如果你的孩子呢是你安排他去报过班，然后这个班呢是那种速成的课程啊，一个学期的数学课哈，给你提前弄个什么八节课啊六节课啊，让孩子提前呢学一下这个课程啊，抢跑一下哈，免得呢下个学期太辛苦了跟不上。那么

那种培训班呢，它其实是有一些这个隐患在的啊，有可能会导致呢孩子学的半生不熟的没学透啊，成了夹生饭，然后呢反而认为自己懂了，真正上学的时候呢不认真听啊，导致呢看起来似乎是抢跑了，但其实呢后面呢是影响到了他的学习的效果啊以及态度的。好，咱们再来看一下呢，有一些学霸他是真的他提前学，他是自己学的，他是一种探索式的自学啊。那么这种探索式的自学我们是非常认可的。好，那么有一些孩子呢，他这种探索式的自学呢，他是走出了正循环的。那通常是什么样的过程呢？他们不是被推进教室里头集中刷课，而是呢，在某一个安静的早上，或者呢是在无人打扰的下午啊，自己翻开一本书，从最感兴趣的那一章开始看，看懂了就有了一点成就感。这个成就感呢，不是来自别人的表扬，而是来自我自己想明白了的那种感觉。有了这种感觉呢，他就会想多看一点，看得多了，兴趣呢会自然的变浓，兴趣变浓了，他又会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在上面。那这个呢就形成了一个正向的自我强化循环。好，这种自驱式的学习提前学呢，显然我们都非常的认可。那到底它好在哪里呢？我也给大家来拆解一下。如果你们家的孩子他是在暑假当中自己因为兴趣的驱动自己来提前学的比方说他可能现在正在初中，但是他提前的把高中的课程打开看这个课本看得津津有味的，哇，这个就很了不起了。自驱式的提前学做对了什么呢？第一就是节奏是由自己来掌握的，不是赶进度，而是呢跟得上自己的理解。成就感来自真的懂了，不是听完课了，而是我自己想明白了。那么这个就是真的他是自己去探索那么知识本身呢他是有乐趣的，当他呢自己学懂了一个东西的时候，他会觉得哇，我好厉害哇，这个知识真的能够带来愉悦这个，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第三呢就是学习动机是内在的，不是为了比别人快不是因为虚荣心，不是那种优绩主义的那种内在焦虑感，而是因为我想知道更多，我觉得知道更多好愉悦就好像说王红他在做数学题的时候他是觉得很愉悦的觉得哇，这个探索的过程好开心是否就是所谓的，这个就是内啡肽给大脑的奖励了。好，第四呢就是保持了对知识的新鲜感，开学之后听老师讲解仍然会有原来还能这么理解的空间。所以呢提前学未必都是对的本身呢并不决定什么，那么决定结果的就是用什么方式来提前学。当自学的动机和能力同步发展的时候，提前学呢就是就不是一次性的预习而是一个可持续的学习习惯。

好，那我们刚才呢又拆解了另外一种提前学，也就是说呢并不是说提前都是好的啊，看你怎么提前了。比方说我们拿前面那个进行互动的听众啊，他的例子来说，小朋友呢是在上小这个幼儿园的中班，然后呢这个暑假哈有时间嘛，好了，他就买了一个这个课程啊，应该是这个视频课啊，给孩子呢提前学认字儿啊。那如果说呢这个是他安排给孩子的，孩子本身不愿意的啊，然后呢课程呢也设计的不咋地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孩子可能是会把学习当做一个苦差事，虽然在妈妈的安排之下呢也认了不少字儿哈，但是其实内心对于认字儿是抗拒的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这个提前学呢就未必是一件好事儿。但如果说呢这个视频课确实做得不错啊，孩子也是啊觉得哎很有兴趣哈，然后呢他学了一个字儿之后呢又得到正反馈，妈妈又夸奖他呀，他也能体会到说啊原来学了认字儿之后呢有很多的好处啊，自己可以开始看绘本啦啊，就不再是睁眼瞎了，自己认字儿了，可以看故事了。那如果孩子呢从这个当中呢，从知识学习当中得到了很大的乐趣啊，也得到了这个自信心，那这个学习就是可持续的啊，就变成一种内驱力了。那这样的提前学呢，我们是鼓励的。所以呢，任何一件事情呢，其实都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啊。那只要呢看到这个本质是好的，那才是好的啊。如果呢看本质呢，发现这个本质呢其实啊是不好的，那我们现象哈表面呢再怎么样热火，它也还是不好的。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0: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啊，这首歌呢来自魏晨，叫做《少年游》啊，确实呢有那种少年的轻盈的感觉。好，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聊这个话题，就是关于预制娃这个话题啊。那最近呢流行这个概念叫预制娃，意思就是呢啊，菜可以预制了，娃也可以预制啊。我们趁着暑假的时候呢把孩子送去啊啊报个班，提前学习一下啊，先预制一下，开学之后呢只要老师帮忙回回炉就可以了。好，那我们来分析一下，就是两种提前学的本质区别，假声饭和正向循环呢显然是不一样的啊。我们把两种提前学的差别呢放到一个更加清晰的框架里来进行对比啊。报班式的提前学呢问题在于啊，他把孩子呢当作是接收器，老师讲孩子记，快是快了，但是理解没有跟上啊。当学习变成信息传递而不是思维训练，孩子就只是一个容器啊，装得越多就忘得越快了。那么自驱式的提前学的核心在于，他把孩子啊当作是一个探索者，孩子自己翻开书，自己找答案，自己发现啊，原来是这样。他不仅呢是接收了知识啊，他在过程当中呢还在练习提问、整理和尝试，这些呢才是学习能力本身的生长。那么一个关键的区别在于什么呢？在于学习的动机是出于什么。报班式的提前学的动机啊，是为了比别人快，这是一种外部的比较啊，脆弱而且不可持续啊。而自驱式的提前学的动机呢，则是因为我想了解，因为我想知道这个知识啊，这是一种内部的驱动，自然就能够持续很长的时间了。啊，这是一个区别哈。另外一个关键区别在于呢，开学之后的状态。报班式的提前学的孩子呢，在开学之后呢，可能已经处于啊，我听过了，我不想再听了这个状态啊，但实际又没有听懂，没有学透，这是一个随时会出现问题的位置。而自驱式的提前学的孩子呢，开学之后听到老师讲解啊，是在补充和深化他已经有框架的知识啊，理解的会更加的扎实。

这首歌呢来自梁汉文，叫做缠绵游戏，挺好听的一首粤语歌曲。好，我们继续呢来说啊，就是如果这个暑假呢已经去预制过了，预制一半了，现在可以做什么呢？还是想给家长们哈几条建议，看看呢是否实用哈。那么首先第一个是先观察一下孩子现在的状态，不需要问孩子学了多少，可以观察几件事情，他还有没有好奇心，他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是反感还是无所谓，他现在还能不能坐下来安安静静地学一会儿。如果啊孩子的反应呢已经比较负面了，暑假后面的时间可以优先考虑恢复啊他对学习这件事情的耐受度，而不是继续向前赶。好，然后呢第二就是啊，如果夹生饭已经形成了，不急着回锅啊。有些家长呢看到孩子学的夹生啊会急着再讲一遍，但是呢夹生饭的解法呢往往不是再加热一次啊，而是要等他需要用到的时候呢自己啊再去重新理解。你可以把没学会啊变成以后再看看，这个姿态本身呢就能够帮助他卸掉一部分的压力，比强调你还没掌握更有利于啊他保持对这门功课的开放的态度啊。这是第二个。第三呢就是把注意力从进度移到耐力上。暑假剩下的时间与其再赶一个章节，不如练习坐下来专注一段时间的能力，哪怕只是安静地读几页书，完成一个段落，这种能够待得住的能力啊比多学几节课啊更加的值钱呢。好，第四呢就是还是要把选择权还给孩子。如果呢孩子已经被安排了很久啊，那暑假的后半段呢可以考虑让他选择他想看的内容，想用的方式啊，这本身就是一个恢复内在动力的机会，让他自己来决定开学前想做什么，比继续排满计划更能够维持他对学习的兴趣啊。

好，节目进行到最后呢，来回应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有一位妈妈说啊，我女儿去年暑假报班，提前学数学，开学之后呢，月考啊确实领先了，但期中呢就掉下来了。老师说她以为自己会了，其实没有真懂。今年暑假呢，我们换了方式啊，指定了个大致的方向，她自己来看，反而比去年主动了。另一位爸爸说啊，我儿子暑假呢自己啊看下个学期的物理课本啊，然后呢不赶进度，看到有趣的地方呢会停下来自己想很久。我觉得呢他在这段时间里啊学到的不只是知识，还有我能自己弄懂的感觉。还有一位听众说，我女儿暑假呢也在预习，是我自己带她做的，每天呢只学一章，不留作业，不赶进度。开学之后她有没有优势啊我不确定，但是她不讨厌提前学这件事情。好，感谢这几位听众的分享哈。我觉得第一位妈妈的经历呢是验证了夹生饭这个现象是存在的。提前学不难，难的是她防止她在学习当中啊这个断裂。第二位爸爸的观察呢就触及了自学的本质啊，就是不是学会多少，而是呢逐渐习惯自己弄懂的过程。第三位家长的节奏啊，每天一章，不赶进度，看起来慢，但是在学习这件事情上呢，慢往往比快啊更快抵达理解。好，那么最后呢啊，还是来这个小结一下哈。预制娃这个词儿呢之所以能够引发共鸣，大家呢都去传播它，不是因为它新鲜哈，其实这个做法已经不新鲜了，而是因为呢它准确地描述了很多的家庭呢已经经历过的一种状态，就是呢孩子疲于奔命，家长啊心里没底，提前学的结果呢像假生饭一样难以消化。提前学呢只是表象，它的深层决定因素啊不是时间，而是自学动机和能力啊是否同步发展。如果提前学是孩子自己选择的，节奏可控的，兴趣驱动的，那它可能是一种有效而且呢可持续的学习方式啊，比短期的领先更有价值。如果啊提前学是孩子被推进的，节奏过快的，目的呢只是赶在前面，那它可能啊只是在耗损学习动力，为下一个学期的掉队埋下伏笔啊。所以呢暑假呢还有一点时间哈，十几天了，你不需要在这个假期里完成多少，但是可以在这个假期当中判断一下孩子正在走向哪一个循环。慢一点的路啊通常呢比赶路更早到达。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绿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珊瑚路从管长路到绿色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黄江东环路从东进路到工长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宏伟三路从旧西边路到东莞大道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时候给大家介绍一个比赛的消息啊，各位呢可以来报名啊。这是我们举办的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这个大赛呢，它是就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的，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呢是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说啊，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能啦。公司有原创歌曲吗？有的话呢，直接亮版权哈，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有版权吗？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吗？主办方来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的专属歌曲。不想原创吗？直接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啊，唱得好同样能够赢。员工里有创作大神吗？用个人原创也能够代表企业出战呢。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啊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啊均可参赛，获奖企业呢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还能够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哦。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两款好东西啊。一个呢是天气丹和天帅丹的护肤礼盒，因为七夕马上就要到了，送礼物呢一定要送到对方的心坎上。今天给大家带来韩国品牌后的两款热门护肤大套盒，一款呢是适合啊有日常护肤需求、日常维稳滋养的这个天气丹 Pro 的套盒，另一款呢就是适合年龄30+有紧致抗皱需求的天帅丹的套盒。两套呢都是后品牌，很受欢迎的，市场价呢都是挺贵的啊。但今天呢水乳啊、面霜啊、精华呀、到手呢整整7件套啊，咱们破价福利呢只要479元。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后在韩国呢是名副其实的知名宫廷护肤品牌，他家的这个天气丹啊被称为全能丹，基本的护肤需求啊都能够满足，而且呢一套下来啊水乳、面霜、精华全部都覆盖了。如果你过了这个25岁啊，有日常的护肤需求呢，选它呢是准没错的啊，里面还有很多东方的草本精粹。而天帅丹系列大家可能听得比较少啊，但它是妥妥的高端线的产品啊，更适合30+的熟龄肌的姐妹。它在这个天气丹的基础之上呢，添加了铁皮石斛啊等等更加珍贵的成分，植物精粹啊更加的丰富，不管是水乳还是精华，质地都更加的粘稠一些啊，足以感受到它满格的滋养力。两款套盒啊，瓶身和包装呢都是十分的奢华贵气，满满的宫廷风，不管是摆在化妆桌还是送人都相当的显贵有气质啊。那今天呢下单还能够享受七夕活动价，天气丹、天帅丹7件套任选，正品保证479元呢就能够到手啊，非常的划算。七夕商城啊，给大家准备了超多大牌口红、唇釉、正装，限时的秒杀只要99啊！有 YSL 的啊，有这个迪奥的，有阿玛尼的啊，还有兰蔻的啊，全部都是热门的断货色号，日常自用、七夕送礼啊，都非常的合适啊，就是库存不多。好，各位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选购啦。好，这是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后品牌的。好，然后呢给大家介绍这个欧舒丹的啊产品啊，洗护系列的。那么夏天呢如果只盯着脸，身体皮肤啊什么的都被忽略了啊，等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是都暗沉干涩了，摸起来呢相当的粗糙紧绷。那这个时候呢这套欧舒丹的樱花洗护系列礼盒呢就太合适了啊。沐浴露呢是温和清洁，身体乳呢是滋润不粘，一套啊刚好搞定干涩粗糙。里面呢是一瓶樱花的沐浴露啊250毫升，加一瓶这个樱花的身体乳250毫升，今天的商场的七夕特价呢只要170+，还送这个精美的礼盒啊礼袋啊，买来犒劳自己或者是七夕送人都是很体面的。您现在啊都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欧舒丹这个牌子大家都不陌生啊，来自法国普罗旺斯的植物护肤专家。这个樱花系列呢用的是人工采摘南法的这个珍稀的樱花啊，再通过低温的萃取技术把樱花绽放那一刻的香气完完整整的保留了下来。打开瓶盖的那一瞬间呢就是你闻到的呢就是清甜的樱花混着一点点樱花的这个樱桃的果香哈，就像是走在落满樱花的小路上。沐浴露呢是啫喱的质地啊，遇水呢轻轻的揉搓就能够打出非常细腻绵密的泡沫啊，洗在身上呢是清清爽爽的，冲掉之后呢皮肤不紧绷，每次洗澡啊都像是给自己啊做了一场芳香的 SPA， 整个浴室呢都是春天的味道。洗完澡趁着皮肤呢还有一点湿润的时候呢，一定要涂上同款的身体乳。这个身体乳的质地呢像冰淇淋一样的丝滑，一抹就化开了啊，完全不黏腻啊，里面还添加了乳木果油和葡萄籽油，双重保湿滋养，锁水呢是长达8小时。
这套沐浴露加上身体乳呢，一共各250毫升的组合呢，还配上精致的礼盒礼袋，拿来当做七夕礼物送爱人或送自己啊，都很体面。现在呢，活动到手呢只要177块钱，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好，现在呢天气啊还比较炎热啊，蚊子呢也挺多的，那么怎么样去防蚊控蚊呢？首先第一个是一定要清积水，因为蚊子的卵啊、幼虫和蛹啊都是离不开水的，清除积水呢就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一定要定期的去检查这些积水点啊，像什么花盆的托盘啊、水桶啊、空调的接水盘啊、闲置的容器等等哈，这个是一定要做好的。第二呢是要防叮咬啊，环境呢就最好是安装这个纱门纱窗啊，使用蚊帐哈，然后呢外出呢就建议穿这个浅色的长袖衣裤，减少皮肤的暴露，然后呢也可以涂一些防蚊的这个花露水啊、驱蚊剂啊等等之类的。第三个是灭虫蚊哈，可以用这个电蚊拍啊、灭蚊灯啊，也可以呢科学的使用杀虫剂啊，像这个电热的蚊香液、蚊香片哈、杀虫气雾剂等等哈，但是一定要注意呢按照说明书来操作。还有呢，如果说您是从外地哈或者出国回来，那么一定要做好这个自我健康的监测啊，如果出现什么发热、头痛、关节痛、皮疹啊等等不适的症状呢，要立即前往正规的医院去就诊，并且呢主动的告知医生啊你近期的旅居史和蚊虫叮咬史啊，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哦。

0: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1: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2: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3: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2: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3: 哎，
4: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5: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6: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7: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8: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也来一份乐队的夏天，今天继续和你来盘点乐队影视金曲。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想跟你分享这首歌，它是来自于电影《半个喜剧》。有没有发现啊，这首歌在影片当中前前后后出现了三四次哦。这首歌来自新裤子，你要跳舞吗？

半个喜剧有没有看呢？啊，这个电影呢，它是驴得水的原班人马，耗时3年然后打造的这部电影。而且呢，据说演员在演的时候啊，就只有框架，具体都是靠演员的自由的即兴的发挥。当中描述了3个年轻人，3种完全不一样的爱情观。有的人想着急摆脱单身，有的人呢想在结婚前再放纵一下，有的人呢想在大城市啊迅速的站稳脚跟。因为一次情感的出轨，于是3个人呢就成了一团嬉笑怒骂的乱麻了。这故事呢挺有趣的，包括他的导演和主创啊也说，一半是喜剧，一半是现实生活吧，所以年轻人看起来呢会觉得特别的有质感。刚才我们听到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半个喜剧》当中的插曲《新裤子你要跳舞吗》。你觉得这首歌的节奏是不是像一种本能式的冲动？它很直接，让你觉得好像听这首歌就没有办法拒绝哈，想浑身的跟着动起来。影片中男女主人公的恋情发展呢也是这样，就是让人无法拒绝的。光影在歌唱，今天也来一份乐队的夏天，要继续和你来盘点乐队影视金曲。

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

0: 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9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4: 请问9791附近没有？
5: 微信靠几多？
4: 附近。
5: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4: 在我隔壁？
6: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4: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叫姑娘，贵姓芳名了。
7: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8: 小姐，你找谁啊？
6: I'm sorry。
8: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好。
6: 不是，
9: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感谢你的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继续来盘点乐队影视金曲，也来一份乐队的夏天。相信呢，看过《缝纫机乐队》这部电影的朋友才真的对大鹏有一个电影梦呢开始有了印象。因为在《缝纫机乐队》之前，其实他还有一部影片叫做《煎饼侠》。其实两部影片呢有共通之处，都在说小人物的逐梦之旅。比如说缝纫机乐队，他说的就是一群非常有趣的摇滚爱好者，他们想组建一支乐队。这个电影里面有很多的配乐啊，也是来自于幕后的一位很有趣的音乐人赵英俊。当然里面有一首歌呢让人也是印象深刻，首先它是陪伴了很多人的青春，而在这一部缝纫机乐队当中呢就有了 remix 版千人合唱 Beyond 乐队的不再犹豫。所以接下来呢要和你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缝纫机乐队哦，不再犹豫。

情怀这个东西啊，人人都有啊。有的人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呢，不太买账大鹏的音乐情怀梗，但是我告诉你，创作真的是很真诚，因为在这个影片当中呢，主人公成功的经历就和他本人是很相似的，都是因为受伤被迫放弃音乐梦想啊。比如说大鹏在大学的时候也曾经组建过乐队，后来呢是因为受伤不得不退出了，而且最后很遗憾的在他毕业的时候呢低价的卖出了自己的吉他。而且你了解这部影片背后的一些故事之后，你也不得不感慨大鹏的人缘真的是蛮好的，因为影片当中有好几首歌曲啊都是来自于赵英俊的原创啊，比如说《塑料袋》这首歌，几年前赵英俊就写好了，有人想买，可是呢，赵英俊并没有卖。而大鹏觉得这首歌跟他的影片《缝纫机乐队》要表达的情感很贴合，所以赵英俊呢就直接给他了。你会觉得哇，这就是音乐人的惺惺相惜。所以除了有不再犹豫之外，《缝纫机乐队》当中每一首歌都有十足的音乐诚意。今天光影在歌唱啊，继续盘点乐队的影视金曲。这一首歌曲啊，说到他们的歌手草蜢，很多人会忘记他们是草蜢乐队，而觉得他们应该是一个唱跳组合。不，你去找一找，草蜢真是一个乐队啊，后面带着是乐队两个字。而这首歌呢，在90年代的时候呢，非常的火，大街小巷都是这首歌，尤其是伴随着电视剧《家有仙妻》登陆电视荧屏呢，这首歌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原版的《家有仙妻》是在1991年开播的，当时呢，男主角彭恰恰呢，因为形象的关系哈、啊，和这个女主人公呢林以真搭配起来，被人称为是美女和野兽的组合。也许剧情啊，大家不知道，或者完全不记得了，但是呢片头曲《失恋阵线联盟》绝对是传唱甚广的。这一首片头曲由草蜢乐队来演唱，他们是在1985年的时候成立，蔡依智、苏志威、蔡依杰三人组成。因为他们的姓氏啊都有部首草头，所以呢就取名字叫做草蜢乐队。有时候你会在 Beyond 乐队的歌曲下面呢评论区哈、啊、找到有草蜢乐队的歌迷来灌水，会有人把两支乐队来做比较，我认为是没有什么太多可比性啊、至少

这个离这个娱乐圈的距离方面就完全不一样。你会发现 Beyond 乐队离娱乐圈这个距离是很远的，但是呢草蜢乐队呢就比较有这个话题度。尤其啊在90年代的时候呢，这个香港乐坛呢它更多的是走一个流行，所以说在流行这一块的话，草蜢乐队的歌曲可能会更多一点。但如果你是一个真的摇滚乐迷的话呢，那你会更加亲近 Beyond 乐队。接下来这个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家有仙妻的片头曲《失恋阵线联盟》。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工业西三路从迎宾路到工业西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黄江东环路从东进路到工厂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欢迎你的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要继续来盘点的是乐队影视金曲，再来一份乐队的夏天。接下来这首歌，它是出现在影片《暮光之城》当中，也是我很喜欢的一支乐队 Green Day 绿日乐队。在弦乐的伴奏中呢，这个主唱款款深情啊，诠释暮光之恋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MV 是很有浓浓的家庭温馨气氛，那主唱有点颓废的嗓音演绎起深情的抒情摇滚起来，就变得很反差，让你很有感触，觉得好像听这首歌的人听到心里去，就应该像男女主人公一样放开一切，勇敢去爱。所以呢，这首歌叫做 The Forgotten， 来自于绿日乐队，出自影片《暮光之城》。

这首歌的 Forgotten 来自于绿日乐队，出自影片《暮光之城》。接下来我给你推荐这一部音乐片呢，《昨日奇迹》，可以你把它看成是音乐纪录片一样的欣赏。但是呢，音乐纪录片的主人公呢，并不是什么乐队主唱啊，哪位歌手，而是呢这一支乐队的粉丝。那这个粉丝他是哪一支乐队的这个粉丝呢？啊，就是 Beatles 甲壳虫乐队。影片名字叫做《昨日奇迹》，设定有一点点像《夏洛特烦恼》，好像是遇上灭霸一样哈、啊，离奇的全球大停电20几秒钟之后呢，这个地球上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消失了。他喜欢的披头士乐队也完全消失了，唱片也找不到，搜索网络也根本找不到披头士，找不到甲壳虫，就连他们的歌呢也是完全没有人听过，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所以呢，这个男主角呢就开始了寻找。男主人公是一个资质很平庸的一个年轻人哈、啊，那他到底找到了没有呢？可以看一看。重点是接下来这首歌也成为了电影当中的这个插曲，同时呢这首歌作为披头士的代表歌曲非常的有名，也曾经出现在影片《美国往事》当中，来自 Beatles 的 Yesterday。

0: 白你的意思，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你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
1: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

0: 方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用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4: 请问9791附近没有？
5: 微信靠记住啊，
4: 再见。
5: 记住在10点06分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4: 在我隔壁？
6: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4: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7: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8: 小姐，你找谁啊？
6: I'm sorry，
8: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好。
6: 不是，
9: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呢，继续来盘点乐队影视金曲哦。这个乐队 AC/DC 一定要来说一说，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既是《钢铁侠二》的插曲，又是《超级大坏蛋》和《死神来了》当中的插曲，来听听看。

三部电影，你会发现他们都是不一样的气质啊，要么就是漫威宇宙，要不然呢就是这个卡通片，不然呢就是惊悚影片。那到底三种不一样的气质怎么得到一个统一呢？来自 AC/DC 的歌曲，今天光影在歌唱，同样的乐队的夏天，最后呢要和你来听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旅行团，也没有什么为什么，就是觉得听这首歌刚刚好。因为你想啊，大家都是快速又匆忙的，车水马龙，朝九晚五，这城市当中习以为常的，我们常常会喜欢去观察人们在下了班之后放松的样子，也很享受自己在下班之后放松的样子，带上自己喜欢的玩具去拥抱各种聚会，做回自己，可能是你向往的吧。所以说呢，今天节目的最后要跟你来听的这首歌就是来自旅行团的周末玩具。音乐和派对，这是人类最古老的庆祝生活的方式了，所以今天呢想放这首歌来给你听。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在一片模糊的光亮之后，小马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那是小马记忆里看见的最后一点光亮，之后他感觉自己一直在夜里，到处是黑暗的气味。一场意外的车祸夺走了小马的眼睛和他的妈妈，小马什么也看不见了，只能听见声音。所有人都在告诉小马说，这是暂时的，过一段时间就会好的，就会重新看见的。小马相信着，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很长时间过去了，小马终于知道了，所有人都在骗他，都在撒谎。
1: 失望的小马选择了轻生，用利器划伤了脖子，不过大家及时发现，把他送进了医院。
0: 在那之后，小马被送进了盲校，在那里大家都是盲人，在那里他认识了很多的同学和朋友，学会了盲人，学会了怎样行走，学会怎样克服障碍，怎样在未来的正常人的主流社会中生活。也是在那里他也学会了推拿。毕业以后，小马像所有学习推拿的盲人一样，被推荐去了一家推拿中心工作。小马当时还不知道，他的命运就是在那里转变了。那是一家叫沙宗奇的推拿中心，有两个老板，一个叫张宗奇。张宗奇的眼睛毁于一次儿时的医疗事故，他总是有很多客人，从来不说废话。另一个沙福明就不一样了，处事张扬，除了中医和推拿，他的兴趣还在别的方面。
1: 推拿中心老板之一的沙富明，尽管是一个盲人，但是生活依旧是多姿多彩。他性格外露，能说会道，既热衷于跳舞，也爱吟诵诗歌，而且会经常约见一些相亲对象。但是由于健全人和盲人始终隔着一层，所以沙富明的相亲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而会所之花都红的出现，更是让沙富明对美产生了一种朦胧的意识。沙富明不断听到顾客夸赞都红的美丽，这也让他在不知不觉中喜欢上了都红。终于他专门找来都红，都红由梅婷饰演。
2: 沙老板，你找我有事啊？
3: 都红，是有点事，坐。
1: 说着，沙富明不由自主地把手放到了都红的脸上。
3: 告诉我，我就是想知道，就在你身上。
2: 你还摸到了？你还晓得了？
3: 还是不晓得。我一岁的时候眼睛就瞎了，算是先天的了。我从来都没可怜过自己，从来没有。可是我今天可怜自己了，美到底是什么呀？得了抑郁症了，天天想，没日没夜的想，就是想看一眼。不，美很吸引人是吧？
1: 还没等沙富明说完，都红便离开了。与此同时，正处于热恋的王大夫也是沙富明的老同学，突然放弃深圳的工作，带着对象小孔来投奔沙富明，并就此留在了推拿中心。然而小孔身上特有的女人气味突然唤醒了小马对爱的渴望，不过念着嫂子的他不经意转动了命运之轮。
0: 小马对嫂子动心思了，他感觉自己通身有一种奇怪的气味，张一光也闻到了这气味。他后来告诉小马说，那是爆炸前的气息，危险的气味。他说以前在矿上闻到过，之后就是轰的一下，一倒一大片的。多亏张一光的眼瞎了，在一次意外中，飞来的石头刮去了他的眼睛。

0: 眼一下，却把什么都看清了。得救救这位迷了途的小兄弟。
1: 老子的弟弟能打他？想还不是白想，就你这么憋，迟早就要出事儿了。
2: 胡说什么呢？
1: 哎呀，行了，别装了，帮不了我。谁不是从这时候过来的？想当年我那块儿，外号地对空，我真的救你。
3: 说着，推拿中心的盲人同事张一光把小马拉进了发廊。
4: 来来来，小马，你看，
5: 我们现在血干了。
4: 哎呀，哥，等一下，小雅，来来，别别别，小雅，快快快！哎，我跟你说，你得给我面子啊！你姑娘，快坐，别，上话呢，来来来，
5: 小马，
6: 哎，
5: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好兄弟小马
6: 啊。
5: 这事儿我跟你说的，小马，你当我什么呀？来来来，别冲啊，别冲，别冲，别冲。小曼会好好照顾你啊！
7: 哎，光哥
5: 啊，
7: 你说你把这么帅的帅哥介绍给小曼，你就不怕小曼以后不理你了？
5: 快快快快快去快去！
8: 是吧？
5: 死人不偿命，他给了你哥是折了本了。
8: 光哥，
3: 就这样，小马结识了发廊的小蛮。一次下雨天，推拿中心异常的清闲，小马自然少不了去找小蛮，而小孔则帮金烟做起了推拿。
9: 你看王大夫没满呢，大头，你们肯定会在我们前头结婚的。到了结婚那天，告诉我。
3: 伴着哗哗的雨声，小孔流下了眼泪。
9: 小孔，小孔，怎么了？小孔，来来，坐坐。怎么了？怎么了？
10: 燕子，
9: 小孔。小孔，别哭了，别哭了，小孔，怎么了？
10: 燕子，
9: 我和老王的事，我爸我妈不同意。
10: 为什么不同意啊？
9: 他们不许我嫁给全梦。我爸妈把这一辈子的心血都放在我一个人身上。我来南京其实是私奔了，其实我一直在用两个手机，我一直告诉他们我在深圳。别哭了啊，
10: 来给个美女猜猜，两个盲人在拥抱。
9: 这样啊，
10: 下
9: 抱吗？
10: 两个盲人在抚摸，
9: 瞎摸。
10: 两个盲人在说悄悄话，
9: 瞎说。
10: 你瞎说，
9: 你瞎说，
10: 你瞎说，
9: 你瞎说，
10: 你瞎说，
9: 你瞎说，
10: 你瞎说，
9: 你瞎说，
10: 你瞎说。
3: 两人破涕为笑，在愉快的打闹声中，小孔逐渐露出了笑容。大雨过后，大家又开始新的工作，但没过多久，老王的父母突然把他叫回了家中。
11: 回来了，
12: 妈。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13: 爸，
14: 这是大哥吧？
13: 家里有客人。怎么称呼啊？
14: 怎么称呼告诉你也没什么意思，还是问问你弟弟吧。
13: 妈，给客人倒茶。
14: 王大夫，我们是来拿钱的。
13: 谁欠你们的钱？
14: 你弟弟啊。我们有你弟弟的欠条，我们只认欠条不认人。
13: 我爸不欠你们的钱，我妈不欠你们的钱。
14: 我们是规矩人，我们只想来拿钱，实在拿不到那就拉倒，别的事情由别的人去做。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之而过。
1: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2: 你真是我儿子吗？
1: 嗯，
2: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 这个吗？
2: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2: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3: 多一声问候，
4: 妈
5: 妈，
3: 多一点交流，
5: 这裙子真好看。
3: 多一次陪伴，
4: 剩余了，赶紧提干。
3: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6: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7: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8: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推拿》的故事。大雨过后，大家又开始新的工作，但没过多久，老王的父母突然把他叫回了家中。
9: 回来了，
10: 妈，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11: 爸，
12: 嗯，这是大哥吧？
11: 家里有客人。
10: 怎么称呼啊？
12: 怎么称呼？告诉你也没什么意思，还是问问你弟弟吧。我们有你弟弟的欠条，我们只想来拿钱，实在拿不到那就拉倒，别的事情有别的人去做。
10: 有什么事你就冲我来，不许碰我父母。
12: 我们不能冲着你来。
10: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12: 拿钱。
10: 还有没有王法了？
12: 这不叫王法，叫法律。我们可以给你一点时间。
8: 走出家门，老王拨通了弟弟的电话。
10: 什么叫找到门上就是了？你就不怕他们对爸爸妈妈动刀子啊？
13: 还挺客气啊，谁会为了这几个钱动刀子？
10: 你借钱怎么能不还呢？
13: 我没说不还呀。
10: 那你还呀。
13: 我没钱呢，你急什么？
10: 没钱你也还呀。
8: 其实老王明白，他的叫嚷根本就是无用，他始终要替明眼的弟弟还下这笔债。为此他决定拿出自己准备结婚的钱。得知事实的小孔跟老王大吵一架。后来老王拿着钱奔向了家中，家里债主和家人都在等他。老王打了弟弟几巴掌，让他和弟妹离开，然后直面这些债主。当然老王也怕跟那些人打交道，偷偷到厨房拿了一把刀。
14: 盲人和健全人终究还是隔了一层，道理很简单，他们在明处，健全人却藏在暗处，这就是为什么盲人一般不和健全人打交道的根本缘由。
15: 儿子，你不能这么动儿子。
12: 你想好了？
8: 说着老王解开自己的衬衫，在胸膛上划出了一道道的伤口，血流如注。
10: 知道我们家的最爱什么？钱。你见过在大街上讨饭的瞎子吗？
15: 那不能啊。
10: 儿子，
12: 见过。
10: 讨饭我也会，但我不能。我们也有一张脸，我们要这张脸，我们还爱这张脸。我得拿自己当人，你们懂不懂？
16: 拿自己当人，
10: 你懂不懂？
15: 谁骗了你？
16: 哎，
15: 你
16: 不行
15: 啊！你不能这样
16: 了，你不能这样！哎呀！
10: 这钱我不给你们了，但这个账我也不能赖，我就给你们写。
16: 哎呀，儿子，
0: 你掉掉的呀！
16: 不能掉，
10: 看我就这么点私房钱，我都给你们了啊，我都给你们了，够了吗？够了吗？够了吗？啊！还有一条命，就别碰我，够了吗？
4: 够了。
8: 就这样，老王赶走了那个债主，而他也被送进了医院。没过多久，老王被小孔接回了推拿中心，但小马却因为他和小蛮的事被抓进了拘留所。为了照顾小马的自尊心，推拿中心并没有处分小马，但小马却一个人不自觉地哭了。而这时，都红突然出现在小马的身边。
14: 想哭你就哭，不要别的。

0: 我为什么想哭？
1: 那不哭也好，那就憋到呗。其实呢，我也想哭。
0: 你为什么想哭？
1: 每个人的眼泪不一样，但是想哭的念头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不哭。我才不哭呢，哭有什么用啊？乔马，我问你啊，对面走过来一个人，和对面开过来一辆车，有什么不一样啊？
0: 一个是人，一个是车。
1: 对面走过来一个人，你撞上去了，那就是爱情。对面开过来一辆车，你撞上去，那是车祸。但是呢，车和车总是撞，人和人却总是让。
2: 说到这儿，都红感觉到小马要起身离开，便伸手抓住了他，但却被小马挣脱了。小马再次去找了小蛮，并因为小蛮被人推倒在了马路上。但就在撞到头的那一刹那，小马感觉到了模糊的光亮，恢复了视觉。自那以后，小马和小蛮就消失了，这也给都红带来了不小的打击。不久之后，都红因为一次意外手指受了重伤，进了医院。出院之后，都红就不声不响地离开了推拿中心。不过在临走之前，都红给大家留下了一封信。
1: 亲爱的各位兄弟姐妹，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自从我受伤以来，大家对我做了太多太多，我衷心地感谢大家给我的关爱和帮助，但我不能再拖累大家了，请大家放心，我都红一定会努力闯出一条自己的生路。福明哥，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谢你，我祝你幸福。
2: 当沙富明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他沉默了。一次推拿中心的人在一起聚餐，沙富明突然大口地吐着鲜血，大家赶紧把他送到了医院。不久之后，推拿中心就没了，被转卖给了一家地产公司，大家各奔东西。小孔和老王又回深圳打工，而在远方复明的小马则正在和他心爱的小蛮经营着自己的推拿小店。为了再现原著中盲人推拿师的真实状态，剧组召集了郭晓东、秦昊、黄轩以及著名演员梅婷等，与十多名真正的盲人一起组成了本片的主演阵容。因为影片中主角都是盲人，所以在开拍前，导演要求主演们都去盲人学校体验了一段日子。另外，影片启用了六位真正的盲人作为主演，拍摄难度很大。从选盲人演员时开始，剧组就进入到了一个了解盲人生活的过程中，先从无数的推拿中心、盲校开始了解并且选择盲人演员，随后请了盲人问题顾问给全组上课，讲解怎么能与盲人更好的沟通。本片的盲人副导演是盲校的老师，剧组还请了盲人表演老师，准备了盲文版的剧本，所有盲人演员都是用手摸着读剧本，而拍摄时每次都需要两个小时的现场熟悉，带着盲人演员先摸一遍现场。值得一提的是，电影推拿的片头除了字幕，片名和主创都是由话外音读出。影片的创作者们很用心，他们觉得话外音其实是一个简单的盲人声轨，因为推拿是一个关于盲人的故事，他希望盲人也能看到这部影片。好的，推拿的故事先说到这儿。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读书俱乐部今天安排了暑期系列节目来

0: 聊聊太空，分享两本书，人类上天那些事儿以及太空生存那些事儿。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正是这两本书的作者，科普作家、高级记者、资深评论员张周向先生。特别谈到了这本书的插画绘者脑洞大开，其实在我看来不仅仅是插画脑洞大开，这本书的目录也是脑洞大开的。我们已经了解了这本书写的实际上是航空史，但是他用什么样的内容，用什么样的标题来展现的航空史呢？是用一个一个的啊航空的瞬间。下面一个问题，请问张老师，这本书一共是十个章节，每一个章节其实展现的都是航天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他却用一个或者是很少的几个瞬间来展现的这样的一段历史，能够用一两个瞬间就展现一段重要的历史吗？当时为什么要这样设计？有什么样的特殊的用意吗？
1: 写这本书的时候呢，一直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写成一本百科，而是写成一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我们要站在文明的视角去看问题。很多航天科普书，他写的时候他怎么分类呢？他不是按照时间，他是按照类别。他说火箭、卫星、飞船、空间站这样的分类写，知识很全面啊，但是这个脉络就感觉它是一个物理的脉络，而不是一个时间的脉络。我是希望读者读完这本书怎么着呢？他脑子里能形成一条时间，就是人类为什么想飞，为什么能够飞，为什么能越飞越远，将来还能飞在哪里。所以啊，这本书就是按时间轴来的。第一章你还记得那位明朝万户吗？这一章里边除了万户，还提到了古代西方他们关于飞天的想象。咱们古代有谁？有万户。其实咱们还有墨子和鲁班，他们也有过飞天的想象。鲁班甚至削过一只大鸟，想让它飞起来。然后咱们还有山海经里边的羽人，封神演义里边雷震子。其实古代欧洲也有啊，古代欧洲有个吹牛男爵，这个是他们的文学作品里边，这个人他吹自己，他说他拿个豌豆藤，他让一个豌豆往上长，慢慢长到了月球上，他爬上去了。凡尔纳，著名科幻作家，他想象的是什么？用大炮把人咚打到月球上。有了这些幻想啊，人类才开始探索太空。我们第一章讲的就是想，循着想。第二章呢，叫航天时代的黎明。就是很多人老觉得说你想完了就能飞天了，其实不是的。你至少说你这个航天，你这个火箭的壳子你要有材料吧，你这个火箭你要烧的里边有液氧，然后有各种的液化推进剂，你总要有吧，你总不能在火箭里边烧煤烧柴油是不是？然后呢，你火箭飞上去了，你得控制它，你是不是得有无线电通信？这样你看看是不是化学、材料学、机械、通信、制造业所有的基础科学这些共同发展出来，最终达到了火箭飞天这样一个结果。这个是我在第二章希望孩子们明白的道理。第三章啊，就是无人航天器，就是从德国的那个 V2 火箭一直到现在还在飞的旅行者一号，一直从二战讲到了飞出太阳系。我们希望让孩子们先把视角拉远，看到我们的太阳系以外，看到无尽的星空，对他有一种向往。第四章开始我们开始讲航天员了，讲加加林。讲加加林之前那一位航天员，本来加加林是他备选的备选，但是这位航天员不幸因为火灾而牺牲了，这一章我们专门提了。第五章是航天飞机，这一章的标题我特别喜欢，叫做航天飞机算是走弯路吗？可能很多孩子今天都不知道什么是航天飞机了，因为世界上最后一架航天飞机都退役十几年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有代替航天飞机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的可回收火箭。我想跟孩子们讲的是，科技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条直线，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航天的东西能够回收回来再上天。我们最早啊提出的方案是航天飞机，发展到一半我们又给它放弃了，中间付出了高额的代价。然后今天呢，我们走了另一条路，我们又把这条路走通了。我们也希望将来这个可回收航天能够走得越来越远，越来越远。从第六章开始把视角拉远了，

0: 第六章是空间站，讲的是我们的航天员在空间站上生活的历史，从最早的空间站一直到今天，太空的空间站已经以中国为主了，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啊，就只剩中国了。第七章是宇航员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讲的是登月，我们从大气层里飞出来，飞到了空间站上，在那驻留，然后呢，再下一步就到了离我们最近的这个天体。月球，月球完了是哪里？是火星。第八章的标题就叫"下一站火星"，这也是我们今天啊正在发生的事情。全世界又开始把目光投向火星了。哎，第九章，流沙，我反问你一下，你知道火星之后人类又会去哪颗星球吗？
1: 飞出太阳系应该是中期的一个目标，在太阳系之内啊，已经到了月球，然后呢是火星、金星。我看了不少的报道，这样写的。
0: 咱们探测完了火星之后呢，火星居留之后呢，咱们的重点会转向金星和水星。有一个冷知识插播一下啊，金星离咱们的距离其实比火星更近，但是它因为条件实在太恶劣了，它上面啊简直都在一直下高浓度酸雨，所以我们想去金星探测，这个一直是高难度的，我们就得火星之后。再去金星、水星，然后呢，我们再去外边的小行星带，再去外边的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这个时候我们才算把太阳系的八大行星探测完，再去探测后边的小行星带，再去探测呀冥王星。等太阳系内我们都摸清了，我们把自己的家园都知道了，都了解了，就到了我们最后一章，飞出太阳系。这一章啊，几乎就是个思想实验，就是把问题留给了未来，说现在旅行者一号已经要飞出太阳系，人类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飞出太阳系，走向星际呢？回头来看一下这十个章节，其实是一条不断向外延伸的轨迹，从开始想到技术成熟，从地球的起飞到月球、火星，再到太阳系，最后的整个星际空间。我啊，特别希望咱们的孩子读完这本书之后呢，他记住的不只是某一枚火箭，也不只是某一位航天员，甚至都不是第一位航天员，而是明白一个道理：人类的航天史其实是一部不断突破边界、不断探索未知的文明史。因为真正的主角啊，不是火箭，不是卫星，不是空间站，而是人。
1: 全书的内容都请张老师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张老师，您能猜得出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哪一章吗？
0: 我猜猜啊，会不会喜欢的是航天飞机？
2: 给我留下最深印象啊，还有我最喜欢的那一章，真的是航天飞机算是走弯路吗？这一章，这就让我看到了我们人类的选择，我们的自我修正。那航天飞机在几十年前啊，真的是非常的先进。虽然它很先进，但是它也有它的很大的缺点。很多朋友都会记得航天飞机的那些比较严重的，比如爆炸事件啊等等。也正是因为这些情况，才使航天飞机到现在已经退役多年了。我们人类呢，又开始了一个最新的选择，就是可回收火箭。那其实这一章呢，让我们更多的看到了，正如前面张老师说到的。为什么这本书不叫航天史，而叫人类上天那些事儿？我们关注的是人做出的这些选择。
0: 是这个感觉。你看，咱们刚才提到真正的主角不是火箭，而是人。航天飞机这一章，我特别想写还有一个缘故，就是在航天飞机的飞行过程中啊，我们牺牲了很多航天员。光美国呀，我们知道就有2次航天飞机重大事故，这2次事故每一次都有7名航天员牺牲了。我们也希望以这种方式表达一次自己的纪念。真正的主角不是火箭，而是人。我希望我们的小朋友们读了这本书之后，能够真正理解这句话。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梳理完了《人类上天那些事儿》这本书的整体内容之后，接下来就到了《太空生存那些事儿》。如果说《人类上天那些事儿》讲的是航天史，那这本书啊，讲的就是人类在外太空的生存史了。同样，内容非常丰富，图文并茂，讲了航天员的衣食住行。而且我还特别注意到啊，在这本书第七章，从原本的如何生存就谈到了如何移民火星。这本书依旧是十个章节，前七章讲的是宇航员如何生存，后面三章就谈到了移民火星以及外太空的相关内容了。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
3: 刚才刘莎提到了，你说这个人类啊飞上去之后就是又怎么活下来，是不是？在航天界有一个说法叫做，真正决定航天能走多远的呀，不是你的火箭能打多远，而是啊你的人能走多远，就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你的吃喝拉撒能给你支持多远，咱们就是才能探索多远。所以呢，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呢，我就没有按照那个专业分类去写，没有写什么生命保障系统、空间医学、航天食品，不是这么分类的。我其实是给自己假设了个场景，就假设啊，刘莎，假设你今天我要把你送到空间站去，你最想知道什么？
4: 我要到了空间站，我首先肯定你能保证我在那儿能活着呀，其次呢就是能够活得好一点，然后我再会去考虑我在那里面啊，比如说我有工作的安排，还有呢人不能24小时都工作呀，我可能还要考虑到我在太空能不能有点娱乐呢，这样呢有娱乐有工作，工作呢也才能够有更好的效率。哎，我觉得这应该是人之常情吧，张老师。
3: 还真是人之常情，不过呀你想的这些我也都想到了，但是你可能有一个你没有想到，就是你想的是你到了空间站之后的这个生存问题，对不对？
4: 嗯。
3: 但是呢真正的生存问题啊，它在你进入太空那一刻，就是在你发射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第一章写的是航天员上天是有多惊险，因为真正危险的不是太空，你真到了空间站你已经很安全了。真正危险的在哪里呢？是你坐在火箭里那一刻，就是发射到太空那十几分钟，那个才是真正危险的时刻，也是以前各个航天失事的高发时刻。
2: 这本书真是弥补了我的一个知识盲点啊！我从来都没有想到，其实在太空生存过程当中最危险的居然是发射的那一刻。
3: 对呀，你看啊，这里边咱们专门写了杨利伟当时接受采访的一段回忆，他说他在发射的时候经历了26秒的震动，他回忆怎么说呢？他说他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啊都快震碎了。正是这些经历啊，我们想让孩子们知道，航天英雄不是没有恐惧，而是要在恐惧里边他可以完成任务。我们一直认为航天员面对未知时的勇气，它是航天事业发展的关键。刚才刘莎你提到了，你说哎，我要在太空生活，对不对？你还要再生活的好一点，是不是？那你生活，你首先想到的生活第一件事是什么？
4: 第一件事就是吃，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从第二章第三章开始讲到了关于吃方面的内容
3: 啊。对，这也是我每次去学校做讲座的时候呢，小朋友们举手最多的问题。小朋友们都在问什么，哎，太空面包是什么样，哎，水为什么飘起来。有些小朋友呢就是他有一些航天基础知识嘛，他还问，他说为什么我们这个尿液到了太空还能再净化成饮用水再喝下去。这里边我们都给他一一解答了。然后小朋友们举手啊，第二多的问题你可能想不到，第二多的问题是在太空怎么样上厕所。
4: 人要吃还得要排出去。
3: 对，而且这个排出去啊，它比这个吃其实更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你吃，你只要把物资运上去就行，你排出去你就需要一整套的处理系统，把这个便便啊给它处理掉，无害化处理。因为太空间站它这个空间是很小的， 你如果说便便不处理的话，你回头来整个舱里都是味儿，你没法生活的好。

0: 你还想娱乐一下，那种情况娱乐不了的。哦，对，你刚才说到娱乐是不是？哎，那你有没有想过，你在太空，你生病了怎么办？有没有想过？
1: 有一些意外出现了，遇险怎么办？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也有相关的内容介绍，而且我还特别看到了有一章叫做《太空战袍有多厉害》，这说的就是宇航服，是不是呢，张老师？
0: 哎，对的，就是宇航服啊，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咱们把它叫做一个微型飞船。什么叫微型飞船呢？你看宇航服，它跟咱们平时穿的衣服不一样，咱们平时穿的衣服只是给你遮住身体，宇航服啊，它是想把你整个人给包起来，跟外界、跟太空隔绝，来保护你。提到这儿啊，我正好要说一下，咱们当时还专门写了一些宇航服的事故。意大利的航天员叫卢卡·帕米诺塔，他在太空行走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什么事呢？他的头盔忽然大量进水了。刘莎，你知道咱们的这个宇航员的头盔它是密封的，对不对？
2: 肯定是完全密封的，而且密封性极好，所以我刚才就很惊奇啊，它为什么会漏水呢？水从哪儿来的？而且太空当中应该是缺水的，所以哪儿来的那么多水呢？
0: 太空里边没有水，但是啊，你想啊，你在这个密封的宇航服里边，你是不是要呼吸？你呼吸的啊，这些东
1: 哦。
0: 西本身，哎，它是要有水来给你制备这个氧气的，而且你这个宇航服里边还要给你准备上饮用水让你喝，保证你能出舱多待一会儿。这样的话，你看这里边其实是有大量的水的，这个管道一旦搭错了。水就进到头盔里了，而且呢，进到头盔里边还跟地面上不一样。地面你说我在哪儿有水了，我把它摘下来不就完了吗？在太空不一样，在太空你摘下来可能当场就冻僵了。所以最后啊，这位宇航员他是靠同伴的紧急协助才给他返回空间站的。你想了解的是怎么在那儿娱乐，怎么在那儿工作，怎么休息？但是我在讲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都会给你带一些说。怎么样有危险，哪有意外？为什么我有这个呢？因为我希望传达给孩子们的一个理念就是，航天呀，它不是电影，它不是电影里边那种浪漫冒险，它是真正的面对危险、解决问题的一个过程。
2: 面对危险解决问题的过程啊，我们都已经了解得非常清楚了。但是第七章的标题谈到的是，距离移民火星还有多远？这和太空生存的关系在哪里呢？还有啊，我们为什么要移民火星？移民火星的意义是什么？真的能够做到吗？
0: 第一个，火星它对人类的重要意义，刚才我是不是跟你说过，说火星它并不是离人类最近的星球，
1: 对。
0: 最近的是金星，但是呢，火星它是跟人跟地球啊比较相似的星球，它跟地球的个头啊不能说差不多，但是不相差太大，它上面也有大气，最关键的是啊，火星上面有水，所以说呢。咱们去相对方便一点儿，咱们啊在那儿建立基地也方便一点儿。你知不知道，如果说我们到了就是地外星球的话，我们需要找的第一个能够支持生命的条件是什么，刘莎？
2: 相信好多的朋友和我一样啊，都被那些科幻大片已经教育过了。什么样的星球是人类的宜居星球呢？第一，这个星球上要有水；第二呢，还要有大气层，这样人类才能够生存下来。火星是有水的星球，大气层也有，但是人类活在那儿的大气层不太适合。不过有水啊，这非常重要了。
0: 对，火星有水，而且火星有大气层。其实火星的大气层不适合咱们呼吸，它的90%多呀都是二氧化碳，人往里边一站就晕了。但是呢，二氧化碳有个好处，它什么呢？它是可以让植物用来进行光合作用的。有水，有二氧化碳，我们就能想办法呀，在那儿种植物，在那儿种土豆。所以呢。咱们才会把火星当做最重要的一个，也是最可能的一个基地。你看啊，咱们前面其实都是在讲今天，你有没有注意到第七章咱们讲的火星其实还没有实现？
2: 对，我们人类探索太空遵循着从近到远的顺序，而这本书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顺序，从近到远来介绍知识。但是到了火星这一章，我们人类还没有到达火星。
0: 但是呢，咱们虽然没有涉足，咱们对它做的技术储备都是在今天做的。我们希望孩子们读到第七章的时候，他不仅对火星产生一种向往吧，他更多的是意识到一件事，就是咱们今天啊，航天员在空间站里边在那生存，他做的每一个实验，在那里边种的每一个土豆，其实都是在为将来登陆火星做准备。今天做的这些事儿，将来都可能成为火星基地的一块砖、一片瓦，让我们啊能在这个地球的邻居上面生存。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花，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3: 听摇滚。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很多朋友都说呢，自己的照片就是自己的一本历史书。哈，你别说，这样一说啊，还真是。就大家可以尝试着把自己的照片啊，你分分类，你的自拍就是一部正史，闺蜜拍的就是别史，那就作为正史的补充，爸妈拍的那就是家族史，只在自己家族内部传播，不能被外人看到的。就大家赶快整理一下啊，把自己的史书编纂一下。

但了很多要减肥的朋友，他们在减肥之前都会拍很多照片啊。为什么减肥之前拍呢？就想用这种方式来告诉自己，我要开始减肥了啊！我有一个对比照，到时候自己要练出好的身材啊，先准备好减肥前的这个照片作为对比。于是现在呢，就有了一套变得越来越胖的幻灯片。

0: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9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想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大家现在在出去吃饭的时候啊，去餐馆去饭店，你怎么去判断俩人是不是情侣？其实你从座位上就能看得出来，一般啊挨在一起坐的就是情侣啊，坐在相互坐对面的可能就是朋友了。不知道大家出去和自己的男女朋友吃饭的时候是喜欢坐他对面还是挨着坐。你像我一个女同事，她就说啊，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样的，我呢就是特别喜欢我的男朋友们呢他们围着我坐。很厉害是吧？说到座位呢，有一个比较烦人的事儿，就是大家在坐这个火车的时候啊，有人找你换座啊，我相信大家应该都遇到过吧。就我就经历过一次啊，就一个男的到我这个座位上来说，帅哥换个座呗。我说怎么了？他说我想跟我的女朋友坐一块儿，买票的时候呢没调好。然后他那个座位啊很远，再隔了好几个车厢，让我怎么办呢？我就想拒绝，我说那个我也想和女朋友坐在一块儿。

我每天来上班的时候都会路过一个幼儿园，真的每天看到这些小朋友啊去上幼儿园，我也想起来我自己的小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特别小，什么也不会，情绪也不稳定啊，一提上幼儿园我就哭就闹。哎呀，转眼之间啊，你看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现在好像什么也不会，情绪还是不稳定，一提去上班又哭又闹啊，这样看来我好像并没有长大。所以说成年人有的时候真的挺叛逆的，但是我们叛逆呢不会在一些大事上叛逆，都会在一些特别小的事情上叛逆一下。你比如说今天想叛逆吃两份外卖啊，今天特别叛逆找个借口不去健身房，今天特别叛逆老板的消息故意过了十分钟才回复，没办法，我们年纪大了，其实做这样一点小小的叛逆的事儿都觉得好刺激。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六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4: 妈妈，有闪电！
5: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4: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5: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6: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7: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8: 听摇滚，听民谣。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听流行。I'm a sucker for all the subliminal things no one knows about you.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发现现在的女生都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和男生聊天啊，就找不到什么话题，但是和自己的闺蜜呢就不一样，随便聊啊，随便拎出个东西那信手拈来，聊起来一套又一套啊。当然了，有女朋友的男生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陪女朋友逛街的时候就不懂女朋友买东西的逻辑啊，很奇怪啊，这个颜色我没有，买了它。哎呀，这件衣服是最后一件了，买了它。不好看呢，但是这个东西它很特别，买了它。我男朋友说要给我买这个，买了它。从前没买过这个，买了它。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总有个声音叫我买了它。那虽然不知道他会不会又买了它，就还是都买了。

现在很多朋友家里都养了这个宠物啊，我一个朋友他们家养了猫，他自己呢平时在外地工作，所以他就挺感谢他们家猫的，就是都是猫陪伴着自己的父母。他说有一次从外地回来，他妈妈去车站接他，哇，妈妈见到他之后特别激动啊，叫出了他们家猫的名字，乐乐你可回来了呀。哎呀，当然养过猫的朋友有的时候就会发现你们家的猫啊跑着玩着吃着，就他会突然有一瞬间忘记自己要做些什么了，然后这只猫呢就会直接进入到一个默认的动作，就是舔自己的毛啊，不断的舔舔啊，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舔毛什么时候都能舔。哎，真的，这跟我们人有的时候是一样的，我们人也有自己的默认动作，就是玩手机啊。有的时候你走着玩着或吃着，突然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了啊，拿出手机玩手机。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2: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1: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2: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1: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2: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临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东江大道从29号路到长马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6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园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现在很多人呢都有拖延症，但是呢大部分拖延症的人我觉得又很怂，就是他拖着呢还焦虑着，哎呀觉得拖着不好。我觉得有拖延症的朋友你千万不要焦虑，焦虑你就输了是吧，焦虑你就等于辜负了拖延出来的好时光，敢拖延就不要焦虑。不过有的时候拖延呢还挺烦人的，就比如说本来一件事呢你五分钟就能做完，然后你花一个小时啊，痛苦的想着好烦呀我不想做呀，好烦呀我不想做，然后就去做了这件事情，实际花费了一小时五分钟啊，你的时间都在思想活动当中浪费了。但是拖延症的朋友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双标的事儿，就是有些拖延症的人很奇怪的一点就是他们在看电视剧上面从来不拖延啊，别人看个剧就是一晚上看一集，他们看个剧一晚上看一季。

不少朋友都去百度上去搜索啊，怎么减肥啊？本以为的内容呢是什么科学饮食啊、健康减脂啊、瑜伽塑形啊，但是百度告诉你，你可以进行化妆 P 图、美颜滤镜、大码显瘦的衣服，你都觉得他是在人身攻击你。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

0: 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来吧，16:3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路上美食，我是海峰，今天我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哈。昨天晚上啊，带着我们的听友们啊，从青甘大环线回来了啊，这一次旅行真的特别开心，认识了很多的新朋友。当然呢，这一次旅途当中啊，我们的安排也特别的棒啊，吃了很多的美食。

吃。比如说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西宁的羊肉炕锅啊，各位如果说有机会去到西宁的话可以尝一尝，包括还有很多像什么手搓鱼鱼呀，还有这个麻辣羊蹄子啊等等等等啊，真的是让我是到现在啊都还想再去一次再吃一口。除了这些还有很多的美景我们也去过了，比如说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察尔汗盐湖，去年我也是跟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去过青甘环线，但是呢当时没有这个景点，今年一去啊，我觉得它真的可以称为是青甘环线当中最最最最最美的盐湖了，就是完全整个一个苹果绿的颜色啊，打卡拍照特别出片，我个人觉得哈，比茶卡盐湖比翡翠湖要好看的多的多的多的多。当然近期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旅游线路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啊，各位如果想了解的话可以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我的名字海峰两个字啊，我的名字海峰，大海的海，山峰的峰，之后呢就会获取我的个人微信的二维码，您长按二维码添加我为好友啊，就可以来了解我们近期推出的一些旅游线路了。当然了，很多朋友都说，哎呀，我不想在暑期挤热闹啊。那没问题，在九月份的线路，我们也已经陆续推出了，各位可以来了解一下。

节目一开始呢，还是为各位分享一个好消息哈、啊！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这届大赛呢，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呢超过了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那有些老板可能会问说，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能参加吗？当然能啊、还有的老板会问说，公司已经有原创歌曲了啊、那你更能参加了，直接亮版权，你就是我们这次比赛的种子选手。那有的人可能会问说，有歌没版权怎么办啊、我们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怎么办呢？主办方会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还有的人说了，就是最近业绩比较忙啊、公司比较忙，我想参加但是我不想原创。那没问题啊、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照样唱得好啊、然后能赢大奖。另外呢，有人会问说，员工里有创作大神啊、那我们更鼓励你参加了，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不管是流行、摇滚、民谣、说唱啊、风格是不限的，只要你想唱敢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都可以参赛，获奖企业呢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够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这两个字，那就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马上来报名了。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来吧，看到后台有朋友已经开始留言了，来咨询旅游方面的消息哈。那近期呢，我们是推出了很多很多条旅行线路，跟各位好好的来分享分享。旅行选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就对了。家天下文旅高奢线路全线招募，东莞广电主持人全程陪同，服务有保障，行程更省心，欢乐加倍多。首先我们来推出的是9月26号、29号出发的一条新疆的旅游线路哈，疆域三湖啊。那26号、29号啊，你想一想，这是我们中秋国庆团期啊，就是正好用上你的中秋假期、国庆假期，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了。9月26号一团，29号一团。这次呢是跟我啊海峰一起出发，我呢将会带各位玩遍萨里木湖、喀纳斯、天山天池、禾木景区，还有五彩滩、魔鬼城、乌伦古湖啊，这些经典的旅游景区。另外呢还会去到赛里木湖啊，刚才也说过了，你看疆域三湖嘛，会去到三个湖，赛里木湖、天山天池还有乌伦古湖啊。那升级2晚5钻酒店，然后呢全程是4晚4钻酒店，然后加上1晚假登玉树。

0: 都市酒店，这个贾登峪呢，就是离我们的景区很近啊，到时候各位可以相当于在景区当中入住了。早鸟价7699元每人啊，这个价格我觉得相当的划算。那些不想在暑期挤热闹的啊，现在已经8月中旬了，还有半个月啊，暑期就要结束了，所以说可以在9月份的时候利用上中秋假期、国庆假期，跟我一起出发新疆。怎么样来报名呢？发送关键词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海风两个字，大海的海，山峰的峰，就可以找到我了。我们另外的一条线路呢，是尼泊尔探秘之旅啊，这次跟着我们一起出国啊，9月16号出发，7天6晚，会去到费瓦湖泛舟，还有鱼尾峰观日照金山，去到皇家奇特旺森林公园骑大象，感受吉普车游猎，打卡博达哈大佛塔、庙猴、巴德冈杜巴广场等等等等啊。然后呢，2晚4钻酒店，然后呢4晚5钻酒店，舒适无忧，而且价格也非常的划算啊，仅需要5999元。同样的方式啊，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海风两个字啊，来获取我的个人的微信联系方式。然后我们的第三条线路是8月28号出发啊，主持人燕青同游探秘七彩丹霞、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还有我们的茶卡盐湖、翡翠湖等等等等哈、全程4钻酒店，升级2晚5钻，西北精华一网打尽，价格也非常划算，5999元每人起。那我刚刚游玩的这一趟呢，就是我们的青甘大环线啊，我觉得真的是值得各位去打卡一下，你会发现哇，我们的祖国真的非常辽阔，然后呢西北的景色呢真的是荒凉至极，但是那种很虽然荒凉但是很酷啊，所以说各位可以去看一看。那稍后的时间我们先来进一段宣传吧，回来之后继续陪伴各位。
1: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2: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2: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2: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2: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2: 防汛知识记心间。
3: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茴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4: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5: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
8: 今天最低气温。

0: 29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2: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东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路上美食，我是海峰，继续陪伴各位。来吧，节目当中分享很多的好物这个我觉得最近一直出去跟朋友们，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出去玩啊，我觉得发现回来在我们东莞电台的后台的商城当中多了很多好东西啊，我自己都特别想入手。七夕快到了，送礼物一定要送到对方心坎上。今天给大家带来韩国品牌后的两款热门护肤大套装，一款是适合有日常护肤需求，然后日常维稳滋养的天气丹 Pro 套盒，另一款呢是适合年龄30+有紧致抗皱需求的天帅丹套盒。那这两套呢都是后品牌，很受欢迎，市场价都很贵但是呢今天水乳面霜精华到手整整7件套，咱们破价福利只要479块钱。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先来薅一波福利了。那说到后这个品牌呢，在韩国是名副其实的知名宫廷护肤品牌，他家的天气丹外号被称为是全能丹，基本的护肤需求都能满足，而且一套下来水乳面霜精华全覆盖了。如果你过了25岁，有日常护肤需求，选它准没错。主打东方草本精华，里面有多种的植物提取成分，滋养维稳都够了。上脸之后呢，吸收非常迅速，一天下来皮肤都是又嫩又滑的状态，就连素颜都透着亮。然后呢七夕商城给大家准备了超多的大牌口红、唇釉等正装，那限时秒杀价只要99有杨树林就是 YSL 圣罗兰小金条1966，迪奥999，阿玛尼唇釉405，兰蔻196，全部都是热门断货色号，日常自用、七夕送礼都非常的合适，就是库存不多了。所以说各位如果想入手的话，或者说很多男同胞们想在七夕节送给你的女朋友的话，赶紧入手了，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品想推荐给各位，欧舒丹全新樱花洗护系列礼盒。很多人呢，夏天只盯着脸，身体皮肤完全被忽略了，等发现的时候呢，已经是暗沉干涩，摸起来粗糙紧绷。这个时候这套欧舒丹樱花洗护系列礼盒就太合适了，沐浴露温和清洁，身体乳滋润不粘，一套刚好搞定干涩粗糙。里面呢是一瓶樱花沐浴露250毫升，加一瓶樱花身体乳250毫升，今天商城七夕特价只要177块钱，还送精美礼盒礼袋买来搞犒劳自己，或者说七夕送人都很体面。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先来薅一波福利了。

这两天东莞的天气特别的热哈，就是我昨天一下飞机，我就感觉一股热浪来袭。说实话啊，有人说青甘环线这个路途比较辛苦，天气比较炎热，我感觉东莞这两天啊，比青甘环线还热。所以说热的时候呢，如果在潮湿的环境当中，就容易滋生一些细菌，容易有一些蚊虫啊，就在那儿飞呀飞呀飞呀飞啊。那给大家一个小 tips 啊。

居家环境尽量安装纱门纱窗，睡觉时使用蚊帐，从屋里上来阻断蚊虫进入。外出的时候呢，建议穿着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涂抹含有避蚊胺、驱蚊脂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驱蚊花露水。那衣蚊白天叮咬人啊，尤其是活跃于日出前后两小时和日落前两小时，应尽量避免这个时段啊，在户外的树荫和草丛等蚊虫密集区域逗留。蚊子叮咬啊，一是痒，二是呢可能会传播一些细菌啊，所以说各位啊一定要注意一下。另外，如果说发现家中有成蚊时，可用电蚊拍或者是灭蚊灯等物理措施来进行精准的打击。你可以科学的使用杀虫剂，比如说像电热蚊香液、还有蚊香片、杀虫气雾剂等等等等啊。需要注意的是呢，使用的时候要按说明书来操作。不过，不要过量的喷洒啊，可轮换使用不同的有效成分的产品，避免长期单用药。而且呢，切勿盲目使用高毒禁用农药灭蚊，也不要随意向水体投放杀虫剂，以免污染水源，毒害鱼虾。

当然呢，刚刚还有朋友问到说，近期你们都有什么团期呀？很多个团期啊。刚才也说过了，由8月28号出发的青甘环线，5999元起，然后还有9月16号出发的尼泊尔探秘之旅，7天6晚，还有9月26号、9月29号出发的中秋国庆团期的新疆游啊，都是8天7晚。这一次呢是跟我一起出发啊，我是海峰，跟海峰一起出发。怎么样报名啊？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后台回复海峰两个字，大海的海，山峰的峰，就可以找到我。当然呢，除了这些线路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线路啊，大家都可以来了解一下。比如说我们在8月20号出发的新疆游，跟小鹿一起出发，还有9月1号出发的伊犁独库线路啊，然后也是8天7晚。另外呢，还有我们的9月9号的青甘环线春玩之旅啊，就跟我刚刚走完的这条线路是一模一样。但是呢，因为暑期过去了啊，所以说价格会下探一些。我看了看，将近便宜1000多块钱啊，所以说各位一定要抓住机会，9月9号也跟我们的主持人去我们的青甘大环线转一转啊，很多个团期啊，你想去哪一个啊，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后台回复海峰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了。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七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0: 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说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们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了。

OK， 17:0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东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路上美食，我是海峰。刚刚看到有朋友在后台留言说啊，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啊，因为

之前一直在1075哈，最近才出现在了1008这个频率当中。那也欢迎各位啊，持续的关注路上美食，关注海风啊，关注我们的东莞广电旅行团。来吧，刚刚朋友问到说最近有没有去新疆的旅游线路哈，有啊，8月20号出发，伊犁走独库公路啊，双飞8天7晚，一价全含。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陪各位出发，然后呢，价格呢，做了一个调整啊，目前来讲，我觉得这个价格非常的香，5980元。如果说带着你家的小朋友啊，小朋友是6980元，如果儿童不占床位的话，也是5980元。之前也去过这条线路啊，我觉得我很喜欢，因为说实话，我觉得，以前我一直说，全中国哪儿的风景最美，那一定是新疆。但是呢，这次去完青甘环线之后呢，我觉得新疆的景色和青甘的景色并列啊，并列第一啊。然后呢，新疆这一次我们会去到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那拉提大草原、喀拉峻草原，会走独库公路北段、天山天池、火焰山、坎儿井，还有特克斯八卦城、六星街啊，真的是我觉得这条线路非常非常的精华。你要说我最喜欢哪些呢？我可能会最喜欢赛里木湖啊，因为在阳光的照射下，不同湖水的深度呢，它反映出来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地方是浅蓝，有的地方是天蓝，有的地方是湖蓝，有的地方是深蓝，等等等等啊。真的啊，我觉得一定一定要去赛里木湖，不仅仅因为啊，我们的著名的央视节目主持人撒贝宁老师说过一句话，说赛里木湖你都没来过啊，你就白活了啊。我们不仅是为这句话，而是真的要去看看赛里木湖的美，真切的去亲身感受一下。另外呢，此趟行程当中我第二喜欢的应该是喀拉峻草原了。然后呢，喀拉峻，然后有雪山有草原、花海、云山成片成片的云山，然后共绘人间绝色在那儿，如果说你懂得拍那种文艺气息照片的话，我觉得一定要去一定要去。到时候如果说你通过我报名了你不知道怎么拍，我可以把我以前拍过的一些照片，怎么取景啊，怎么来控制角度啊，怎么样构图啊，我都发给你，你就原班照抄照抄照搬就可以了，一定能出片的。另外第三喜欢的就是六星街了那首苹果香叫做六星街里传来了八扬琴声什么大咧吧就是在这个六星街你就能够完全的感受到。在六星街呢，有很多蓝色的房子，就是当地的哈萨克族的民居就是全部都是蓝色的主基调，拍照特别好看。另外呢，在里边真的可以吃到刚出炉的大咧吧很大个儿一个，到时候如果你吃不完可以带回来哈。还有在六星街有这个古兰丹姆的冰淇淋其实在六星街有很多家冰淇淋，这个古兰丹姆呢最出名，可能还需要排队如果说你时间比较紧就不想排队，其他家也很好吃，但是呢我建议可以去这个古兰丹姆家排一排，尝一尝这冰淇淋的味道，就是完全是用牛奶还有蜂蜜等等等等做出来的，就是非常的安全用料扎实，然后呢在上面还会让你自己往里边放一些很多小料，比如说像葡萄干一些坚果包括像一些花生酥等等等等就是吃起来非常的有意思。还有很多人想抓住夏天的小尾巴去我们的吐鲁番转一转。其实很多人去吐鲁番跟我们广电旅行团去的朋友都是下车赶紧拍照上车10分钟解决战斗，但是就是想体验一下那种热度。我去年去的时候最高的地表温度应该是70多度当时我还发了一个朋友圈，发了小红书，发了抖音，很多人点赞说哇天气这么热。真的就是这个朋友圈呢，这个小红书抖音呢，就是为了吹牛而发的，就是我来过这么热的地方，所以说各位也可以跟我一样去这个吐鲁番，去火焰山那儿打个卡，然后呢发一发。这一次8天7晚的行程，8月20号出发，跟我们的主持人小璐一起出发，全程入住5晚4钻酒店，特别升级2晚5钻酒店，精选新疆当地
特色美食哈、啊。然后一般我们广内旅行团去的呢，都不是那种平常意义上的团餐餐厅，而是社会餐厅，就是当地人也会去吃的一些餐厅，他们去自己会去点菜啊，所以说品质是非常高的。我们将会带您品尝地道的新疆味道，比如说奔跑的肉饼子啊，这个是我的最爱。每次我们路过这个泾河服务区的时候，泾河其实也是产枸杞的一个地方哈、啊，他们那儿有一家奔跑的肉饼子店啊，也是撒贝宁打过卡，很好吃，加上他们的这个丸子汤啊，回族特色丸子汤，哇，一口汤一口饼，一口汤一口饼，一口丸子，太绝了。另外呢，还有很多的，比如说九碗三行子啊，还有这个锡伯族大饼啊，新疆大盘鸡特色餐啊，还有我们所谓的牛气冲天啊，等等等等。牛气冲天就是那个牛大骨头啊。第一步先吸里边的这个骨髓，然后第二步吃骨头上的肉，非常好吃，配上当地的这个皮牙子，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洋葱，吃起来哇，口水快流出来了哈。另外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全程啊一站式服务啊，安排了2+1豪华大巴。很多人说，哎呀，我不想跟你们的团，人很多，我想去走小包团几个人啊、但是近期我在抖音上发现很多人都吐槽说，哇，我花了这么多的团费就给我安排这样一辆车，我坐在最后一盘挤得要死。但是我们的车呢一般是30多座的2+1豪华大巴啊，然后空座率很高，你想坐哪个位置坐哪个位置，而且每一个位置都有 USB 充电口啊，坐着非常舒适，然后呢充电无焦虑。就很多人出去玩说，哎呀，我这一个充电宝都不够用啊、我去了景区一顿咔咔拍，回来之后呢再去下一个景点手机没电了怎么办，充电宝也没电了怎么办，那我们就安排了我们的这个 USB 充电口啊，然后可以充电的2+1豪华大巴车，座椅呢也非常的舒服，不会像很多人朋友说我报了一个小包团啊、然后7座车，然后坐了7个人，最后一排挤得不行不行的啊、我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哈。另外呢，这一次行程还有很多的贴心的小惊喜，比如说我们赠送了那拉提下午茶，你想一想啊、你在那拉提那儿喝下午茶，对不对？一望无际的草原，然后晒着太阳啊、然后一群团友在那聊天喝着下午茶，这个太惬意了。另外还会赠送精美的新疆小花帽，然后女士应该是有丝巾的爱德莱丝绸，爱德莱丝绸的小丝巾，拍照特别出片，然后特别安排了广电到机场的往返接送，我们主持人也会全程陪同，所以说你看，就这样的服务啊，然后呢5980元，你还在等什么？8月20号就要出发了，今天是8月12号，据了解啊，目前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所以说各位呢，想跟着我们东莞广电旅行团去新疆转一转，想跟着我们的主持人小鹿去新疆玩一玩，赶紧来找我报名啊！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后台回复海峰两个字，就是我的名字啊，回复海峰两个字，添加我的微信来赶紧报名了。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唐天南路从桥交通路到天堂新街，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黄江东环路从东进路到工厂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大朗银朗南路从大朗金朗南路到银朗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3: 来吧，我们一起出发啊！17:16，这里是东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路上美食，我是海峰啊，跟着我们的广电旅行团继续出发。刚才我们说到的是8月20号的团期啊，我们的伊犁走独库公路的一条新疆线路，双飞8天7晚，一价全含仅需要5980元。各位如果说想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可以关注我的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啊，在后台回复我的名字海峰两个字啊就可以了。海峰就是我啊，我就是海峰。然后刚刚看到有朋友在加微信啊，然后是杉树精灵啊，然后在询问一些线路问题哈、啊。一会儿稍后的时间，节目结束之后啊，我再把这个信息发给您，好不好？刚才说8月20新疆这条线路啊，我觉得特别棒啊。你看之前暑期的时候都是6980、7980，对不对？那这一次我们价格非常香啊，调整之后是5980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了，8天7晚的行程，会去到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纳拉提大草原，还有独库公路、天山滇池、火焰山、卡尔井、特克斯八卦城、六星街等等等等啊，都是一些精华的景点。另外呢，我来说一说我们的这个安排哈。第一天呢，我们会在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的2号门集合，由我们的主持人陪着各位一起乘坐大巴啊、送到机场，然后一起乘坐飞机到目的地。最后一天也是一样的啊，我们在机场乘坐飞机回来之后呢，也有大巴把我们从机场接回到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带着各自回家啊，这个就非常贴心了。

另外刚才有人问到说什么是二加一大巴车，就是一边啊过道的一边是两个座位并排，另一边呢是一个座位，这样的话就非常怎么说，就比如说你是三个人去，对不对？两个人坐两个并排的，你一个人坐单个的，对不对？如果说你自己去就可以坐单个的，避免那些比如说人很多，然后呢我需要跟陌生人并排坐，那就很尴尬，对不对？所以说我们有两种选择，二加一，你可以坐两个座位并排的，也可以坐一个座位，你自己独享一个座位也可以。然后呢我们的大巴车是二加一豪华大巴车，每一个座位底下都有 USB 充电口啊，让我们在旅途当中充电无焦虑。住的好啊，玩的才能好，休息的好啊，第二天才有精神嘛，对不对？这一次呢我们的8天7晚伊犁独库公路之旅呢，然后安排了酒店都非常的豪华，就豪华谈不上啊，但是呢就是很舒服啊，干净，就是很多人出行的最大的需求。全程入住5晚4钻酒店特别升级了2晚5钻酒店，安排了很多特色餐，很多人说哇，跟其他旅行团出去玩啊，一天吃那种特别廉价的团餐，哇，不是这个什么土豆丝就是水煮白菜，要不就是西红柿炒鸡蛋，但是我们安排的，我跟你讲，去新疆啊，这个团餐安排都是社会餐厅，就当地人也吃的，太豪华了。我告诉你，就是你到最后2天你都会说，导游啊主持人啊，能不能别给我安排肉吃了，真的是吃不下去了，就这种程度啊，真的就是每一餐我觉得都挺好的。就是我作为一个资深吃货来讲啊，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去新疆的原因就是一景美，二吃的真的特别好吃。所以说啊，8月20号跟我们的广电旅行团一起出发新疆，价格是5980块钱。这次呢，陪游主持人是我们的小鹿姐姐啊。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后台回复"海峰"两个字，就可以来找我报名了。

另外呢，我刚刚游玩完回来的这一趟呢，是我们的青甘环线春玩之旅，8天7晚啊。然后呢，由于我拍了很多很多的照片、视频，还在黑都山拍了旱地拔葱的视频啊，就很多粉丝啊、朋友啊都问我说还有没有这个线路？哇，原来青甘环线这么美。所以说呢，我们就加推了一团哈，9月9号，跟我们一起出发，去青甘环线8天7晚之旅，然后转一转。我上次呢是7000多块钱哈，然后这一次9月9号，因为暑期已经过去了，机票呢各方面可能会降一些，所以说我们的价格也是同步调整了，6980块钱就可以去青甘大环线玩上8天7晚，纯玩零购物。会去到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黑独山、嘉峪关城楼、祁连大草原、翡翠湖、茶卡天空一号、青海湖、七彩丹霞，还有察尔汗盐湖等等等等啊！真的每一个景点都让我惊艳到。就比如说我最喜欢的，察尔汗盐湖，这湖水绿的像苹果绿一样，就是很多人就拿着这个一些绿色的饮料到那儿，到一个这个玻璃杯里边，然后在那儿去拍照，我觉得特别应景，特别出片。另外呢，也有一些体验性的项目啊，比如说我们去到敦煌的时候，晚上是你自由 City Walk 的时间，我们就会去到敦煌的夜市，哇，太

太壮观了，特别大啊！就是我逛了足足两个小时，我没有逛完，有很多的美食。我推荐一个啊，就是这个沙葱牛肉饼，它那儿有很多个这个小摊位，小档口，就是每一个档口都有人排队，就是排很长的队啊，但是真的很好吃，不贵啊，几块钱，到时候各位可以去尝一尝。另外还有漠北烤鱼呀、啊，等等等等，都可以去这个敦煌夜市去看一看。反正啊，就是我8月4号这一个团期呢，我已经帮各位踩好了点，就是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的，然后有什么一些需要你，深入的去玩的一些东西啊，一些景点我都已经整理好了。各位如果想在9月9号跟我们继续出发的话，真的，我建议各位真的要去青甘转一转，青甘大环线，真的值得一去。啊，这一次呢，9月9号比我们8月4号的价格是便宜了1000多块钱，现在纯玩8天7晚6980块钱就可以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哈，我们一些景区的景交车啊，就是我们包含了，景区大门票啊，对不对？但是呢，你进了景区还要坐景交车到这个景点，这个是不包含的哈，可能大概算下来是300多400块钱啊，这个必须提前跟各位说清楚。你再比如说，很多人都喜欢去这个鸣沙山月牙泉拍上一套飞天写真，啊，这一次，我也是拍了一些素材，做了一个视频，发到了我们东莞电台的视频号上，各位可以看一下。哇，真的，穿上那套飞天的服装，你就是仙女，仙女本女，一定要去哈，真的一定要去。然后如果说你看过最近非常火的一部电视剧，叫做《生命树》，就是杨紫演的那部电视剧。你就会发现，哇，在大西北竟然有这么顽强的生命力啊！我们还安排了一个景点，是去生命树的取景地，就是县医院还有白菊他们家啊，去转一转，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哈。但是如果说你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在去之前一定要恶补一下，你才会去到那个景点的时候觉得很有感觉。如果说你没有看过啊，就光让带你去个电视剧的取景地，可能也没啥意思。另外呢。我还非常喜欢的一个景点叫做青海湖，真的太美了，就伸手仿佛能够摸到云彩。然后我们去的时候还有油菜花，然后我拍了一个视频，配上那个宫崎骏的那个背景音乐，真的啊，仿佛走进了宫崎骏的夏天。青海湖其实有很多个点啊，我们去的是黑马河的那个点，就是更原始一些。当然呢，根据人流量的不同啊，我们导游会安排不同的点，比如说有的会去到二郎剑啊，有的会去到我所说的黑马河，有的可能会去到这个圣泉湾啊，这些停靠点。但是我觉得每一个点都很好看啊。然后最近不是有一个新闻特别火吗？就很多人去这个青海湖茶卡盐湖、翡翠湖，然后捡当地的这个盐巴回来。然后央视新闻还做了一个科普，说不要捡啊，可能会有一些，危险性的物质，或者说，造成一些不好的结果。所以说到时候大家去看、玩、拍照就可以了，千万千万不要说捡那些盐巴回来哈，在当地，你景区里边。到处都是啊，你看个够啊，所以说千万不要捡回来。另外呢，就是会去到我们的敦煌莫高窟，哇，这可是闻名遐迩的世界文化遗产啊，一定要去啊，因为每天这个敦煌莫高窟的人数呢是严格控制的啊，每天限流6000人A 票啊，12000人 B 票。所以说想去一定要提早报名，我们才会提早去给你订票。如果说我们临出发了，你跟我说，哇，海峰，我想去这个青甘环线转一转，不好意思啊，报满之后，或者说我们的敦煌莫高窟的票没了之后啊，你也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只能等明年了。今年9月9号这一团呢，是我们今年的最后一团啊，青甘大环线的线路啊，错过啊就等明年了。而且呢，价格是比我8月4号这一团期呢。便宜了足足1000多，所以说朋友们想去的话，赶紧报名。不管是想去8月20号的新疆5980，还是想去9月9号的青甘环线8天7晚纯玩之旅，6980块钱，你都可以找到我，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海峰就可以了。好了，时间已经到了17:27，今天节目到这儿，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3: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3: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1: 多一声问候，
4: 妈
5: 妈，
1: 多一点交流，
5: 这裙子真好看。
1: 多一次陪伴，
4: 剩余了，赶紧提干。
1: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先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就是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已经是开始报名了啊！各位呢，如果说对于我们的这个大赛感兴趣的话，赶紧来关注一下。那本次大赛呢，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呢是携手力创乐队啊，共同为我们的东莞企业已经是搭好了舞台，总奖池呢是超过了150,000元的哟，真的是非常棒，而且单项的最高奖可以赢10,000元现金，并且还有丰厚的广告资源。那有些这个老板可能要问了，说哎，那我们公司我们单位没有这个音乐细胞啊，能不能参加？当然可以，公司有原创歌曲的啊，可以直接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那有歌没有版权的呢，我们主办方也能帮您搞定。零基础的主办方，我们安排专业的音乐人啊来帮您共创企业专属歌曲。

说不想原创了啊，我想这个直接一点，翻唱立创乐队的作品那也可以啊，唱得好照样赢。那如果说咱们公司呢是员工里边有这个创作大神的，可以用个人的作品啊来代替我们企业出战啊，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而且风格不限啊，像流行啊、摇滚啊、民谣说唱啊都可以。全市的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啊，并且呢，获奖的企业不仅能够登上我们的市级舞台，还有机会获得品牌广告资源。你看，用一首歌的时间哈，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日期呢是在这个月下旬，那八月下旬，所以呢，抓紧时间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企业”两个字，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马上报名参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喽！

另外这段时间呢，因为雨水比较多啊，也要提醒一下朋友们哈，就是如果家里呢会有一些这个花盆啊，种植了一些这个水培的一些植物，也要特别注意啊，容器里面的这个水啊，及时的清倒，然后呢三五天也要换一换。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呢下雨比较多，然后积水是特别容易有这个蚊子的卵啊幼虫在里边的，所以呢真的就是清除积水是防蚊灭蚊的非常关键的一环。那家庭当中呢，我们首先要看一看阳台，有些人的这个阳台会有一些积水点哈，及时的去清理。还有就是花盆的托盘呐、水桶啊、空调的这个接水盘都是非常高危的存在。家里有庭院的呢，也要经常的看一看那个排水的沟渠。房前屋后呢，反正那些不用的那些盆盆罐罐的，能够反着放就倒着放。外出的时候提醒大家呢，最好呢也是尽量穿一些长袖的衣裤吧，不要去一些这个草丛啊，或者说是这个树荫底下，尤其是在太阳出来和太阳落山前两个小时，这个时间段真的蚊子就开始出来觅食了。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了，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约会啦，我是微微。仔细想想哈，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和你的朋友也好，你和你的就是另一半也好，经常会有一些这个小互动啊，这种小互动是其实是特别戳人的。当你的朋友给你发来了一张搞笑的表情包的时候，你是不是一边心里一边暗骂，一边呢又觉得哎呀，他还能记得起我，挺好的。实际上呢，这种通过网络啊随手扔来一段话或者是扔来一个表情包的行为呢，它是一种经典的社交动作，叫做Pebbling 啊，这种动作呢，其实就是有点类似于企鹅在社交的过程当中，他会把那些鹅卵石啊叼给自己的这个旁边的朋友一样。那这种其实是一个这个通常是指哈一种发生在两只企鹅之间的浪漫的这种互动行为。那他会给别人去送一块这个鹅卵石，说明什么呢？我的心里有你哦。虽然说

0: 哈，没有完全的被这个科学证实，但是 Pebbling 呢被很多的心理学家认为同样也是适用于人类与他人关系的一个增进，尤其是在亲密关系当中是尤为重要的。那人类的 Pebbling 呢有四个套件哈，这就是包括表情包啊，或者是网络热梗、社媒连接，包括随手分享的音乐或者是手写的信件。人类同样有自己版本的 Pebbling 啊，就是用简单的体贴的小动作来表明我们对彼此的爱情和这个情感哈，甚至有的时候可能连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比如说过去他可能会在就是早起给家里人倒一杯热水啊、牛奶啊，或者是给出门的朋友哈，就是出门旅游给朋友带一些这个伴手礼啊，又或者是路过花店给自己的恋人送上一束花儿。而现在呢，随着网络时代和社交距离的这个拓宽哈，我们的朋友啊、恋人啊，甚至父母可能不能说随时待在身边，所以呢就是网络上的这种 Pebbling 呢已经也开始有进化了，就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些热梗啊、表情包啊，甚至是分享音乐，所以可以来我们今天聊一聊这种非常亲密的小互动。
1: 老公，今天天气冷，多添件衣裳啊。
2: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3: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街，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4: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绿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5: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6: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7: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5: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6: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7: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5: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7: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5: 晨午检要做好，
7: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5: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8: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9: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0: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11: 4008000000，
10: 参与报价有好礼。
1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9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的烟火全需要。
1: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下午好，我是微微。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一个互动话题呢，是关于 pebbling。这个词呢其实叫做一种小互动吧，它其实起源于呢就是类似于企鹅这种鸟类啊，它们通常呢会发生一些比如说两只企鹅之间的一些浪漫互动，他们会通过送对方一块鹅卵石啊来传达这种我心里在想你哦这种爱意。那其实人类哈也有 pebbling，包括像一些表情包啊、社媒的一些连接啊，还有包括分享音乐、分享一些信件之类的，这些都是传达着我在想你、我很关心你哈、我还能够记得你这样的一些传递的信息。在我们的这个时代啊，就是说网络时代 ，pebbling 呢不再限于像在互动当中鹅卵石限于这个实物了，而且变成了电子的物品，比如说有趣的表情包啊，还有包括网络的文章的分享啊、视频的分享，或者是一首打动我们的音乐。有研究发现哈、就是表情包属性的分享呢，通常会发生在较为亲密的关系当中，在向我们关心的人传递快乐方面，它会分享比较重要的一些作用。另外呢，就是 pebbling 第二种呢，就是社媒的一些连接了啊。显然，在社交媒体上闲逛已经成为了我们联系、加强互动还有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那大家你会打开一些，比如说短视频平台啊，或者是某一些这个社媒的链接，你会发现或多或少哈都会转发或者说是高频互动的一些这些链接的关键词，这也其实是一种隐形的一种 pebbling。 还有就是音乐，回想一下你最近的朋友圈哈，年底一到是不是满朋友圈的都是在晒年度音乐合集？其实音乐也是众多的 pebbling 当中比较特别的鹅卵石了啊，因为人们会通过音乐来定义自己啊，这也是将其作为与其他人联系的一种手段吧。也就是说，当我们分享一首自己喜欢的音乐，或者是自己制作的一份歌单给对方的时候，想要传达的就是这一部分的我，你有什么看法？你有什么感觉呢？或者是当我们分享一首与对方有关的音乐时，传达的就是当我听到这首歌，我想起你了。还有第四种 pebbling 就是手写信件哈，这也是比较特别的，就是在一个数字通信为主的时代哈，手写信件呢作为一种情感形式还是有非常特殊的地位的。有一项研究

0: 显示呢，受访者哈、认为他们可以与他们寄出手写信件的人建立更加有意义或者是更加深入的联系。可能这是因为手写信件哈、它构成的这一颗鹅卵石，无论是真实邮寄出去的，或者还是你放在一些比如说在礼物里啊，被家人看到彼此发现的，因为它都能够捕捉到情感和记忆，这些是数字信息有的时候无法做到的。那么可能很多朋友要问了，这种 pebbling 的这个互动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呢？主动的发起联系，让对方感到被人挂念或者是记住了。换句话说哈、就是我们不要低估了别人对我们主动关心的反应。你有尝试过和身边亲密的朋友或者是恋人进行 pebbling 吗？
1: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2: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000000。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18点整。
5: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约会啦。下午好，我是薇薇。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的是 plebbling，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种日常生活当中的小互动哈。这种小互动可能就是随手分享了一张搞笑的表情包，或者是一首歌曲。Pebbling 在我们的这个社交关系当中到底发生着什么样的作用呢？匹兹堡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哈，受试者呢被要求用一条简短温暖但是意想不到的短信去联系一位朋友。那结果发现哈，所有的13项的研究当中呢，主动联系的人都明显低估了对方的感激之情。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总是会低估了别人对我们主动关心的反应。人们其实啊，比我们想象的更喜欢被关注、被记挂，哪怕就是一条很简短的问候。这种主动的联系呢，正是 Pebbling 的核心。它没有压迫感，也不需要过多的情感的负担，就是在不经意之间，它传递的呢是一种关系和我记着你的温暖。你有没有注意到，其实类似于表情包或者是网络的热梗图，在我们的交流当中其实变得越来越频密了。看似就是几张搞笑的图片，但是它们的作用啊远远不止于此。表情包或者是一些网络热梗啊，那其实它可能是一些轻松幽默的内容，现在已经变成了亲密关系当中的一种独特的语言了。这种小小的数字表达的方式早已远远超过了它原本的娱乐功能，更像是一种情感的纽带。通过分享啊这些有趣的或者是自带了一些自嘲意味的图片或者说是图像，我们在无意当中其实传递着一个信息，就是我在想你，我也希望你能够从当中获得一些快乐。虽然看似微

0: 小但是高频啊，而且给出的这个关心很直接，带来的快乐也是一种连锁的反应。而且佩贝林的影响哈，不仅仅是体现在了接收者的身上，你会发现当你送出这颗鹅卵石的行为送出去的时候，你其实大脑里面也会有一些积极的化学反应。每次通过这种方式关心他人，我们的大脑其实也会释放多巴胺，这是一种与快乐和奖励相关的神经递质。简单来说哈，当我们送出去一条关心的短信，或者说是一个幽默的表情包的时候，我们自己其实也会感受到愉快，而这种愉快呢，会形成一个积极的循环，就促使我们更加频繁地去进行这种温暖的小互动。所以说啊，看似是无关紧要的一些小举动，但是呢，它能够让接收者感受到被爱，也能够让发送者呢感受到一种乐趣和满足。这种心理的反馈，我觉得是会增强彼此之间的关系的深度的，不仅是这个朋友之间，恋人之间。久而久之呢，这段关系可能他们就会实现情感满足的同时，还提升了心理健康。你想啊，在忙碌的日子里突然收到了朋友发来的一个幽默的表情包，或者是他分享了一个很有趣的见闻短信，你会发现这种被记住的感觉不自觉的会让人嘴角上扬。所以这一些看似很简单的小互动，其实是在不断的提醒我们，有人在乎你，有人愿意花时间让你的生活多一点亮色。而这种爱与支持的积累，正是提升心理健康的重要的来源。当然了，当我们在传递这颗鹅卵石，在做这种小互动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一些哈。比如说，虽然说我们这个 plapping 它很轻巧很随意，但也有小技巧，才能更好的传递温暖啊。毕竟呢，细节的关心才是最动人的。鹅卵石的互动魅力在于它的随意和贴心，但如果用力过猛，一不小心可能会变成骚扰。比如说哈，当对方在忙着赶最后的工作进度，你就连续发了几十个表情包，这效果可能会不太好哦。又或者对方刚好食物中毒，那这个时候你分享了一张精美的甜点的照片，这样的用心可能也会适得其反。所以投递鹅卵石的时候，轻巧很重要。一个简单的动作，比如说一张有趣的表情包，或者是发一条简单的问候信息，都能够传递这种温暖。它不需要完美的措辞，也不需要过多的思考，只是一份自然而然的心意。当然，如果说你有个人化的一些 pebbling 就更好了哈，因为鹅卵石的互动哈，它之所以特别，不仅仅是因为它传递了关心，还传递了"我懂你"这三个字儿。所以呢，你得了解对方的一些喜好和习惯，才能够让这种小互动更加有意义。就比如说啊，你知道朋友最近特别迷某个剧，你就可以分享一些相关的这个网络的热梗啊，或者说演员的一些相关信息呀，又或者你知道对方很喜欢某一篇文章，你也可以主动的接茬，哎，我也读到了一篇类似的，你想聊一聊吗？这些看似不经意的小举动哈，往往能够让对方觉得自己被真正看见了，而这种被看见的感觉会比任何的语言都让人感觉到温暖。其实啊，主动 pebbling 的那个人往往也会因此更加幸福，因为这些小小的关心不仅能够让别人感受到温暖，同时自己呢也收获到了快乐和满足。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我们可能没有什么时间去准备那些复杂的惊喜，但是这些简单的小互动反而能够拉近彼此的距离。他们不需要完美的言辞，只是真心的关怀，一条短信，一个表情包，就能够传递出我在想你的温暖。所以今天也别忘了给你爱的人发一个 plapping 哦。
1: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 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 100.8，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1: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2: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鸣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甲，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1: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3: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1: 好男儿参军报国，
4: 强军梦，使命担当，
3: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4: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3: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5: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6: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迎宾路从工业东路到松山湖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奇峰路从金牛路到翠峰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意思的词叫做 pebbling 啊，就是一种亲密的小互动。这种小互动呢，其实是很随意的，很不经意的一些小小的举动，会让跟你的朋友也好，恋人也好，就是互相接收到这种小举动、小互动的朋友，会让人觉得我被记住、被看见的感觉。所以今天也别忘了给你爱的人，不管是恋人还是朋友哈，发一个 pebbling 哦。当然在节目当中呢，也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家乡好物商城啊最近上新的好东西。比如说这个七夕是不是快到了，很多朋友都在想着，哎，我要送什么礼物能够送到对方的心坎上呢？来给大家推荐哈，韩国品牌后的两款热门的护肤礼盒。那一款呢比较适合就是日常的护肤需求啊，就是维稳滋养的天气丹系列。那另外一款呢就是比较适合啊年龄是30+的，有一些这个抗皱啊紧致需求的姐妹们了，就是天绿丹的这套礼盒。两套礼盒呢都是后这个品牌非常受欢迎的明星产品。说实话市场下这个价格不便宜，因为它全是正装啊，水乳面霜精华，哇，到手整整7件套啊，7件套价格只需要479元，然后还有2个系列你可以去选择。所以呢各位可以真的就是让这个准备准备七夕，过清晰七夕的话，这个礼物我觉得真的是很划算。因为说实话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旗舰店的一些这个套装哈，它是正装7件套，到手只要400多，真的是很难想象。而且这个天气丹和天绿丹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端的系列了。当然除了有这个脸上哈就是护肤之外呢，我们身体的皮肤也不要被完全忽略了啊。还有欧舒丹的樱花洗护系列的礼盒也非常不错哈，它是沐浴露的一个加身体乳的组合。沐浴露是250毫升，身体乳呢也是250毫升哈，这是欧舒丹的全新的樱花洗护系列，也是同样配了礼盒礼袋的，这个更便宜了，这个只需要177块钱。所以不管是犒劳自己还是七夕送人，我觉得都挺体面的。各位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就能够薅一波福利了。当然了各位如果说想跟着我们广电旅行团啊一起出发的话呢，也可以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就能够看到我的微信二维码，扫码添加我为好友了。因为这个下周也就是8月20号，我会和大家一起出发去新疆，走一走伊犁这条环线哈。那这个时候的伊犁其实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夏天的伊犁尤其的美，而且这条线路呢我们还会上独库公路。懂的朋友都知道独库公路它只有6到10月份之间它会开通，那6月份刚刚开通呢可能情况不是那么稳定，而9月份呢它有可能是随时可能就会就是又会封了，所以只有在7、8月份正好又能赶上这个暑假去独库公路太合适了。带着孩子哈，一天看四季。当然了，这个8月20号呢，应该也算是这个暑期最后一条的线路了，因为新疆线呢，我们是8天7晚的啊，8天7晚，所以回来呢，应该是8月28号那一天，正好就休息2天，然后开学了哈。所以呢，如果你也想抓住暑假最后的一次机会，带着孩子和家人一起去新疆看一看的话呢，我觉得北疆的伊犁线路还是非常不错的。除了独库公路之外，还有现在特别红的那拉提大草原、赛里木湖，还有六星街，还有这个卡尔井、天山天池，这些都是会一一带大家去打卡。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抓紧时间来找到我，我会和大家一起出发的。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各位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个草字头啊，就能够看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扫码添加我为好友，我可以把详细的线路发给大家。当然各位有什么特别想去的地方哈，哪怕不是这个月的之后呢，我们也会有每个月都有线路，所以呢各位也可以把你想去的地方告诉我，又或者啊把你这个计划出行的时间段跟我说一说，看一下有没有适合大家的行程安排。今天的我们约会了就和大家聊到这吧，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再见，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

0: 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1: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0: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2: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0: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3: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回看建筑的一些。
0: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4: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5: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6: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纪。

0: 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 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756.7 万辆和 1760.2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01.4 万辆和

0: 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9.5% 和 9.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0: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 0.6%， 同比增长 81.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 5.7%， 同比增长 1.5 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 66.8%，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2: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3: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4: 全波动在全波动啊，北港运河02在
5: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码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4: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5: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码道枢纽船闸，这也是码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4: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5: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6: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7: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9: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10: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 天津市中

0: 新城区一度出现八处短时积水，目前这八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1: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淤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2: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3: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4: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四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5: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7: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一至七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6: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7: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6: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7: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6: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7: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4: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6: 暑假出游，选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就对了。嘉天下文旅8月高奢线路全线招募，东莞广电主持人全程同游，服务有保障，行程更省心，欢乐翻倍。青甘敦煌线8月28号5999元，主持人燕青同游，探秘七彩丹霞、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全程入住4钻加2晚5钻酒店，西北风情一网打尽。西藏圣湖避暑线8月9号、17号6999元，巴松措、羊卓雍措双湖联游，夜观布达拉宫震撼夜景，拉萨升级涵养酒店，灵芝尊享5钻住宿，高原之旅舒适无忧。云南泸沽香格里拉线8月18号、9月8号4999元，主持人海峰同行，漫游泸沽湖、丽江古城、虎跳峡，特别安排摩梭家访加篝火晚会，还有藏族吐司宴，沉浸式体验民族风情。同步热招新疆线路、芽庄海岛线路，暑期度假优选同样精彩，多条线路多档团期，总有一款合你心意。暑期团报名专线4332241，43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
7: 八卦曲折，
8: 数遍苦乐，
7: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9: 1941年二战中的北非战场，英德两军处在焦灼状态下，德军中将隆美尔为了防止英军的增援，决定轰炸英国的补给生命线苏伊士运河。10月5号这天晚上，德军第五联队的24架 HE-111 轰炸机群组成的狮子联队挂上鱼雷，轰隆隆地掠过埃及上空，直逼苏伊士运河。然而就在联队进入运河上空时，轰炸机驾驶舱里突然涌进一片令人窒息的血白。刹那间，飞行员头晕目眩，什么都看不见了，飞机都差点失去控制，就更不用说找什么轰炸目标了。最后只好带着他们的鱼雷返航了。这事儿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一支精锐的德军空军轰炸联队不仅找不到运河上的轰炸目标，甚至连运河本身都找不到了。所有飞行员发回的报告都是，我们看不见运河，什么也看不见。听到这样的报告，德军指挥员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么大一条运河难道会凭空消失？我们这里有一段苏伊士运河的影像资料，来看一看想让它消失到底有多大的可能性。苏伊士运河位于埃及东北部，它连接红海和地中海，全长195公里，运河最窄的地方也有120米宽。修建运河用了10年时间，总共挖出土石7500万立方米，1869年建成通航，到1941年德军轰炸的时候，它已经存在了72年。这么大一条河，怎么可能就凭空消失了呢？绝不可能，一定是有人做了什么手脚，把它给藏起来了。能把这么一条运河给藏起来，它绝不是个凡人，他是谁呢？Archibald Wavell， 英国陆军元帅。二战期间，他曾经担任 中东英军司令部总司令，当时是临时上将。可别小看这个临时的上将，这位北非的英军统帅在当时名气可大了。为什么呢？1940年12月7号到1941年2月7号，维维尔曾经率领30000英军，把墨索里尼的250000意大利军队打得灰头土脸的。难道会是他吗？不是，因为1941年7月，维维尔已经调到印度当上了英军总司令，离开了北非。那又会是谁呢？哼，反正不是他。维维尔是个带兵打仗的人。那么能把苏伊士运河变煤的人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哈哈，是个会技法的人。我们这里有一段这个人的视频资料，这也是我们目前能够找到的有关这个人的唯一的影像资料。画面上我们都看到了，这个人是个魔术师。那么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这个人叫 Jasper Maskelyne， 生于1902年，英国著名的魔术师。马斯基林出生于魔术世家，父亲是个魔术师，他的祖父也被后世认为是英国现代魔术的奠基人之一。马斯基林从小就聪明好学，小小年纪就练成了一手精湛的魔术技艺，到9岁他已经开始登台表演了。魔术说白了就是一种能制造幻象，让人产生幻觉的戏法，是一种技艺。可是光用魔术就能把苏伊士运河给变没了？这种小打小闹的东西居然能用到战场上去？要想知道答案，我们还得从头说起。上个世纪30年代，马斯基林在英国已经是很有名的魔术师了。他身边站的就是他的妻子 Evelyn 也是他舞台上的助手。就是说当时的马斯基林已经是功成名就，家里有娇妻相伴，还有一对可爱的儿女，放着这样的好日子不过，他怎么会去当兵上战场了呢？
1: 1939年，二次大战的战火燃遍世界，38岁的魔术师一心想入伍，却屡遭拒绝。
9: 不过那些招兵的人见了他，感兴趣的就是想知道他耍魔术的时候刀片是怎么吞下去的。
1: 他毫不气馁，2年后终于如愿以偿。他靠什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档案正在解密。
9: 因为世界变了，希特勒纳粹德国的铁蹄踏破了所有人平静的生活，当然也包括马斯基林的。1939年9月，希特勒对波兰发动了闪电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打响。英国随后对德宣战，全国上下掀起了一片爱国狂潮，马斯基林也加入了应征入伍的长队中。在这个长长的队伍里面，他前前后后都挤满了一腔热血要为祖国而战的年轻人。在他们中间，马斯基林又是个什么样的心情呢？马斯基林在战后据说写了一本书，叫 Magic Top Secret。 这本书呢，有人说不是他写的，但不管怎么样，这本书很有点意思，我们来看一下。这是这本书的两个影印件，这是书的封皮儿，上面写的是 Magic Top Secret， 还有他的名字 Jasper Maskelyne。 这里面有这样的文字：1939年爆发的那场战争，对每个人来说

0: 肯定都是件倒霉的事儿，但对不同的人，它有不同的意义。对我来说，它是一件非常奇怪，但是又突如其来的事件。我全部的想象力和知识都集中在这一点上，那就是如何最好地运用魔术世界的手段来对付希特勒。他在后面还说，他的爷爷和爸爸也都当过兵，这回该轮到他了。说起这个，自己好像又多了一份使命感。马斯基林已经38岁了，他还运车运船，但他心里非常清楚，自己上战场，他的优势不是别的，就是魔术。他坚信，这身本领一定能派上用场。至于怎么把魔术运用到战场上，马斯基林还真的没想过，他毕竟没上过战场。不过他相信自己这身本事一定会派上用场，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情，他去了征兵处。可没想到一介绍自己的情况，很快人家就回绝他了，你还是回家待着吧。想想其实很正常，战场需要什么样的人？身强力壮、果敢坚定的年轻人。而马斯金林当时已经过了38岁了，战场上需要的本领他一样都没有，所以谁想要他呀？可马斯基林就是想当兵，不过那些招兵的人见了他，感兴趣的就是想知道他耍魔术的时候刀片是怎么吞下去的，关心的就是这些，这让马斯基林很郁闷。不过他依然在艰难的争取，可他得到的答复却总是，你还是再等等。历史的车轮是不等人的，时间转到了1940年的春天，纳粹发动的闪电战迅速席卷了欧洲，荷兰沦陷了，比利时沦陷了，然后德军逼得英法联军在敦刻尔克大规模撤退。到了1940年6月22号，法国也投降了，直到战火烧到了马斯基林自家门口。每天都有超过1000架德军轰炸机对英国狂轰滥炸，他还是没能当上兵。那么马斯基林是怎么进的军队呢？关于这个有些不同的说法，其中有2种比较有根据。一是说他通过朋友推荐，第二种呢说他是靠自己争取来的。先说说朋友推荐。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看来到哪儿都一样。就在马斯基林快要绝望的时候，在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办公桌上出现了一封信。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3: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4: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5: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6: 来看看这封信，这上面写的收件人是 Mr. Winston Churchill， 10 Downing Street， 藏经街十号，时间是1940年9月20号。里面有这样的话：我和加斯帕·马斯基林谈过好几次，他说服了我，说他那些所谓的戏法，如果能够很好的运用，或者用在其他适当的形式上，那么就有很大的可能，他说是肯定，把它变成对我们非常有用的财富，尤其是在对付敌方的飞机上面。写信的人叫 Handley Lantern， 很遗憾，我们怎么查也没查到这个人是谁，他是什么身份。但是呢，他同时给丘吉尔的秘书写了一封信，来推荐这个人。从他这封信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内容：布雷克爵士和弗雷伯将军都不在，而我们主管此事的官员又在曼彻斯特上班，所以呢，我只好亲自给你写这封信。从这封信的内容来看，这个人显然是个政府官员。丘吉尔的办公室还真给他回了信，而且还挺快，就在4天以后。信里面是这样说的：首相的私人秘书已经把你的信转给了他的科学顾问林德曼先生。林德曼教授非常愿意和马斯基林先生见面，请他在下次到伦敦的时候打电话给我，约个时间。就这样， Lantern 把马斯基林介绍给了丘吉尔和他手下的人。当然，靠朋友推荐入伍，这只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马斯基林完全是靠着自己的本事，被军方拒绝之后他不干了，他利用一个模型和反光镜的原理，在泰晤士河上当着这些军人的面生生变出了一艘德国战舰。军方的人当时就看傻了，说哎，这小子原来真是有本事，就这样他入了伍。不管他用了什么方法，总之马斯基林在折腾了1年多之后，终于可以背上魔术行囊上战场了。1941年1月19号， Jasper Maskelyne 和一大批新兵在利物浦登上了远洋船 Samaria， 去哪儿呢？嘿嘿，不知道。这是战争时期，除了少数军官，士兵们并不知道他们的目的地是在哪里，当然是为了保密。此行目的地的代号是 J 区，这个 J 区根据当时的战况，有可能是印度、澳大利亚、缅甸或者是埃及。马斯克林和船上的新兵们从上级让他们准备的亚热带装备来看，大家都在猜这个 J 区不是北非就是远东，而大家猜的最多的 就是埃及。为什么是埃及呢？哼哼，因为就在马斯基林他们上船前几个月，英国人在北非打了一个漂亮的战役。维威尔仅仅带着30,000英军，就把装备精良的250,000意大利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俘虏了120,000意大利人。这样一来，意大利人二战期间在北非占领的所有地区都到了英国人的手里，这其中当然就包括埃及。那么埃及为什么对英国人就那么重要呢？因为它有一条重要的生命线。苏玛丽号在苏伊士港靠了岸，果然是埃及。就这样，马斯基林被一竿子支到了北非战场上。一下船，他看到的是一派欢乐的景象，因为英军刚刚打了胜仗。Erwin Rommel， 纳粹德国三大名将之一，德国陆军元帅。1941年，他还只是德国陆军中将。意大利遭到惨败之后，希特勒决定派隆美尔前往北非，去帮助他这个不争气的意大利朋友，以免南线崩溃。之所以选择隆美尔，是因为他有狐狸般的狡诈和强悍的风格，他行动迅速，做事果断，能够以少胜多。当时英军士兵还给了他一个贴切的绰号“沙漠之狐”。他一来到北非，立刻就扭转了战局。前不久还让英国人感到骄傲的30,000英军，转眼之间已经被他打得溃不成军。哈哈，他真是厉害，以至于英军里边都有传说说他有特异功能。就在很多人认为隆美尔有魔法的时候，马斯基林可不这样看。在战争期间，马斯基林和家里人有很多通信往来。在他这些信里边，不光是有儿女情长、家长里短的事儿，有封信里还有这样的内容。很难形容现在人们对隆美尔的敬畏，他们都说他有魔法。可我想告诉这些人，什么是魔法？孩子的诞生是魔法，玫瑰花的芳香是魔法，夕阳美景也是魔法。隆美尔，一个战场上的军人，我只能说那是很棒的技巧和准备。我也承认他有战略天赋，但那不是魔法。我要用事实告诉他们这一点。说得好啊，天地万物，沧海桑田，那才是造物的神奇魔法。隆美尔的只是了不起的技巧和很好的准备，所以他不是不可战胜的。不过马斯基林要想把这种想法告诉部队里所有的人，那是需要时间的。他还只是个新兵，他也没有机会证明自己。不过很快他就接到了第一个任务。关于马斯基林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其实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但不管什么说法，他都干得很好，从此就取得了军方的信任。有一种说法很有传奇性，它是什么呢？我们还是得从隆美尔说起。4月初，隆美尔就像一只嗜血的秃鹰，紧紧地盯着一个地方——托布鲁克。德军运载补给的卡车要从迪利波里出发，越过1000多公里的空旷沙漠，到达哈尔法亚关。沿途不可避免的要经过英军控制的托布鲁克。如果这时候英军出来切断这条生命线，那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隆美尔集中火力猛攻这个要塞。而对于英军来说，如果托布鲁克失守，那么德军就会直接威胁到开罗。就这样，双方在托布鲁克一攻一守，开始血战。慢慢的，虽然战局还在僵持，但是已经可以闻到隆美尔越来越

0: 越浓的血腥味道。在开罗的英军总部已经开始做撤离准备了。从开罗向东一路越过运河，经过巴勒斯坦和约旦，进入叙利亚、土耳其这一带。说了半天，这和马斯基林和魔术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大了，因为如果英军撤离要走这条路线，那他就要经过阿拉伯人的地盘，而这块地盘上的阿拉伯首领对英国人没什么好感，他早就放出话来说了，如果有一个英国士兵要踏进我的地盘，我就收拾你们。因此一段时间以来，英国人一直在试图和这个首领进行谈判，哪怕是交点买路钱呢。可没想到几个回合谈下来，对方是油盐不进。最后没办法了，有人想出了一个招，因为据说这个首领一直声称自己拥有魔法，那么在英国人看来，魔法不就是魔术吗？那干脆就用魔法去会会他。要是这样的话，那还有谁比魔术大师 Jasper Maskelyne 更合适的人选呢？就这样，两人在一个秘密地点神秘的见面了。如果说马斯基林开始心里还有点发怵的话，两轮斗下来，他心里已经偷着乐了。这哪叫什么魔法呀，这不就是初级的魔术吗？于是啊，他开始有点看不起他了。首领一看他这样轻蔑他，他心里不服了，这下他要拿出杀手锏。马斯林看到这一幕他傻了，虽然自己以前也玩过吞刀片之类的魔术，可这玩意儿让自己拿自己的手指头去冒险，他还真不敢，自己是靠这个吃饭的呀。这下他真的服了。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3: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当我们走进幼儿园或者是学校，成为一名小学生或者是小朋友的时候呢，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交更多的朋友。有的小朋友可能很快就一下子认识了全班的新朋友，但是也有的小朋友呢，还不知道该怎么才能交到新朋友呢？接下来的这本书，这个故事也许会让你找到一些方法。下面我要讲的是21世纪出版社集团的叔叔阿姨出版的《曹文芳入园准备绘本》。写故事的是大朋友曹文芳，画画的是大朋友跳跳。我们都是朋友。在幼儿园里有一个神奇的盒子，小雅老师对小朋友们说，小朋友们，这个盒子里有很多五颜六色的纸片，今天呢，我们要请小朋友伸手到盒子里去抽出纸片来，哪两个小朋友拿到一样颜色的纸片呢，他们就是好朋友了。伸出小手摸一摸，西西摸到了一张红纸片，朵儿也摸到了一张红纸片，西西和朵儿就是好朋友啦。他们一起玩，一起做游戏，一起到操场上去踢足球。不过，朵儿整天都抱着他的小布熊，而且总是爱哭。西西不喜欢朵儿哭，要是以前呢，他可能就会走开，或者感觉到，怎么又哭了？但是现在，西西和朵儿已经是好朋友了，西西只好拿了张纸巾帮朵儿擦眼泪。第二天，小雅老师说，今天盒子里装着和昨天不一样的纸片，上面画着一对儿一对儿的东西，也就是说，总会有两张卡片上画的是一样的东西。今天我们还请小朋友来抽纸片，哪两个小朋友拿到成对的纸片，他们就是好朋友。伸出小手摸一摸，西西摸到了一只手套，森森也摸到了一只手套，今天西西和森森就是好朋友啦。西西坐在吊车上摇动吊杆吊东西，玩得高高兴兴的。

0: 动物，两张纸片才能拼起来。伸出小手摸一摸，西西摸出一个花翅膀，阿周摸出了另一个花翅膀。两张纸片放在一起，就是一只美丽的蝴蝶。所以，西西和阿周就是好朋友啦。这天午睡起床以后，阿周慢吞吞的，他不会扣纽扣，也不会系鞋带儿。西西是阿周的好朋友啊，他都会了。于是他跑过去帮着阿周扣纽扣、系鞋带儿。有了这个神奇的盒子，西西每天都摸出不同的好朋友。西西先是和朵儿是朋友，后来西西和朵儿的朋友是朋友，再后来西西和朵儿的朋友的朋友是朋友。很快这样下去呀，没过多久，整个班都成了好朋友。
1: 风果果排排坐。

0: 在我们平时走在大街上的时候，看到很多很多的汽车，大多数呢都是用来运人的，比如说公共汽车啦，比如说小朋友们家里的私家车啦，还比如说出租汽车啦，哦，还有接送小朋友们上学校的学校班车，也叫做校园巴士、校巴。那么还有一些呢，是有特殊功能、特殊作用的车，比如说运送病人和伤员的救护车，比如说警察叔叔要抓坏人用的警车，还有救火用的消防车。接下来的故事里面，百变校巴就要变成消防车来帮助小朋友们了。下面我要讲的故事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百变校巴》系列绘本故事，写故事和画图画的是永生动漫的叔叔阿姨。百变校巴，闯祸的玻璃球。今天，阳光森林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来到森林里采集植物标本。桑迪老师嘱咐大家，今天天气很热，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在这儿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要跑得太远。小朋友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好。然后大家就解散，开始自己去采集植物标本了。而在大家认真找植物的时候，抱抱龙和阿凯却偷偷跑到了一边，玩起了弹玻璃球的游戏。一个球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滚远了，阿凯去捡玻璃球的时候，哎呀，突然踩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他捡起来一看，
1: 哎呀，好大的橡果呀，拿这个做标本，大家一定会很吃惊的。
0: 抱抱龙也吃惊地说，喂，这是我见过的最大的橡果了。一团棕色的影子突然从抱抱龙的书包里窜了出来，他从抱抱龙的手上抢走了橡果，嗖嗖嗖嗖，转眼间爬上了一棵大树，钻进了树洞里。原来是抱抱龙的松鼠球球。
1: 啊，球球，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0: 球球是宠物松鼠，它留在森林里会有危险的。但是不管抱抱龙和阿凯怎么呼唤，球球就是不肯从树洞里出来。没办法，两个小朋友只好去找桑迪老师帮忙。他俩走的时候都忘了，刚才玩的玻璃球有一颗还静静地躺在地面上呢。就在抱抱龙和阿凯去向桑迪老师寻求帮助的时候，大家突然惊艳地发现，
2: 不好啦，那边怎么着火啦？
0: 哗啦哗啦哗啦，火苗从

0: 面上窜了起来。桑蒂老师说，哎，大家先别慌，趁着现在火着的还不大，我们先从逆风的方向退到安全的地方。桑蒂老师努力地安抚大家，然后带着大家从风刮过来的方向撤退。桑蒂老师说，我要马上呼叫校巴哥德来帮忙。没过一会儿，正在洗泡泡浴的校巴哥德接到了桑迪老师的求助信息。
1: 呼叫哥德，呼叫哥德，我是桑迪老师，我们在森林里，我们遇到了麻烦，这里着火了，而且球球被困在了树洞里。
0: 校巴哥德马上就明白了，森林火灾，球球被困，好，明白了，那么我马上出发，应该选消防车。哥德，变变变。小巴哥德立刻变身成为了消防队长哥德，飞快地向森林驶去。在抵达现场之后，消防队长哥德迅速启动了消防水枪来灭火。慢慢的，火势越来越小，最后地面着起的大火终于被扑灭了。所有的小朋友们都开心地喊道，
2: 太好了，太好了。
3: 但是泡泡龙却担心地说，
4: 怎么没看到球球呢？他刚才就在那个树洞里面。
0: 哥德连忙安慰他说，
5: 现在烟雾太大，干扰了视线，让我现在用热成像仪来找找看。
0: 哥德打开了热成像仪来扫描，但是扫描结果显示球球并不在那个树洞里。这下小朋友们都有点着急了。
6: 吱吱吱，
0: 突然一阵叫声从树顶上传过来，抱抱龙喊着，
4: 哦，是球球，他在树顶上。
0: 不好，这棵枯树随时都有可能会歪倒，那么球球就会掉下来。哥德看着被烧焦的树干，
5: 我们必须马上把球球救下来。
0: 消防队长哥德开到了烧焦的大树下，升起了多功能消防云梯。可是球球受到了惊吓，却迟迟不肯从树上下来。哥德也有点犯难了，
5: 看来球球是受到了惊吓，不敢自己上云梯。哎，有办法了。
0: 哥德突然灵机一动，他从草地上捡起了一颗大大的橡果，扔进了云梯顶端的工作斗里面。球球看到了自己最爱吃的东西，一下子就忘记了害怕，跳进了工作斗里，开心地抱起了那颗大橡果。
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

0: 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分隔热和接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2: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3: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9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百变校巴，闯祸的玻璃球。歌德稳稳地收回了云梯，把球球送到了阿凯的手上。小朋友们又一次欢呼起来，哦，球球得救啦，球球得救啦。桑迪老师看着大火烧过之后的痕迹，觉得有些奇怪，这森林怎么会突然起火呢？歌德说，
7: 我们可以检测一下现场，也许能够找到起火的原因。
6: 歌德启动了他的智能分析仪，对周围的环境进行了仔细的扫描和分析。突然，他发现在着过火的地面上有一个亮亮的点。
7: 咦，那是个什么东西啊？
6: 桑迪老师走过去，把那个亮亮的点捡了起来。啊，是一颗玻璃球。歌德看了看那颗玻璃球，说，
7: 看来失火的原因找到了。
6: 卡卡好奇地问，
8: 是玻璃球怎么会引发森林火灾呢？
7: 歌德解释道，这个玻璃球是圆圆的，而且它是透明的，这样的东西叫做凸透镜，凸透镜中间很厚，边上很薄，在阳光的照射下，它会产生像凸透镜一样的聚光效果，也就是把热热的阳光从一大束变成一个小点儿。这个小点儿的温度非常非常的高，如果遇到了干枯的树叶或者干枯的草，太高的温度就会让树叶或者草燃烧起来，也就引发了火灾。
6: 这下卡卡明白了，
8: 那一定是玻璃球聚集的热量点燃了地上干燥的树叶，这才引发了火灾。
6: 可是胖熊猫又感觉到很奇怪了，
9: 可是森林里怎么会有个玻璃球呢？
6: 这时候抱抱龙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说，
10: 是我带来的，我刚才和阿凯没有去找标本，而是偷偷地玩起了弹玻璃球的游戏，后来我们又去找球球，就不小心把玻璃球忘在了森林里。
6: 他们俩都非常不好意思地说了对不起。
7: 桑迪老师摸着抱抱龙的头说，调皮的小家伙，下次可千万不要这样了，森林大火是非常危险的，当我们到了森林里，人人都有责任注意防火。小朋友们都高声地回答，
8: 知道啦。
6: 哇，幸亏有百变笑巴歌德，要不然森林的火灾真的着成大火，那可就真的是麻烦了。在森林里面注意防火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森林火灾是非常可怕的。刚才机长歌德说的那个凸透镜，可能好多的小朋友还不明白是什么东西。简单一点说吧，爸爸妈妈们是不是有些人戴眼镜啊？有的眼镜呢，眼镜片是中间薄，四边厚；有的眼镜呢是中间厚，四边薄。那中间厚的这种呢，就叫凸透镜了，中间越厚就凸得越厉害。所以，当它变成一个圆球的时候，中间是不是就非常非常的凸了？太阳照在上面的时候啊，原来是散散的光线就会被聚集在一起。那太阳光聚集在一起，温度是非常高的。放在手指头上，哎呦，就会被烫伤的，所以就引发火灾啦。所以我们在家里也不要在窗台上放些花瓶啊、鱼缸啊或者小玻璃球，因为我们白天上班上学的时候，太阳照在上面也容易不安全。当然我说到这儿，还是有一些小朋友不明白，到底怎么凸透镜就用阳光点着火了呢？没关系，别着急，等你将来上学啊，学了科学课，学了物理课，这些东西你都会明白的。下面再讲个学校里发生的故事，这次是个搞笑的故事。这是冰波叔叔给我们写的故事，写在《蛤蟆小姐减肥》这本书上。我们要谢谢新时代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了这本好看的故事书。三个笨学生。当当当，熊老师把钟敲响，他要开始上课了。今天来了三个学生，他们是小花蛇、螃蟹和变色龙。熊老师开始讲课。
11: 今天我给大家讲讲什么是前，什么是后。这个怎么说呢？你们看呢，肚子朝哪里，哪里就是前；背朝哪里，哪里就是后。
6: 熊老师一边说着，一边拍拍自己的肚子，又拍拍自己的后背。变色龙和螃蟹马上就明白了。
12: 我们懂了，肚子朝哪里，哪里就是前，背朝哪里，哪里就是后，对吧？
13: 变色龙和小螃蟹说完，就趴在地上走了几步。他们马上就明白了。
14: 小螃蟹说：“我的肚子朝着地面，地上就是前；我的背朝着天，背上就是后。”
13: 变色龙点点头，他也是一样的。可这个时候，小花蛇正绕在树上呢。
12: 那我的肚子朝着哪里，背又朝着哪里呢？
15: 喂，你们好好的，好好的听课。
13: 熊老师啊，把小花蛇从树上扯了下来，把它拉得直直的，放在了地上。
15: 你们三个，不对，我重新说，你们听好了，脑袋是前，尾巴是后。
13: 啊，这下小花蛇明白了。可是螃蟹又不明白了。
12: 老师，我只有头，没有尾巴呀，那哪里是前，哪里是后呢？
13: 熊老师看了看螃蟹，
16: 哎呀，真是个笨学生。这样吧，你的眼睛看出去的地方就是前，看不到的地方就是后，这样明白了吧？
13: 这下螃蟹明白了，眼睛能看到的就是前面，眼睛看不到的就是后面。可是变色龙又不明白了，它的两只大眼睛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可以朝任何一个方向转。它可以看到脑袋前面的，也可以看到尾巴后面的。它把眼睛往后一转，正好看到了自己的尾巴。
12: 啊，我明白了，熊老师，我的尾巴在前面，嘴巴在后面。
16: 哎呀，不对，你们可真是笨学生啊。
13: 熊老师发脾气了。
16: 现在你们三个给我排好队。
13: 三个学生马上排好了队，螃蟹排在第一个，变色龙排在第二个，小花蛇排在第三个。熊老师说，
16: 你们看，螃蟹在变色龙的前面，变色龙在小花蛇的前面。现在往后看，变色龙在螃蟹的后面，小花蛇在变色龙的后面。
13: 啊，这样一说呀，三个学生马上都明白了。
12: 啊，我们现在懂了，什么是前，什么是后。
13: 熊老师啊，背着手走开了，一边走一边还嘀咕着：“
16: 哎呀，这可真是三个笨学生啊。”
13: 三个学生在后面看着熊老师的背影，也在悄悄地嘀咕着。
12: 一开始就应该这样教我们，真是个笨老师啊。
17: 好了，故事听完了，今天就到这里了。
18: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东莞半年经济观察：制造脊梁挺立，新动能释放发展活力。全国首创东莞微包证核验，实现跨部门智能互通。锂电池出口一键式改革再升级。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成立潮玩行业司法协同保护中心。我市各诊接多措并举，精准防控，共筑重媒传染病安全防线。东莞城中村改造经验做法入选住房城乡建设部城中村改造可复制可推广经验清单。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年上半年，面对严峻复杂形势和多重困难挑战，东莞坚持抓早赶前，扎实推进九大行动，经济向新向优态势持续巩固。其中新动能成为高质量发展的突出亮点。即日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半年经济观察：新动能释放发展活力》，记录东莞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的生动实践，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9%， 新动能产业增势良好，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7.4%、 9.4%。
4: 位于黄江镇的领益制造 CNC 精密制造车间内，数十台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在协同作业，而他们协作生产的恰恰是机器人自身的核心零部件。今年随着机器人相关订单的快速增长，企业也加大精密制造设备的投入，抓住发展机遇。广东领益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机器人事业部东莞技术负责人于雷：
5: 比去年成了成倍式的增长，因为去年来讲机器人是一个原始年，所以各个机器人没有一个大批量生产。那今年来讲，每个机器人公司进行自己产品的量产，所以整个不管是零部件还是模组以及组装的需求都在大幅度的提升。
4: 依托在消费电子精密加工领域近20年的技术沉淀，领益制造快速接入人形机器人新赛道，并于2025年6月正式发布涵盖工业、商业及服务场景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战略，目标直指全球 TOP3 硬件制造商。随着 AI 服务器对高端印制电路板需求的井喷，高端 PCB 对精密钻针的需求快速扩容，鼎泰高科精准踩中了需求风口，持续攻坚微小径、高长径比加长钻产品。广东鼎泰高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鑫：
6: 钻针的话，在线路板当中它不是一个主材，然后它是一个消耗性的材料，原来一个小小的钻针也竟然成为了限制他们 PCB 行业快速扩产的一个耗材，所以我们接下来也会快速的扩产啊，这几家头部的 AI server 的 PCB 的这些客户，我们其实都是非常紧密的接收到了他们的这些扩产的计划啊，我们也是会加大我们的扩产。
4: 今年上半年，鼎泰高科市值突破1000亿元，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核心支撑来自源源不断的科技创新投入。长期以来，企业通过加强自主研发，对 PCB 刀具、数控刀具生产技术进行创新，开发自动化生产设备，实现了全链条自研自产，围绕主营业务产品积累了一系列核心生产技术。王鑫：
6: 我们自己做钻针的生产设备和检测设备，95%都是我们自己研发和组装的，这也是我们这么多年来的核心竞争力。
4: 新动能不仅重塑了生产端，更催生了消费端的新爆点。作为全球智能穿戴设备的重要制造基地，东莞在 AI 眼镜这条新赛道上，以思乐克、嘉禾智能为代表的企业，正凭借极致的供应链整合能力和技术创新，努力开拓市场。2025年全球 AI 眼镜出货量中，近半数产自东莞。今年上半年，黄埔海关监管出口的智能眼镜及配件货值突破48亿元，同比激增800余倍。东莞市思乐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徐作为：
7: 我们的芯片全是自研的， 一体封装的，我们大概花了2年的时间自研出来。我们是第一个用固态电池做，今年在6月份这款是用固态电池。

0: 我们很小，但是我们的续航时间可以达到连续通话20个小时，这也是行业首创。
1: 今年上半年，人工智能产业正经历爆发式增长，带动着东莞 AI 服务器、AI 眼镜产量大幅增长，新动能产业增势良好。从产品产量看，高技术产品产量较快增长，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手机等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37.0%、35.0%、17.7%。
2: 近日，位于长坪镇的东莞市英达电子有限公司590箱锂电池，通过锂电池出口一键式智能平台完成微包证线上核销，计划从南沙港运往尼日利亚阿帕帕港。这是全国首票实现海事、海关跨部门危险货物包装数据互联互通的核销业务，标志着东莞锂电池出口一键式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3: 锂电池作为典型的酒类海运危险货物，其包装性能合规与使用核销规范是保障海上运输安全、规范外贸出口流程的重要环节。长期以来，锂电池出口微包证跨部门核验耗时费力，成为制约锂电外贸提质增效的行业堵点。为破解这一难题，全面深化东莞锂电池出口一键式改革成效，东莞海事局、长坪海关、东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东莞市商务局多方联动，依托企管加政务服务平台协同攻坚，深度融合多模态大模型与人工智能技术，顺利完成微包证验核模块开发、调试与落地启用。东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企业服务专员袁思琪：
4: 通过 AI 赋能，推动了全国首次微包证电子数据跨部门共享，实现了单证信息自动提取、关键数据智能预填、核销结果自动比对，让企业足不出户即刻完成核销。微包证快速核销这一突破，让锂电池出海一件事再次提速增效。
3: 本次首票业务中，企业通过平台微包证核销模块办理，依托 AI 智能识别单证信息，自动提取关键数据并完成预填充，选择关联微包证信息后自动完成核销，大幅减少企业人工录入工作量，操作便捷高效。东莞英达电子有限公司报关员林东霞：
5: 会提高很多，之前的话是海关会下到现场，我们要提前预约他们才会来，时间的话周期大概在1个礼拜左右吧，现在完全是依靠电子 AI 嘛，他们新增加的一个网上系统的一个申报，这个方面对我们会有很大的改变，时间成本上的话会缩减到1到2天嘛，出货率也会提高很多。
3: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锂电池出口一键式模块已服务148家企业，累计备案产品6893个，平台受理申报10464次，累计出口超过250万箱锂电池产品，货值累计84亿元。模块落地，彻底打破传统纸质材料传递、部门间数据割裂的瓶颈。海事部门可直接调取海关微包证电子数据，通过系统智能化完成自动比对核验，全面替代以往人工线下核对、纸质凭证流转的传统作业模式，实现微包证核验核销全流程线上化、数据化、智能化。东莞海事局微管房屋处三级主办杜洪光：
6: 这个系统的上线不仅不会降低我们安全的标准，同时呢，我们能够有效的防范第一个是微包证的一个伪造的问题，第二个是微包证核销记录的一个伪造的问题，可以有效的规避这两个问题。
2: 8月10号，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与石牌镇人民政府共同签署潮玩行业司法协同保护框架协议，正式成立潮玩行业司法协同保护中心，这标志着东莞首个专属服务潮玩产业的司法保护平台正式实体化落地，为辖区潮玩产业健康发展搭建起常态化、系统化司法服务载体。
3: 据了解，该中心聚焦潮玩产业发展痛点、企业法治需求，全面打通潮玩企业风险预防、纠纷调处、专业审理、行政监督、刑事打击、跨境维权、权益兑现全链条司法服务通道，并明确6大核心职能，建立企业风险前置化预警机制，对短期内频繁涉诉企业纳入高风险清单，提供问诊、预诊、处方、全链条法治体检服务，一站式多元解分，设立潮玩案件绿色通道，强化胜诉权益全流程保障，灵活运用活封活扣等柔性措施，聚焦涉外产业需求，提供跨境司法保障，开展行业调

0: 联与精准普法定期发布典型案例。现场交流中，企业代表结合自身经营实际，提出诸多行业前沿问题，重点咨询了 AI 生成潮玩作品的著作权归属、AI 训练素材的版权合规风险、数字 IP 授权规则等核心问题，驻场法官逐一细致答疑。接下来，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将依托潮玩行业司法协同保护中心平台优势，联动各部门凝聚工作合力，打通企业风险防范、纠纷化解、维权保障等全流程司法服务链条，并持续聚焦潮玩产业发展实际需求，整治行业市场乱象，激发产业创新活力，以精准、高效、全方位的司法服务，护航东莞潮玩产业高质量、规范化、创新型发展。
1: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圆满落幕，全新专题展《无缝接档》精彩不打烊。今天，制造之美、潮玩之都、东莞潮玩制造专题展在东莞展览馆正式开展，展览将截至11月5号。
2: 本次展览得到全市7个产业镇街、东莞市潮玩协会及21家本土潮玩企业支持，是东莞文博单位首次完整梳理东莞潮玩发展史的专题展，融合中国潮玩之都与制造美学之城两张城市名片，系统呈现东莞从代工到原创、从制造到创造的产业路径。展览设素潮、潮极管艺、造潮、潮流美学、融潮、潮玩万象三大篇章，展出300余件代表性东莞潮玩，从全球潮玩百年演进与东莞代工逆袭的产业溯源，到视觉、质感、意蕴、硬核四重制造美学的深度拆解，再到潮玩走上街头、融入日常、走向世界的无限可能，一次解锁东莞从代工大厂到全国唯一中国潮玩之都的硬核底气与潮流魅力。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4: 还记得标志性太空步经典45度前倾舞台名场面吗？伦敦西区原版致敬音乐剧，致敬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登陆东莞玉兰大剧院，专业原版演出团队演绎30首传世金曲，沉浸式重现流行之王传奇舞台。8月19日至23日，相约玉兰大剧院，重温青春回忆，共赴经典盛宴。门票火热开售。
1: 请继续收听新闻。夏季高温多雨，蚊虫滋生频繁，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虫媒传染病防控进入攻坚关键阶段。为筑牢民生健康防线，谢岗、乞石、桥头三镇靶向施策，精准防控，通过整治、督导、科技赋能多元举措，守护辖区群众健康。
0: 谢岗镇卫生健康局牵头，联合市场监管分局、经济发展局、城市管理分局，集中开展再生资源回收站虫媒传染病防控联合执法行动，以零容忍态度压实企业防控主体责任。执法现场，工作人员一边翻盆倒罐清理积水，一边向经营者普及两热防控知识，督促其从源头切断蚊虫繁殖链条。检查中发现，部分回收站点存在露天容器积水，未及时清理问题，个别站点已出现明显蚊虫滋生迹象。对此，执法人员当场制作现场检查笔录，依法下达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责令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内容和时限。乞石镇卫健局、市场监管分局也开展联合行动，深入辖区基层医疗机构、零售药店，开展虫媒传染病防控哨点专项督导检查，通过实地核查、查阅台账、现场随机问询抽查，全面压实前端防控责任。检查组工作人员
5: 先把信息登记好，再去问诊。信息登记这边的话，就主要还是那个地址跟那个联系电话，包括一些症状啊，你们问诊的时候一定要问到准确一点哈。
0: 医疗机构是虫媒传染病监测预警的第一道关口，对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至关重要。现场检查组重点检查预检分诊、可疑症状甄别、病例登记上报、院内消杀、积水滋生地清理等落实情况，并现场随机提问在岗医护人员。零售药店是群防群控的重要末梢哨点。检查组重点核查退热、镇痛类药品销售登记、顾客症状问询、就医引导及门店消杀、环境整治工作，并抽查店员在岗履职情况。 检查组要求各药店要持续做实前端预警工作，主动

0: 问询、主动提醒、主动宣教，充分发挥末梢监测作用，筑牢群防群控防线。桥头镇桥头社区创新引入无人机技术，开展蚊媒滋生地排查，通过空中扫楼新模式，破解高层天台、废弃屋顶人工巡查的难点痛点，让隐藏的积水点位无处遁形，打通了蚊媒防控的最后一米，一改过去爬楼累、排查慢、易遗漏的被动局面。
1: 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城中村改造可复制可推广经验清单》，东莞通过立法明确整治提升类城中村改造，应当建立政府与不动产权利人、社会力量等改造资金共担机制，引导村社区集体资金和社会资金参与改造的经验做法，入选住房城乡建设部可复制可推广经验清单。
2: 近年来，东莞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关于城中村改造的决策部署，坚持系统谋划、法治引领、创新驱动，积极探索具有东莞特色的城中村改造实施路径，坚持立法先行，出台东莞市城中村改造条例，作为全国出台的第二部城中村改造地方性法规，聚焦政府主导、公益优先、规划先行、市场运作、产城融合、共建共享六大原则，以法治方式破解城中村改造梗阻问题，积极引导村社区集体资金和社会力量参与城中村改造整治提升，破解资金短缺难题，强化规划引领，坚持先规划后实施原则，构建市、镇、街、村三级城中村改造规划体系，细化改造内容、建设时序和预期成效，不断提升项目实施的精准性和可操作性，打造示范样板，整治提升类改造项目围绕安全、干净、功能、美化四个层级精准发力，重点聚焦危房整治、消防安全提升、基础设施补短板、人居环境品质提升等关键领域，筑牢安全底线。南城街道石鼓社区整治提升项目总投资2.7亿元，通过向上争取、内部挖潜、外部引入，构建多元资金保障体系，成功获批中央预算内投资1.1亿元，中央财政补助资金0.2亿元，街道与社区两级联动投入1亿元，撬动社会资本0.4亿元，形成多级联动、多元聚合的资金合力，实现城中村人居环境、功能品质、治理效能提档升级，为全国城中村改造提供了示范样板。
1: 传统井盖容易出现松动空鼓，车辆碾压会发出哐当噪音，既扰民又存在安全隐患。东莞市水务环境投资控股集团下属企业创新制作工艺，破解传统井盖各类顽疾。井盖更新封路时间由原来3天压缩至3小时，实现井盖不沉降、不空鼓、不扰民。
0: 在南城宏图路，施工人员正在开展井盖更换作业，整套工序严格执行标准化流程，从现场围蔽到恢复通行仅需约3小时。换上的新型井盖和路面齐平贴合，行车不再产生哐当异响，同时具备更强抗压能力，有效规避空鼓沉降问题。现场施工人员夏虎：
3: 我们以前基本上修个井盖是要2天到3天以后才能通车，现在采用了预制井盖新工艺，快干水泥混凝土的话，就是保证3到4个小时就可以直接通车的。
0: 这套快修新工艺产自位于道教蔡白村的新型井盖预制基地。传统现场浇筑容易留存气泡，后期易空鼓沉降，倒扣式预制工艺翻转模具浇筑混凝土，浆料充分填满模腔，成品密实无空心，承重稳定性大幅提升。整套井盖底座在工厂提前完成钢筋绑扎、浇筑养护，现场只负责吊装就位，规避现场浇筑凝固不充分带来的各类病害。东莞市碧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正杰：
4: 我们这里是用了一个空间换时间的这么一个概念，扎钢筋啊、护水泥啊，还有成型养护这个时间呢，提前在我们预制基地去完成了。完成了之后呢，整个井盖和底座就是一个成品，将这个成品搬到去现场进行一个修复，避免了我在现场因为时间太仓促而导致这个凝固不了啊，或者是有沉降的这个状况。
0: 据了解，预制基地日产能可达100套，全市组建20支专业维修队伍保障作业，省道 S120 石龙段已率先试点应用，全部实现当日修复、当日通车。接下来，新型防沉降静音井盖将逐步推广到全市主干道、国省道及重点区域。 东莞市碧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正杰。
4: 加大对民生项目的技术投入力度，切实解决市民实实在在关心的问题，践行守碧水安澜护生态宜居的企业使命。
1: 8月3号至10号，东莞汤加青少年友好交流夏令营在东莞举办。本次活动由东莞市外事局主办，市教育局、东莞市翰林实验学校协办，依托中华与岭南文化资源，搭建两地青少年对话交往平台，以青年研学为载体，深化跨国人文往来，推动文明互鉴。
5: 活动期间，汤加青少年与东莞学子结对同行，开展多主题沉浸式研学实践，营员走进博物馆、明清古村、沉香与茶文化场馆，深度体验广府民俗、传统乡道、古典园林等岭南传统文化，走进红色历史展馆，回望近代风云，感悟家国历史，探访滨海湾科创基地、 OPPO 产业园，近距离体验国产 AI 智能硬件，直观感受东莞先进制造与科创发展活力，同时走访动漫文创、饮食文化展馆，感受传统与潮流融合的城市文化活力。研学全程温情满满，中外少年同吃共游，举杯畅谈，在美食与相伴中消解隔阂，纯粹的跨国友谊在朝夕相处中持续升温。活动最后，全体营员在翰林实验学校举办结营仪式，为期8天的交流研学圆满收官。下一步，东莞将持续拓宽国际人文交流渠道，常态化组织中外青少年互访研学活动，持续讲好东莞城市故事，传递开放包容的城市形象，不断擦亮对外交流合作品牌，以青春力量推动中外友好交往走深走实。
1: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2: 东莞市商鱼共治2026商鱼船长面对面活动昨天在虎门红叶货柜码头举行。本次活动紧扣商鱼船碰撞风险防控核心目标，进一步深化水上交通安全和渔业生产安全综合监管，夯实商鱼船通航保障基础，推动水上交通安全、渔业生产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昨天，辽部慈善基金会依托民生大管家品牌宣传契机，开展系列社区惠民宣传活动。活动通过开展防溺水安全科普、夏日送清凉、社会救助政策宣讲等服务，把惠民举措送至群众家门口。2026北京中轴杯优秀曲艺作品展演活动近日圆满举办，本次展演吸引全国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踊跃参与，经专业评委评审，46部作品入围展演。东莞市大岭山镇选送的2部原创曲艺作品成功入围，在北京舞台绽放馆艺文化风采。昨天，樟木头镇开展网络餐饮专项联合检查行动，精准排查食品安全隐患，规范辖区网络餐饮经营秩序，压实餐饮商户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全力守护市民舌尖上的安全。东城体育公园室内篮球馆昨晚迎来2026年东城街道成年男子篮球联赛社区组甲乙级终极决战，两场巅峰对决轮番上演，最终桑园社区、光明社区分别斩获甲乙级桂冠。
1: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谭倩，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7: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6: 阳光1008，
7: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北京时间20:30。
1: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2: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3: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2: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3: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2: 听，
3: 是谁在唱？
2: 生命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4: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你发现了吗？在音乐当中，其实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生活场景，那是音乐人的一个生活片段，他把它收纳在了一首歌里。如果说耳朵也喜欢游乐场的话，你猜他是喜欢摩天轮、旋木还是云霄飞车呢？最美时光。

公园里的故事，还有公园里的记忆。公园在更早以前，人们会叫它园林或者是庭院，于是有了那一曲昆曲《游园惊梦》。这首歌便是来自于它的改编《卡其社》。卡其社是一个很难免被人拿来做比较的组合，比如说和自然卷呢，还有牛奶咖啡等等等等。但是卡其社的音乐是非常温和的，就像是你在一个图书馆里撞见了一个文静的姑娘，她不怎么爱说话，依然会抿着嘴一笑走开。听她的歌的时候，你会不由自主地放慢自己的脚步，去看那些被平时忽略了的平常的景物。游园惊梦来自于卡其社。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1: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2: 每天要及时清理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1: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2: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1: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2: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3: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4: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你心目中的最美时光是不是也停留在儿时的那些游乐场的设施，那些游乐的伙伴？小的时候，你也和我一样喜欢跷跷板吗？这是王心凌跷跷板的故事。

空手不通，脚趾不保证，默契满分，一心一意一帆风顺，需要两颗同样重的心才能完成。歪歪歪，背起。

两颗同样重的心才能够在跷跷板的游戏中让彼此都能够找到乐趣。生活其实也是这样，游乐场就像一个浓缩的世界，它用游戏的方式告诉我们很多。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1: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

0: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0: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晴。你是因为听了王菲的那首《旋木》而爱上旋转木马的吗？这是袁惟仁继《执迷不悔》之后再度为王菲写的歌。这首歌既没有《执迷不悔》里的商业流行，也没有他为王菲写的过眼云烟的那种冷艳和暗色，而是回到了袁惟仁最本色的东西，那就是清新和民谣的色调。这首歌非常的干净和透明，就像一个小朋友喜欢旋转的木马这样的理由一样，非常的简单。

们继续在歌声当中去回忆关于游乐园的记忆。如果你认为游乐园的快乐只是属于甜美、清亮、可爱的女生的话，那么也许你错过了一个好的声音。周杰伦其实他对于游乐园也是情有独钟，在他音乐发展的鼎盛时期，有一张专辑叫做《七里香》，当中就收录了一首名为《游园会》的歌。袁咏仪无论是从风格还有唱法的方面来说，都不算是特别出众的一首，但是她朗朗上口，也是最基本的周杰伦式的音乐。来听听这首他的童话世界，袁咏仪。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

0: 麻烦。
1: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茴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2: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3: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2: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3: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2: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3: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2: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0: 了吧。
1: 今天的最美时光，如果说耳朵也喜欢游乐园，你猜它最怀念的是摩天轮、旋木还是云霄飞车呢？接下来要去到的这个游乐园来自于 Twins， 这首歌非常的轻快，朗朗上口，就是当年流行的保证，也勾勒出了一个小女生对于一份纯洁爱情的梦幻的情怀。星光游乐园。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Fine 乐团其实是有一种随意随性的态度。Fine 的意思呢，无论是做人还是做音乐，都要有一种都可以的态度，没有人听也可以，自我认可最重要，甚至不做音乐也可以，要顺乎天性。一人弹琴，一人唱歌，他们安静地表达心情，没有华丽的歌词，却能把生活中的碎片和心事唱出温度。Fine 乐团的音乐以抒情慢歌还有 R&B 为主，个别编曲中也尝试过英伦、爵士、电鼓等等曲风，音域跨度比较大，在市场上相似的曲风非常少。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6: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

莫艳玲因为2003年为周迅创作歌曲《看海》进入大众视野，独立创作的《爱一点》更让自己作为歌手走红。她在专辑中收录的那些高品质作品也记录了她音乐道路的成长和经历。除了是歌手，她也为很多影视剧担任过音乐制作人兼作曲，包括电视剧《海滩》、《幸福像花一样》、《小欢喜》、电影《悟空传》、《非常幸运》、《恋爱先生》等等。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Sun FM。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知识

让我一次爱个够是庾澄庆的第五张专辑，1989年发行。同名主打歌让庾澄庆一跃成为备受瞩目的新生代创作歌手，而张学友翻唱的粤语版也成为年度金曲。

0: 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一开始听王菲的时候会很喜欢她的粤语歌，再到后来听一听唱游和浮躁，你会真正的佩服王菲音乐才华。唱游由王菲亲自参与制作，并且独立创作出其中的四首曲子，整张专辑风格多样，很多元素放到今天的流行乐坛依然是前卫的，所以相信对于大多数菲迷来讲，音乐天赋和独一无二的嗓音是王菲最让人喜欢的特质。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3: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4: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3: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5: 哎，
6: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7: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8: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9: Welcome to the day game.

信呢，曾经有一段这样的文字，他是这样回忆的：人生中最迷惑的一刻是在念书的时候。我念室内设计，功课很重，又要玩团，每个礼拜都去 Live House 演唱，每次唱完之后还要回学校做作业，老师说两边跑真的蛮累的。当时心里有着很多疑惑和不安，我在干嘛？我的未来是什么？我们所做的会不会只是一个梦呢？

0: 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说到万芳呢，这是来自中国台湾流行乐女歌手，同时她还是一个影视演员，也是节目主持人，还当过电台 DJ。 倒是后期呢，更活跃的是在舞台剧方面。万芳的嗓子和外表不算出色，却是少有的能够借助作品准确呈现气质的歌手。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Sun FM。
4: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5: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4: 那看不见呢？
5: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4: 啊，妈妈，我好害怕。
5: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4: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5: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4: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很多人都曾经夸奖过那英有着一把天生的好嗓子，略带沙哑的唱腔当中透露出几分慵懒又不失大气。除了歌声之外，粉丝们好像更喜欢的是她的性格，豪爽并且特立独行的典型北方性格。那年北

0: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1: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回顾起阿妹张惠妹的音乐生涯，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女孩。在最需要伯乐的时候，她遇到了恩师张雨生，他们俩相识于表哥的酒吧。张雨生被张惠妹的音乐才华所打动，于是张雨生决心帮张惠妹写歌，帮助她出专辑。他们俩一起合唱的那首歌《我最爱的人伤我最深》至今广为传唱，同样也是因为有张雨生的帮助，才有了那一首让梦未大火的《姐妹的诞生》。

0: 即使闪着光，金色的钥匙，我跳着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3:30，
3: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荒，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在你的身旁，那一些优秀的，那一些耀眼的，那些让你羡慕或者憧憬的人，他们都很高明，而那些高明的人一般都拥有着良好的人际关系，他们心如明镜，虽然人际关系广泛，但只会与个别好友深交，而且不必担心好友的疏远，因为这种深层次的友谊不会因为距离而隔断，不会因为时间而消磨。好朋友也许只是一时的，但知己是一世的。

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1: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2: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银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卡，在南韩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1: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3: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1: 好男儿参军报国，
4: 强军梦使命担当，
3: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4: 不负青春
3: 不负韶华。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在生活当中，我们会遭遇很多不顺心的事情，也会遇到很多有一些看不顺眼的人。当你明白你和他们有着不一样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时候，也许会收获更多的理解，因为在那个当下，过多的争论和计较，其实只会让你们双方得不偿失。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做情绪稳定的成年人，不是吗？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着我哭，你终于满足，这是你要的吗？那我认输。你所有习惯像某一种病毒，渗入了生活中。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8: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9: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8: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9: 哎，
10: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11: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2: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0: 怎冇法噶？人哋等住你救命噶！小姐佢身世可怜，真系文思长短。嗱，你记住啦，开一支针就够啦，绝不可再用黄连。小姐啊，救命嘅菩萨嚟啦！
1: 小姐又来。

沉默故意。

人最紧要听医生的说话，小姐你不讲啊，我替你讲。小姐她品性温良，偏偏温情太滞，还未做新娘，丈夫先变鬼，

0: 晴天书馆，你碍于环境不敢多言，今日在我庄楼相对只有你我二人，你还说这些空话。
1: 你教小生能有什么话呢？
0: 前日花间树底，风雷叠翅。

0: 学是肺腑之言，
1: 那就错了，大错特错啦！我已经死在眼前，还顾什么清明污点？尚书府以差人传话，节妇于归，就在这几天。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

0: 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1: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定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2: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0: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3: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0: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4: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5: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6: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 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期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 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

0: 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 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756.7 万辆和 1760.2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01.4 万辆和 900.7 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 9.5%。

0: 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正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0: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2: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3: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4: 船舶动材船舶动态，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5: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4: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5: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6: 本次测试呢，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7: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9: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8: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10: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

0: 三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峰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1: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2: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御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3: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4: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5: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七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6: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5: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 7.4 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6: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5: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七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1%， 同比上涨 3.4%。 分析人士认为，七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6: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5: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6: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5: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2人丧生。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2: Sun FM。
3: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4: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
5: 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
6: 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
7: 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8: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民兵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9: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10: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9: 好男儿参军报国，
11: 强军梦，使命担当，
10: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11: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10: 来，热血青年
11: 加入铁军，快来！
1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13: 你真是我儿子吗？
12: 嗯，
1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14: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2: 这个吗？
14: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你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4: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15: 多一声问候，
16: 妈
17: 妈，
15: 多一点交流，
17: 这裙子真好看。
15: 多一次陪伴，
16: 剩余了赶紧提干。
15: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0: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1: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7:08，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2: 早上好，我是丁慧。
1: 几天的持续高温啊，大家呢也是在期待着什么时候能够这个温度降一降啊。
2: 对，
1: 实在是有点太热了。那这两天呢将会迎来一波这个降雨啊，温度会不会凉快一些，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2: 嗯，从今天开始呢，这个雨势就要来了啊，雷雨天气变得频繁，高温呢会逐渐缓解。
1: 嗯
2: 啊，但是这个温度可能降幅不大啊，可能会降个3到4度，
1: 那就行了。
2: 对的，
1: 还要啥自行车啊？
2: 32度、33度的样子，可能也没有像现在36、7度这么炎热啊，稍稍的缓解一下。那今天呢，是以多云到晴为主，有雷雨啊，局部会有大雨，雷雨时会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28到34度。明天跟今天的天气差不多啊。到了本周六、周日的天气如何呢？可能大家比较的期待。
1: 对，那周六啊，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暴，26到32度，那比这几天的还是下降了4、5度的样子、啊。
2: 嗯，
1: 还是凉快了一些。这两天它不光是温度高，还晒，是吧？
2: 是。
1: 所以说在外出户外活动啊、工作的朋友呢，还是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了。
2: 嗯，
1: 好，周四的早高峰，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即时路况信息。目前金朗南路西向东拥堵577米。湖景路东向北，从水广州二街到环湖路拥堵382米，东部快速干线西向东石牌立交附近拥堵1.35公里，东部快速干线西向东从石部立交到韩溪河大桥拥堵702米。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兴实路的南向北拥堵232米，东进路的西向东从黄江广场人行天桥到黄江环城路拥堵144米，险沙同心东路的西向东北王路附近拥堵115米，丽沙大道的东向南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240米。
3: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1: 好，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东莞的消费环境。近日呢，商务部公示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拟确定全国32个城市为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东莞成为广东省仅有的2个入选城市之一，标志着东莞零售业创新发展成效获得国家级认可。这也是东莞继入选全国消费3新试点城市之后，再次斩获国家级消费领域试点资质。
2: 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是国家推动零售行业转型升级、激活消费市场活力、健全现代商贸流通体系的重要国家级试点工程。试点以场景化改造、品质化供给、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供应链提升为5大核心发展方向，聚焦实体零售转型升级、业态模式创新、消费场景迭代、产销链路优化等关键领域。
1: 作为全球知名制造业名城和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消费城市，东莞制造业基础雄厚，市场主体密集，城乡消费市场活跃，拥有产业加商贸联动发展的独特天然优势。依托庞大的制造业产业集群，东莞具备成熟的工厂职工定制化消费产销对接发展模式，能够快速实现产业产品与零售市场的精准适配，为零售业创新升级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同时，东莞常住人口基数大，消费层级多元，手电经济、新品消费等新业态蓬勃发展，消费市场潜力持续释放，为试点建设筑牢了市场根基。
2: 近年来，东莞持续深耕商贸流通与消费升级领域，多项国家级试点落地见效，城市消费能级稳步提升。此前，东莞已成功入选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三新试点。

0: 城市，推动零售领域定制化、智能化、场景化深度融合。通过出台扶持政策，优化惠企服务，培育首店集聚区，打造特色消费场景，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等一系列硬核举措，持续激发零售市场主体活力。
1: 另外，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城中村改造可复制可推广经验清单，东莞通过立法明确整治提升类城中村改造应当建立政府与不动产权利人、社会力量等改造资金共担机制，引导村社区集体资金和社会资金参与改造的经验做法，入选住房城乡建设部可复制可推广经验清单。近年来，东莞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关于城中村改造的决策部署，坚持系统谋划、法治引领、创新驱动，积极探索具有东莞特色的城中村改造实施路径，
0: 坚持立法先行，出台东莞市城中村改造条例，聚焦政府主导、公益优先、规划先行、市场运作、产城融合、共建共享六大原则，科学界定政府职责边界，厘清村集体、村民、市场主体等各方权责关系，对实践中的难点作出规范，以法治方式破解城中村改造梗阻问题，积极引导村社区集体经济、集体资金和社会力量参与城中村改造整治提升，破解资金短缺难题是全国出台的第二部城中村改造地方性法规。
1: 同时，强化规划引领，坚持先规划后实施原则，构建市、镇、街、村三级城中村改造规划体系。市级层面印发《东莞市城中村改造专项规划2023至2035年》，明确改造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实施路径和空间布局。镇街层面指导各地结合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因地制宜编制一镇街一方案。村级层面推动具备条件的小圈单元制定一村一策实施方案，细化改造内容、建设时序和预期成效，不断提升项目实施的精准性和可操作性。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日前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76个典型地区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工作顺利完成。根据水利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等6部委联合印发的典型地区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方案，14-15期间各试点城市围绕优化规划布局、加强配置管理、扩大利用领域规模、完善生产输配设施、建立健全政策5方面，分类总结出10种先进模式，形成14个典型案例，为全国推广再生水利用配置经验提供可落地的实践样板。其中，东莞市以分布式配置体系和水权交易创新机制，促进再生水就地就近利用，入选全国典型案例。
1: 近年来，东莞市科学布局再生水利用网络，构建分布式配置体系，探索多中心发展城市的再生水分布式利用格局，同时健全再生水利用管理机制，出台《东莞市再生水利用管理办法》，建立激励加约束双向调控机制，并编制水权交易管理办法，构建市级储备加市场交易双重体系。此外，打造工业园区再生水利用样板，探索全链条管理模式，推动涉水重污染企业向环保专业基地集聚，构建源头管控到集中处理再到梯级回用的全链条循环体系，为南方风水地区提供东莞方案。
2: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荒，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3: 很多人以为高温只是热，其实它是对人体系统的极限压力测试。 大部分人常用的降温手段，可能正在悄悄埋下健康隐患。你以为你在续命，其实可能在给身体增加额外负担。Number five， 剧烈运动后猛灌冰饮，机体在高温高负荷下，血管处于扩张状态，此时突然喝下大量零度液体，会形成强烈的冷热对冲，极寒刺激会诱发迷走神经兴奋，导致血管快速收缩，引起血压和心率的剧烈波动。这不是解渴，这是在给心血管系统增加不必要的压力。运动后心率未恢复至正常水平前，不要喝十度以下的液体，采取小口慢饮，先含在口中再咽下的过渡方式。Number four， 烈日下密闭车厢的短暂停留，在35度环境下，密闭车厢20分钟内温度就能升至50度以上，不仅碳酸饮料、打火机有爆炸风险，对人体更是极大的威胁。当核心体温超过41度，人体的蛋白质会发生不可逆的变化，影响身体正常功能，严重时可能造成永久性伤害。任何时候都不要将儿童、宠物单独留在车内。夏季进入车厢前，先打开对向车窗通风降温，待温度明显下降后再进入。Number three， 空调房内外的温差穿越，室内18度，室外38度，20度的瞬时温差会给血管调节能力带来巨大考验。频繁出入大温差环境，会导致血压在短时间内反复波动，影响微循环系统的稳定，对心脑血管健康不利。空调温度建议设定在26度及以上。进出室内外时，在门口缓冲区停留60秒，给身体留出适应时间。Number two， 露天售卖的凉菜和切好的水果，高温是细菌繁殖的加速器。那些看似清爽的露天凉菜、现切水果，很容易成为细菌大量滋生的温床。沙门氏菌和副溶血性弧菌在30以上环境会快速繁殖，一旦食用被污染的食物，可能引起肠胃不适，严重时还会影响全身健康。严格遵守2小时原则，离开冷藏环境超过120分钟的熟食尽量不要食用，优先选择正规商家的预包装食品。Number one，严重中暑，这不是普通的中暑，而是人体散热机制的彻底失效，是高温相关急症中最危险的情况。当环境温度和湿度都很高时，汗液蒸发散热的效果会大大降低，导致核心体温失控升高，此时体内多个器官会像过热的机器一样，因无法降温而受到损伤。一旦发现有人出现意识模糊、皮肤干热无汗、体温明显升高等症状，必须立即转移到阴凉通风处，用湿毛巾擦拭身体并持续扇风降温，同时尽快拨打急救电话。
4: 这个时间正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5: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4: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6: 早上好，
4: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0: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想要买车的朋友呢，有一个促消费的补贴活动啊。
1: 嗯，
0: 东莞呢于2026年5月1号到12月31号开展第二轮广东优品购暨乐购东莞汽车促消费活动，新增5000万元的补贴资金，自8月13号10时30分起，补充活动资金5000万元。那补贴标准呢，按照购买新车价格的分为三档，首先呢6万元含6万元至8万元不含8万元，每辆2000元；8万元至15万元，每辆4000元；15万元以上是每辆5000元。那新购车辆价格为减去生产流通环节所有优惠后最终的销售价格，以新车销售发票含税价格为准，按照个人消费者购车发票开具地受理补贴申请。
1: 嗯，活动依照总额控制动态补充，先到先得，用完仅止的原则，根据资金核销情况动态补充。补贴申请已在申请终端这个端口最终上传并且提交所有真实资料的时间为准，资金的额度用完之后，系统将会自动的停止接受申请。
0: 另外呢，本轮活动呢不接受新车销售发票日期为4月30号含4月30号当天之前的购新补贴申请。另外呢，这个活动呢它不与2026年汽车以旧换新活动含汽车报废更新补贴、个人乘用车置换更新补贴叠加申领补贴资金。对于同一新购车辆重复提交省补、国补项目申请的，补贴发放以资金先行完成拨付的项目为准，另一尚未发放的补贴申请一律不予拨付。
1: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年秋季开学啊，这个科学课呢将会迎来一个新的变化。
0: 哦，
1: 近日呢，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那么从今年秋季学期起，全国各地各校将会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让科学课不再纸上谈兵。
0: 嗯，指南指出啊，小学阶段学生要能基于对身边现象的观察和体验，提出可探究的科学问题，能识别变量，制定简单的探究方法。初中阶段要能基于真实情境提出可探究的科学问题和假设，能应用控制变量方法，制定比较完整的探究方案。指南鼓励各地各校结合区域资源优势、办学特色和学生实际，设计实践任务，并提供了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地球奥秘、航空航天、新兴产业、人工智能等主题的任务示例，供各地各校来进行参考。
1: 在实施安排方面，在严格执行义务教育课程方案总体要求、保持课时总量不变的基础上，4至9年级可统筹使用科学类课程中的跨学科主题学习课时，以及综合实践活动、地方课程、校本课程等课时，采取集中或分散的方式灵活安排，确保每名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个任务，累计不少于4个课时。1至3年级完成科学课程规定的探究实践活动即可，不另作要求。
2: 夏天来了，又到了学生溺水的高发时段，野外玩水和私自游泳往往是学生溺水的直接原因。也许这时你在江边跑步锻炼身体，正在湖边绿道散步骑行，又或在享受钓鱼的乐趣。如果您看到有学生玩水和私自游泳，请暂时转移您专注的眼神，停下您匆忙的脚步，劝阻学生远离水边危险区域，通知水域责任人加强巡查，报告治安巡查员强制驱离。您的一个善意举动，也许就能挽救一条生命、一个家庭。预防学生溺水需要您的参与。
3: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4: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3: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4: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5: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7: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8: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1: 好，7:37，继续回到阳光108.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2: 我是丁慧。
1: 近期呢，这个大家防蚊灭蚊的意识呢都提高了啊，
2: 是的，
1: 一起行动起来，我们共同创造这个美好安全的环境。连日来的谢岗镇、紧扣市镇冲煤传染病防控工作部署，多部门协同，各村社区全域联动，持续开展冲煤防控环境整治集中攻坚行动。行动坚持问题导向，采取一日一主题模式，梯次推进，从源头阻断蚊虫滋生链条，取得显著性的阶段性成效。
2: 近日我们了解到，谢岗镇以每日一主题的节奏，先后开展公共区域环境整治、三边三地专项攻坚、农田菜地专项整治、废品回收站专项整治、门前三包专项整治、在建工地专项整治及物业住宅小区环境专项整治。

0: 行动当中，各职能部门与村社区坚持问题导向，聚焦不同区域，精准发力，分工协作。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啊，这个当地五星村村民的感受。
2: 现在呢，很多那些菜地啊，每条小巷啊，蚊子比以前好了很多，卫生好了很多。感谢村委会，这段时间的辛勤付出，我们村民自己也提倡村民保护好自己的前面那个院子啊，配合村委会来工作，把卫生搞好。
3: 就是每一天呢，这就在家里要点一个闷伤，还有呢屋前屋后的不要给有积水，就这样来说就防止那个蚊子的产卵，还有一个呢就是周围的那个垃圾呢也要清完，这样来说对我们每一个家庭卫生都是很好，防止那个病。
1: 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村民呢也是总结出了一些经验，是吧？
0: 对，
1: 来进行这个防蚊灭蚊的相关工作。接下来我们再去到长安，8月10号，叮咚，灭蚊流动号2.0，长安镇文明六园聚力重煤防控攻坚行动在当地冲头社区启动，通过移动式全天候广覆盖宣传，发起防蚊灭蚊总动员，为纵深推进全域文明建设注入全民参与的新动能，实现六园沉下去，群众动起来，蚊虫无处藏。
0: 六支队伍身着不同颜色志愿服，全员整装待发，同步扛起文明创建与重煤防控两项任务。启动仪式后，叮咚灭蚊流动号2.0宣传巴士正式发车，并将深入社区、小区、商区、厂区、校园进行流动宣传。该巴士以知识问答互动形式开展叮咚灭蚊流动号2.0文明实践活动，动员群众参与爱国卫生运动。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文明责任员的感受。
4: 我是文明责任员代表，来自冲头社区。那今天活动呢，在我们社区首发，既光荣又感到责任在肩。我们将守好属地的责任，把辖区的商铺、出租屋巡查到位，那带动居民呢一起去参与清积水、灭蚊虫，守护好自己的家园。
1: 活动中，来自长安镇第二小学的师生及家长以小手拉大手的形式，在长安冲头社区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向过往市民和商铺派发印有防蚊知识的宣传扇子和传单，同时手持垃圾夹，沿途清理路面和绿化带中的散落垃圾。这是一场生动的社会实践教育，孩子们在劳动中学会爱护环境，在宣传中传播文明理念。我们来听听宣传员的介绍。
5: 我是文明宣传员的代表之一，今天呢，我们带着我们的老师、家长还有孩子们一起来参加。这个小手拉大手的抓手特别好，我们将会通过学生带动家庭，把防蚊知识带进千家万户，实现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
0: 的确啊，扎实做好消杀工作也是预防虫媒传染病的关键举措。
6: 是。
0: 那连日来呢，凤岗镇各村社区、工业园区呢，也是在持续推进重点区域灭蚊消杀工作，从源头阻断蚊虫滋生链条，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健康安全。
1: 日前，记者在当地黄洞村看到，消杀人员分组分片作业，他们手持喷雾机、烟雾机等专业设备，对村内绿化带、闲置空地、在建工地、下水道等蚊虫易滋生区域进行全面消杀，针对重点场所，消杀人员规范实施滞留喷洒，强化长效灭蚊效果。这个滞留喷洒是蚊虫科学防治的常用技术，消杀人员将消杀药剂均匀喷洒在墙面、天花板、家具等物体表面，形成长效药膜，可持续杀灭成蚊。完成消杀之后呢，工作人员在显著的位置张贴滞留喷洒标志，确保消杀流程规范有序、有据可查。我们来听听工作人员的介绍。
7: 消杀完之后呢，我们会在那个显眼处张贴一个滞留喷洒的标示，7天之后我们还要回头再进行多一轮那个滞留喷洒，确保工作到位，消杀的成分的效果比较明显。
8: 蚊子活跃的季节，受身边朋友欢迎的程度与被蚊子喜爱的程度成正比，能够吸引飞针攻击的人形蚊香可太抢手了。毕竟蚊子吸血叮人时，向人体注入的口水中含有乙酸、抗凝血剂以及成分不明的蛋白质，会引起人体的过敏反应，让被叮咬的部位又痒又肿。 面对这种随地吐痰的生物，如何才能了断和它的缘分？蚊子群

一苍蝇，这可是蚊子留给咱们的 bug。 和苍蝇不同，蚊子在飞行时路径往往比较单一，速度也略慢，使得人们在观察到蚊子后相对容易去预测其飞行轨迹，从而精准出击。但如果我们像鼓掌那样双手左右运动去拍蚊子，那么有可能拍掌声音震天响，摊开手时却空荡荡，结果给蚊子的敏捷走位鼓了个掌。蚊子翅膀的构造和其独特的飞行方式，让其上下飞行的动作更灵敏，因此在上下的方向上更容易堵截到它们。这下蚊子哪还分得清是你的手掌心，还是飞不出去的五指山？可真是一个防蚊的好兆头。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八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6: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7: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8: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6: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7: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8: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6: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8: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6: 晨午检要做好，
8: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6: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8: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9: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10: 好，接下来呢，关注一组新闻快讯。8月11号，同去建环。

0: 携手祝家园美丽广东社区宣讲志愿行动进社区试点项目启动仪式在石龙镇中山东社区举行，近100组亲子家庭参与，项目创新构建绿色游园、绿色阅读、实地巡河、环保观影四维宣讲模式，设置穿越森林、障碍爬行、低碳奔跑、极速折返跑、垃圾分类、精准投掷等5大环保体能闯关环节，现场同步开设普法摊位、环保徽章、手工制作、非遗义卖、禁毒科普、登革热防控宣传等公益便民摊位。
1: 8月12号上午，听听巴士软件培训暨公交无障碍体验活动在管城图书馆举行。该 APP 专为视障、听障人士设计，依托智能手机终端与车载智能设备联动，提供进站引导、车辆到站精准语音播报、上下车提醒、目的地到达提示等全流程语音导乘服务。目前呢，已在330路公交线路试点安装。视障代表沿无障碍路线步行至戴屋庄公交站，搭乘330路前往可园首末站，完成全流程体验。市残联将根据试点反馈推动，逐步向更多线路推广。
0: 东莞水乡未来学校将于今年9月正式开学迎新，为市教育局直属第二所未来学校。校址坐落于红梅镇，学校占地161.3亩，总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配备85平方米双走廊通透型教室，全域风雨连廊，物理化学生物专业实验室，3个规格报告厅，标准化体育馆，学生公寓采用6人间标准化布局，配备独立双卫及楼层智能洗烘区域，食堂可同时容纳2800名师生就餐。学校是全市首批鸿蒙智慧校园示范校，落地9大智慧应用场景。
1: 8月11号，东莞市商渔共治2026商渔船长面对面活动在虎门红叶货柜码头举行。东莞海事局、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等部门及商船、渔船船长代表出席，商渔船代表分组开展互灯互学交流，商船船长讲解大型商船航行作业规律、操纵盲区及碰撞措施，商船船员登上渔船了解捕捞作业操作习惯和耗灯耗行使用规范，双方就虎门航道密集、商渔交汇频繁水域的避让达成共识。
0: 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当中。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有些老板就会问了，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能不能参与？当然可以，公司有原创歌曲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赢。员工里呢，如果有创作大神用个人原创的，也能代表企业出战，全市企业商协会都可以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世纪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畅想。
1: 好，节目的最后呢，再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这个暑期后续的一些旅行线路啊。
0: 好的，
1: 这个暑假出游一定要选咱们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就对了。家天下文旅8月高奢线路全线招募当中，东莞广电主持人全程同游，服务有保障，行程更省心，欢乐更翻倍。甘青敦煌线8月28号5999元，主持人燕青同游，探秘七彩丹霞、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全程入住4钻加2晚5钻酒店，西北风情一网打尽。西藏圣湖避暑线8月17号6999元，巴松措、羊卓雍措双湖联游，夜观布达拉宫震撼夜景，拉萨升级涵养酒店，林芝尊享5钻住宿，高原之旅舒适无忧。云南泸沽香格里拉线8月18号9月8号4999元，主持人海峰同行，漫游泸沽湖。

0: 丽江古城虎跳峡，特别还安排摩梭家访加篝火晚宴加藏族吐司宴，沉浸式体验民族风情。同步热招的还有新疆线路芽庄海岛线暑期度假优选，同样精彩。多条线路多档团期，总有一款合您的心意。暑期团报名专线您记好了，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吧。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周五早上7点钟再见，
0: 明天见。